0: 一声，他是谁？
1: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2: 我们回去再说吧。
0: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3: 那怎么办？
1: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0: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1: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我们回来了，海洋哥哥呢？
1: 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
0: 啊，那就好。
2: 杨永乐，小雨，他们在那儿。
1: 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3: 小七，别跑！这丫头片子。
4: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
0: 我们找到了席安姨失踪的线索，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
4: 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
0: 可是你的伤……
4: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待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元去别处休养。
3: 是你们的坚持让小婉改变了心意。
0: 那你会好起来吗？
5: 嗯。海洋哥哥。
6: 你们是？
0: 海洋哥哥，你要走了吗？
6: 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常老师问好。
7: 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8: 琪琪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
7: 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
8: 谁啊？
7: 你看，
0: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
9: 三张试卷，抄写古诗词五遍，一篇作文，请于期末考试前完成以上作业。期末考试啥时候来着？
10: 我去复习去了。
9: 妈妈，我爱你，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11: 我爱你，我爱你。

0: 哎，
1: 喂，你还去不去仙山啊？不是，你还真变成个凡人。

0: 人了，
1: 是有点不习惯。
0: 哎，先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但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信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儿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1: 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
0: 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
1: 我记着他们就好。
2: 小文，去了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0: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别念了。
3: 他还真没抓回来了。
1: 你们

走了，回去吧。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2: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3: 呀，鲛人是什么？
2: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3: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2: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3: 那还等什么？哟，鲛人我来了！
4: 等等我挂机。
3: 哟，果然又是我最快。解铃通，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4: 好呀。呱唧，你听到了吗？
3: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解铃通，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啊，鲛人！
5: 怎么都走了？
6: 是道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3: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4: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如根啊！
3: 如根？

0: 如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1: 快游，快游！
2: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1: 有虎鲨！
2: 虎鲨？谁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追不上我。
0: 如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2: 哎，我不是虎鲨。
1: 这，
2: 不是关键游戏。
1: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2: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0: 如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2: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0: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3: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如艮。
2: 是鲛人。
4: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0: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如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5: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它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3: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它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6: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3: 阿伊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如艮，想为它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6: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3: 非常好，迪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如艮。
7: 好的，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6: 谢灵通，我们来了。
0: 阿伊古丽，队长，皮医生，
7: 受伤的如艮呢？
0: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如艮呢？怎么不见了？
2: 我的老天爷，如艮呢？如艮呢？
0: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2: 抱歉，伙计们。
6: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如艮呢？
7: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0: 别担心，伙伴们，如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3: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伊古丽种植海草。
8: 是，队长。
0: 你好，如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如艮啊，怎么是石头？如艮到底去哪儿了？
2: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7: 这难道就是如艮？
9: 送上门来的食物！
7: 我的小乖乖啊！
3: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6: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3: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6: 我想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食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3: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1: 好吃好吃！虎鲨！叫速叫速！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3: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呱唧、谢灵通，请回答。
8: 队长，请讲。
3: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如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2: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它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它了？
3: 它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2: 哦，那这里已经。

0: 两只虎鲨了。
1: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2: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3: 西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如根、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4: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3: 这个我很擅长。
1: 队长，
5: 如根，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1: 美食，
0: 完了完了，如根一定更害怕了。
6: 啦啦啦，
5: 如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1: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完好如初。
2: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1: 不客气。
2: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7: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2: 那我要去哪儿呢？
8: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2: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8: 那当然，那里还有。
9: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3: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2: 我来了！
9: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1: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3: 刚刚小心！
9: 那是我的美食。
3: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2: 哇！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8: 虎鲨追上来了！
0: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它。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9: 好香啊，
10: 好吃好吃啊，
2: 鱼饼干鱼饼干。
8: 干得漂亮，呱唧，
3: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1: 好的，队长。
0: 小小虎鲨，快跟上。
10: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2: 好吃好吃。
0: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2: 这里的海藻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1: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开始海底报告。如根

0: 看这里，
1: 独看
2: 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等等，别按那个。
0: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4: 是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5: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0: 小伙计们，还有好多触手，
1: 我管你们，
0: 手抓住！
2: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3: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4: 哦，对了，我记得小茄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0: 让我来。
5: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给我出来！出来！
0: 呀哦，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6: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2: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6: 我也不知道。
5: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4: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2: 好的，队长。
0: 队长，小心！他竟然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4: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5: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7: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0: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7: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4: 是巴克队长。
7: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0: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7: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5: 我的小乖乖啊，
7: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3: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按钮，让你误会了。
7: 希望他们没事。
4: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7: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4: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2: 收到，队长。
4: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2: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6: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4: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0: 呀吼！目标辽东湾北部。呀吼！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7: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8: 瞧，我发现了什么？
0: 我才不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阿弥陀子说话了。
7: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9: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呀吼，
0: 伙计，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亲哥吧。
5: 这么多斑海豹，
4: 我们分头找吧。
3: 好的，队长。
0: 哈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7: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

0: 可是很灵敏的。哦，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1: 什么？火箭，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2: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0: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3: 呼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4: 你来了。
1: 阿朵，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5: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6: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0: 宝宝，快跳过来。
4: 宝宝别害怕。
0: 还有一只。
3: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6: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0: 小心。
4: 宝宝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3: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1: 把虎鲸引到了这里，阿朵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特队长，呼叫皮医生。
7: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0: 司令好，
1: 你好，大哥，咱们走，回去群英楼。
2: 命令，预备部队，全都给我拉上去！司令，不好了，马右坡被敌人突破，风雪沟也失守了。
3: 正面和侧后的敌人呢？
4: 骆秉辉突破了马右坡，林彪、彭德怀攻势很猛，把住了乌江渡口，断了我们的后路啊！
3: 司令，你看，就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彻底包围了。看样子红军是要玩命了。照这样的态势，如果没有援兵的话，我们坚持不了多久啊！
2: 我让给抚远的滇军发的电报，他们回复了吗？
3: 绪远都回了电报，范天喜说组织部队，可是他一去不回，卢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5: 太不像话了！我们在这儿生死存亡，他范天喜是坐山刮虎斗。
2: 这样，以我的名义，给范天喜发报，命令：你部务于一小时内，迅速向老鸭山方向出击，以解中央军被围之困。若拒不从命，
1: 或延迟来援，军法处置。同时，电报抄送为坐。
6: 是，我记下了，马上发出去。范天喜，你这个混蛋，到底搞什么名堂？一去这么久，你的团长呢？怎么一个都没回来？

0: 三个团都走到了，105三团的薛团长在拉肚子，昨天晚上拉6炮，今早上2炮，站起来直打晃，实在是来不了了。105团的刘团长，队伍刚刚到，正在整顿，一会儿就来。104团的王团长，他妹妹来了。哎呦喂，他妹妹可漂亮了，卢总您见过没有？我跟您说呀。
1: 我自打老婆死了以后吧，我原本对生活没什么希望了。可是我一见着他，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
0: 行了，别胡扯了，脸皮厚不厚啊？那就看看，吴奇伟刚给你发的电报。中央军被红军包围了，这不可能吧？这不可能的事情，吴司令英勇善战。
1: 一出江西就把红军撵得满处跑，怎么他被红军包围了，你这不可能的事情。
2: 这是因为出了共党匪谍，
3: 中央军的行军路线被红军针知，才有如此结果。
0: 听你这话，这意思，这顶红帽子你是硬要往我头上扣啊？
2: 罗总，您得给评评这个理，我没时间。
0: 你再不出发，军法从事。老子又不是吓大的，你不把红帽子从老子头上摘下去，我还就一个兵都不发。
4: 范天新，
2: 你敢抗命，难道你真不要脑袋了吗？

0: 怎么了？刚才那人是你们司令啊？啊！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司令。不过他这人挺霸道的，我觉得他对我不怀好意。
1: 你就不该来。司令平时对我有恩，我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你说他还对你？
0: 你赶紧走，赶紧回昆明。
1: 你干嘛呀？
0: 什么干嘛？
1: 自从爸妈去世以后，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倒好，成年在外，带兵打仗的，现在好不容易见面了，你舍得让我走？
0: 我在个小卒子，我这是打仗，打仗你懂吗？
1: 不懂。
0: 冉姐。
2: 奴婢马来，先把他那个送到县城。
3: 是。
1: 嘿，原来真的。
0: 任性是不是？
3: 柱子，杀死我们见到那酒后的胖子，拿出来轰他们。
4: 是。

0: 司令，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后侧敌人开始强攻，情况万分危急。
1: 司令，你把这个换上，万一不行，我们掩护点化妆突围。
2: 这太丢人了。范天喜那边有消息吗？
0: 司令，
3: 司令，徐远渡刚刚发来电报，说范天喜是故意撂挑子，根本就不想派兵增援啊。
2: 混蛋，连我的命令都不管用了吗？给卢汉发报，龙云和杨云泰把范天喜的生死大权交给他。这个人怎么那么优柔寡断呢？如果我们遭遇不测，他也是元凶。
4: 范天喜，

0: 看见这茶杯了吗？如果你再按兵不动，这就是你的下场。您急，我比您还急。他肯把我头上这顶红帽子摘了，我马上就带兵出发，我一分钟都不耽误。我已经跟你们说过，那几件衣服足以证明共党就在那群女人当中。那。
1: 我这个说法，你认可吧？
2: 我不能认。
1: 卢总，你是持有上方宝剑的，你为什么不当机立断？
3: 都听见了吧？啊，都看见了吧？他就像狗皮膏药一样啊，非粘到我身上不可。我告诉你，你要是贻误战机，造成一切后果，你得负完全责任。
4: 我们范司令说的对，要不是他在这搞三搞四，我们早就出击了。
5: 司令。
6: 委座电报，
7: 对我们的处境忧心忡忡，对范天喜的延误军机愤慨万分，
6: 还直接给龙云打了电话。我们在，滇军在，我们不在，滇军也不在。我想龙云应该能掂出这话的分量。
8: 可远水解不了近渴，司令，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是万分危急啊。
7: 征战一生，不会栽在这里。弟兄们，我们准备最后的战斗。
9: 是。
7: 报告，团座，老崖山情况危急，中央军陷入绝境，马油坡和风雪沟都已经被红军占领，乌江渡口也落入敌手。团座，你看，红军对吴奇伟的包围圈越来越小，估计他撑不了多久了。
9: 再不出击，吴奇伟就要全军覆没了。司令那有什么消息？
10: 没有，卢总和范司令一直在群英楼，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没有一道命令发出来。
9: 不能再等了，再等吴奇伟就完蛋了。通知部队紧急集合，我们从老崖山鹏飞的起风坡过去，这离乌江最近。
10: 就是敌人两个军团结合部是最最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出其不意，杀开一条血路，救出吴奇伟和中央军指挥部。
7: 团座，没有范司令的命令，我们这么做会不会？
10: 我现在就是以司令的命令在命令的。我想了事后，知道也不会怪我，赶紧集合部队。
7: 是。
10: 报告。 这小兔崽子怎么搂不住火啊？我说的话他怎么就不听啊？
11: 吴奇伟身陷重围，十万火急，老子不跟你啰嗦了，传我的命令，几个团马上出发，向老崖山攻击前进。是。等等，你刚才跟他嘀咕什么？
12: 怎么突然180度转弯了，卢总？您可是见证人，到底是谁在妨碍咱们的行动？我看你就是共产党。
13: 龙总司令到，
12: 请把人抓起来。
13: 还愣着干什么？听从司令的。是。
12: 你敢！范天喜，你少胡搅，我抓的是你。
13: 卢总司令，啊，是他在捣乱。
12: 卢总可以作证，而且我早把部队都派出去了，已经出发了。
13: 你要这样，我太冤，我比窦娥还冤。
12: 你叫什么冤呢？等你出击，恐怕吴奇伟的脑袋都掉了。
14: 我一命，孙渡的两个旅赶去救援，恐怕都迟了。
12: 押下去。走，走，快走！
14: 邹主席，你不会真的要杀他吧？
12: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不是我要杀他，
1: 是军阀要杀他，是伪作要杀他。
2: 给你找个熟的地方，你美去吧你！
3: 哎呦喂！
2: 哎呦！
3: 哎呦！您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军爷，一看您就是大官，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还跟我们一起？就是。
4: 啊。
3: 就是。
4: 跟你们一起不好吗？他妈这帮混蛋！

0: 你们已经被我消灭了吗？武器卫纵队已被我消灭大半，他的指挥部就在阵地后面，这回他逃不了了。
1: 是啊，我们红军从江西撤出来之后，这是第一个大胜仗，太提气了。
0: 事到如今，滇军不听指挥，只等死前只有一愿，请斩范天喜之首级。你马上把他发出去，发完了就把电台砸了。
2: 是，
0: 去吧。 红军就要攻进来了，我们没有生路，兄弟们，我们各自为战吧。

0: 我们一定得抵挡不住。
1: 军爷，我一看您呢，就是个好人，还叫人跟我们商量，不像他们，一句话就把我们抓进来了。
2: 你们谁是春夏秋冬啊？站起来让我看看。
1: 快站起来呀！
3: 我是夏，
4: 我是冬。
1: 我是秋，军爷。哎呦呵，啊，还都是一水的美人呢，不，怎么就仨呀？还差一个。啊，春儿，春儿姐，快站起来，春儿，春儿，哎，快站起来。军爷啊，别怪他们啊，他们都不是本地人，来头大，卖唱的。 跟别的姑娘不一样。你怎么这么面熟啊？我们见过面吗？就算见过，您是大官儿，也是贵人多忘事吧？想不起来我是谁。
0: 面熟。你的真名叫什么呀？
1: 小春儿，反正不是你要找的共产党女兵。不过听他们说，好像叫她云雀。
5: 懂了，这个女兵就在你们春夏秋冬四格里面。你们这果然是共党的匪窝啊！啊？谁是共党啊？咱们这儿有吗？
6: 想在这女人中找个替死鬼，把别人都当傻瓜了，蒙谁呀？
7: 这几个妞长得是真俊呐，要有一个替死鬼，可惜了。
5: 哎呦，您可冤枉我们了！队长，
8: 龙主席在院子里，让你赶紧过去。
9: 好，你们在这儿盯着，听他们还说些什么，明白吗？
5: 明白。
9: 一边儿，
5: 咱们发现了，一边儿。
9: 你看看，吴奇伟发给伪作的诀别电报，他把兵败的原因。

0: 全都推给了滇军。
1: 他想要范天喜的人头，老蒋有回复吗？
0: 一个字，杀。
2: 老表啊，
0: 你这是要整哪样啊？啊，委座知道了范天喜通共的证据，我请你来是接替范天喜的。你看你这身长大褂，悠哉悠哉的，什么事都不做，把时间都耽误了。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呢？
1: 我一贯的主张你不是不知道，对老蒋我向来不感冒，我也不想我们滇军做中央军的炮灰。范天喜是我的老部下，他不愿意和红军交战，也是为了保存我们滇军的实力呀。
0: 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就因为娄山关一败被老蒋削去了兵权，让他的亲信薛岳主政贵州。昨天呢，四川刘湘给我来了电话，我们俩说起王家烈都是一身冷汗呐。原来他老蒋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借追剿红军为名，实际上是盯上了我们云贵川。难道你想让我当第二个王家烈吗？
1: 我早就劝过你，对老蒋要小心点，你就不该接这个第二路剿总司令，这本来就是个圈套。
0: 我迎合他，讨好他，就是希望他不要打云南的算盘，不然你让我怎么办呢？
1: 那你就把范天喜抛出去当替罪羊。
0: 我也不想杀他呀，老表，可是为了我们滇军，为了云南，我只好拿他的头赔吴奇伟的命了。你
3: 找我，
0: 这有两份电报，你看看。事情就交给你了，做得利索一点，懂吗？
3: 请二位老总放心，我会给他个全尸，让他走得没有任何痛苦。
4: 你们当中谁是新来的呀？
5: 我们是这。

万旅长，这两封电报你先看一下。你这是取我的人命来了。 这两样东西，你选一下，选好了，我就可以送你上路了，请吧。

0: 你来快顶住！武器摆在集团部，就在阵地的后面。我们找他掩护，杀开他血路，把他救回。是。
1: 国电军太勇猛！命令，红四团、红五团火速增援，绝不允许他们靠近吴奇伟的指挥部。
2: 是。
3: 报告金团长，这是周副主席的信。
1: 取消刚才的命令，把部队撤回来，让这国电军去接应吴奇伟吧。
2: 军团长，吴奇伟已经释放重置兵，这样不就把他放跑了吗？
1: 这是周副主席的指令，我们已经取得了几乎全歼敌人的重大胜利。吴奇伟的脑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云雀的安全。就把这个彩头送给滇军吧。
2: 是。

0: 我遵命。
1: 滇军第九旅104团团长王怒江奉命前来救援。
0: 你就是滇军第九旅范天喜的部下？
1: 是。
0: 哎呦，我的天哪！你可来了！
1: 吕作文之司令被围，即刻命我前来。村子里面的敌人已经被我击退了，赶紧。

0: 哎，你们来之前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丁法院，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吕座就这意思，赶紧跟我们撤。
2: 好，
0: 弟兄们，快，快撤！
2: 走走。
3: 法律长，难道你不想认命吗？要我替你做选择吗？
4: 我替他选，
3: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你想替他选什么？
5: 别不是好歹啊，是不是啊，姐妹们？就是啊！
3: 你群骚货，滚开！
4: 说谁呢？谁跟你说话了？说什么呢？
3: 都给我把嘴闭上，否则我毙了你们！
4: 你喊什么呢？一个大男人跟女人举枪，算什么男人？
3: 这！
4: 男人！
3: 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男人
0: 哎，胆子不小，弄烂我头型的。
1: 慢着，
2: 人走。
1: 一个特务队长，几个女人就把你弄成这样，丢脸不丢脸？
3: 我对付不了他们，我能对付你，
1: 我杀了。老子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怕你这个？开枪啊！不开枪是孙子。
4: 军长来电，吴奇伟已经脱险了，他们在吴江边接到了他。
5: 吴奇伟脱险了？
4: 是。
5: 范天喜派出王怒江直插起凤坡，击退了红军阻拦，把吴奇伟和他的指挥部都救了出来。此役吴奇伟虽损失近万人，但指挥系统完好无损，这都是滇军的功劳。此事已向委座发电报告。
6: 范天喜什么时候调的兵啊？怎么一个字都没提？
7: 刚才总司令抓他的时候，我们范司令不就说了吗？可恨这个吴奇伟，还冤枉他，说他见死不救，还让他抵命。
6: 坏了，这徐远东会不会动手啊？这一下子范天喜可冤死了。
8: 那你赶紧去啊。
6: 好，
8: 你也去，先把他的命保下来再说。
4: 是。
8: 马上给委座发电报。
4: 是。
5: 我看他这件事儿怎么回复我。
3: 范天喜，我这就送你去见阎王。
4: 枪响，留人。
6: 吴奇伟已经脱险了，是范天喜的部下营救的，得亏我来得及时，否则他就成了冤死鬼了。把他们都轰出去。
4: 是。
0: 你几个老娘们，快出出去！
2: 别动手动脚的，
0: 干
2: 嘛呢？那狗舔着脑袋，别动脚呀！
3: 刘总，吴司令被他的手下救援，这怎么可能呢？
1: 我说你小子什么心肠？刚才龙总司令一到，我就说了，我已经派兵了。我喊了半天冤，没人听啊！
6: 这件事，你不能怪龙主席，我们都急昏了头。再说。委座也来了电报，既然吴奇伟已经脱险，现在的一切都是误会，是龙主席让我们来保你的。
3: 可龙总司令和杨秘书长那儿有我送的证据，不能因为他救了吴司令就放过他。
1: 小子，你就是跟老子过不去是不是？
3: 不是我跟你过不去，是你的疑点太多，我断定你就是共党云雀。
1: 我说你有完没完啊！你们刚才几个在窗户那儿偷听，没听清楚吗？那云雀鸟在他们那几个女人里头呢。
3: 你这是转移目标，混淆黑白。就那几个女人，能治得动你的副官吗？别再跟我谈什么衣服。共党罗炳辉的那信写得很清楚，那货对红军帮助很大。难道你的副官 是给红军送的女人衣服吗？

0: 什么？你们在这吵哪呀？伟作刚才给我回了电，他已经到了贵阳，正在部署新的作战计划。关于这次的失利，他已责成杨云泰进行调查，你的旅长职务早由包大刚代理。
1: 是。
0: 你和徐远东都跟我去贵阳。老表，这件事儿也和你有关，你也得去趟贵阳。
2: 总司令，您这是啥意思呀？您这不是把我们范旅长又抓起来了吗？
0: 这不是抓，也不是放。蒙怒江已经护送吴奇伟直接去了贵阳。关于这次作战的失利，总得有人负责吧？还有那么多疑点，也总得搞清楚吧？你这一屁股屎能洗得清吗？
1: 您放心，准能洗得干净。总司令，我想问个明白，这些个女人怎么办？
3: 这些女人涉嫌共党，我要带回去审问。
1: 怎么哪儿都有你们的事儿啊？我有个请求，这些女人绝对不能交给特务，得由我们滇军来处置。不如先把他们押回昆明，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0: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
4: 随风飘摇，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

0: 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鸭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鸭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鸭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鸭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鸭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鸭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鸭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

0: 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

0: 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2: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3: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4: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2: 商道即人道，
5: 经商之道，小道谋生，大道谋国，
2: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2: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

0: 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反正我那宅子都空着呢，先把他们关在我那宅子里头。
1: 老毛病又犯了是吗？你这趟去贵阳，是死是活还说不清楚呢，死到临头了还不忘搞女人。好吧，我答应你，包大刚，
2: 在，
1: 这件事情你一并处理。
2: 是，
0: 谢谢总司令。有他们几位在家里等着我，这官司我这次一定能打赢。
1: 瞧你这点出息。老表，我们走吧。
3: 龙总司令。
0: 把那几个女人都带来。
4: 是。
3: 二位老总，龙总司令，
4: 龙总司令，这群女人来者不善呐，您怎么答应把她交给范天喜呢？
5: 不过就是几个卖唱的嘛，你非说他们是共产党，
4: 可这，龙总司令，
6: 龙主席已经定了，不要节外生枝。
4: 你们有意护着范天喜，好吧，我非得把这只云雀做到手，看你怎么下台。
7: 这水是泪水。
8: 经理，
7: 走走走走走走。
9: 司令，
0: 嗯，
9: 您现在的处境多险恶呀，干嘛还把这女人拉在身边？
8: 我哪知道？
7: 来来，叫你说
9: 他。刚才要不是他，我的脑袋早就掉了。
7: 别说。
0: 我该怎么谢谢你？
7: 说谢我就严重了，但我的几个姐妹，你倒真应该好好谢谢。
8: 敬业，你也得好好谢谢我们，是不是？
0: 嗯，没问题，我是得好好谢谢你们。

0: 刚才这儿的情形你们也都见到了，你们这家群英楼恐怕是办不下去了。除了你们四个人，春夏秋冬，啊，其他的女人就都遣散了吧。
1: 那还行。
0: 这是我的参谋长，他会派人送你们去昆明。
1: 去昆明？
0: 对，暂时住在我在昆明的宅子里。如果我运气足够好的话，能回来。那以后的事情呢，咱们再说。如果回不来的话，你们就把群英楼的牌子再打出去，就在我的宅子里接着干你们的老营生。就以你们的水平啊，我看用不了多长时间，昆明第一楼肯定能做到。
2: 我说的可是卖艺啊。
1: 你说我怎么感谢您好啊？不如你把这事……
0: 哎，别蹬鼻子上脸。好了，赶紧收拾一下走吧。
3: 是，请吧。
1: 走，咱们回收拾东西。哎呀，你看你傻的呀，走吧，
4: 收拾，收拾，走。

0: 司令，现在贵阳是中央军的地盘，我带他们走了，您一个人怎么办啊？
1: 这个你放心，就是如来佛的掌心，我也能翻出去。

0: 司令这一去啊，凶多吉少，我真替他担着心。可他自己还满不在乎。
1: 就是，我是想跟他去，可非得让我留下来保护这几个女人。哎，你说这几个女人有什么可保护的呀？
2: 司令一定自己有他自己的意思。
1: 哪些姑娘跑了？就爷爷要那四个姑娘春夏秋冬，不是刚才我遣散姑娘们的时候，他们趁机跑了。我花了那么多钱请来的，
2: 你说我这本儿都赔进去了，你说我这下可赔大了呀！我该怎么办呢？哎呀，我，
1: 你给我听好了，赶紧睡觉。
2: 我上哪儿找去啊？
1: 你要是找不回来。
3: 老子要你的脑袋！赶紧去找去，赶紧的吧！我找，赶紧！
4: 春儿姐，春儿姐，
3: 春儿姐，
4: 找着了，
3: 哪儿呢？
4: 哪儿呢？哎呦，你在这儿啊！哎呀，
5: 春姐，给你告诉我，我们找你半天了。怎么就你们来了？夏呢？
6: 哎呀，春姐，刚才遣散人你不在啊，那给我乱的，下来我找不着你就出去找你，结果就溜出来了。哎，
4: 姐，你怎么哭了？
5: 没有。哎呀，想起一些往事，想一个人在这待一会儿。
6: 姐。 在屋里头，我就发现你看那个军爷的眼神有点儿。哦，他带我们去昆明，是因为你吧？豆儿，给你讲个故事啊。以前有个小女孩，家里呢很贫穷，但她很善良。她爸爸很小就死了，她妈后来也死了，她被一个教书的先生收养了。 教书先生家呢有个小姐，后来嫁给了一个军官，她呢就陪着小姐嫁过去了，做了人家的陪嫁丫鬟。哎，
5: 姐，什么是陪嫁丫鬟啊？这都不知道啊？这个我懂，我们老家好多呢，就是跟着小姐一块儿嫁，但是没有身份地位，只管陪睡，在我们那儿啊叫通房大丫头。哦，那个军官。 从来没和那个丫鬟睡过，可能因为她太小了。但那个丫鬟心里一直爱着那个军官。后来小姐出车祸死了，丫鬟也没再留在军官家。

0: 一个人走出去，漂泊在外，一晃就十几年，
1: 真可怜。
2: 哎呦喂，我的姑奶奶们呢？哎呀，哎呀，可让我好找啊，可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们真的跑了呢，怎么跑这儿来了啊？
1: 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
2: 嗨，别提了，刚才我去找你，结果碰到曹妈了。曹妈说我们想开溜，我告诉她我们傻呀，有昆明那样的大城市不待，要回山沟里去，是吧，春姐？
1: 你想去昆明？
2: 嗯，想去。
1: 你们呢？
3: 姐，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1: 刚才那故事你还没说完呢，我还想听呢。
2: 哎，什么故事啊？
1: 到了昆明接着给你们讲。
3: 啊，这就走了？
2: 哇啊！刚才说什么故事了？
4: 就说一女的嫁给一军官，还带一丫头，我也没听清。
5: 好！恭喜你，王团长，老鸭山之战，你救出了中央军指挥所。还击退了红军骄悍的第九军团，韦作为此极为振奋，特命我为你授此青天白日勋章，以资嘉奖，并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呀。
6: 请转告韦作，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滇军的功劳，也是范旅长指挥有方。
5: 哎，王团长不贪功，这是做人的好品质啊。可事实我们已经了解，你的主动出击完全出于军人本能，是自发行为。韦作对此极为欣赏，他说：“难得一个滇军团长能如此识大体、顾大局，不像某些人勾结红军保全自己，差点就断送了整个中央军。”所以，韦作授你勋章，就是要在滇军中树立一个典范，起到警示与奖励的作用。
7: 好，好，好，
6: 好，好。这个秘书长过奖了，这话我不敢当了。
5: 哎，王团长不必谦虚，以你之俊杰英才，只要你擦亮眼睛，紧跟中央，有韦作做你的靠山，你的前程必定是一片光明。未来滇军的领军人物，非你莫属啊！可你的上司范天喜人品低下，劣迹斑斑，对中央阳奉阴违，和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刻他就在楼下的会议室，我奉韦作之命对他进行调查，希望你能够出席作证。
8: 我啊，二位老总，韦作昨晚一夜未眠，他刚服了药睡下，所以你们只能等一会儿见他了。
9: 韦作为剿灭红军日夜操劳，让我等真是惭愧啊。韦作对范天喜有什么看法呢？
8: 韦作的态度就是秉公二字，既要查出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也要让所有人心服口服，把这件案子断成铁案，所以他才想请你们来共同旁听。不过他不在没关系，我安排了一个房间，可以听到会议室的情况，我陪你们一块儿去。来，这边请。
5: 王团长前途无量，我一定在韦作面前大大的褒奖你。
10: 那不是王怒江吗？他怎么会在这儿啊？
8: 二位老总还不知道吧，韦作刚给他颁发了青天白日奖章，以表彰他的忠勇。
9: 韦作给我的手下颁奖，为什么不事先告知我呀？
8: 这不过是小事一件，龙主席何必这么敏感？我们走吧。
1: 怪怪的，这也太多了。
2: 那房间也气派，桃和签

0: 范府就是气派啊，春儿姐，春儿姐，你说这都好多天了，我怎么还眼花缭乱呢？我这是不是在山沟沟里待久了呀？猛地一进这大城市，还是有点不习惯了。我都看傻眼了，你是不是也看傻眼了？
1: 我就是从这儿出去的，这么多年了，一切都没变。
2: 你从这儿出去的，春姐，哎，你在桥头说的那个故事里边那个通房大丫头，
0: 是你自己啊？
2: 那个军官就是军爷。
3: 我明白了，怪不得他把我们都带来昆明，他是想保护你。大家都坐吧，王团长你也坐。
4: 我还是站着吧。
3: 我奉委座之命，主持对你的调查。
4: 目的就是追究这次作战失利的原因，严惩罪魁祸首，清除害群之马。你听明白了吗？
5: 听明白了。
4: 我说吴司令，咱们俩是不是该换个位置了？作战失利的是你啊，啊，我又没打败仗。
6: 我失利是因为你不听指挥，
4: 在抚远按兵不动，才使我陷入共军重围。
6: 当初你给我作战计划是我配合你中央军行动，对吧？我们的距离应该保持在20里以内。可是我刚到抚远，你跑到哪儿去了？你早跑到乌江那头去了。
4: 你这不是冒进士什么呀？天喜说的没错，这个脏还真栽不到他的头上。
7: 可我刚和共军开火，就命你向老鸭山方向攻击前进，你倒好。
8: 跑到群英楼宣讲，你这不是故意拖延是什么？之后我又连续发电报催促你，可你都装聋作哑。你居心何在呀？
9: 这个我替他来回答。开战之前，我们击毙了一名共党，从他的身上搜出了一封红军军团长罗炳辉的信，我来念一下。 云雀获益收到，将对红军帮助很大，由衷感谢。这个红军共党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副官廖双鸭，而他给红军送的货，我想，就是吴司令的进军路线吧。他故意拖延，目的就是想让红军消灭中央军。你不是别人，你就是云雀。
0: 怎么了，曹妈？哎呀，出大事了！我听说军爷出大事回不来了。
10: 你怎么知道他回不来了？嗯，瞎嚷什么呀？
11: 三鸭子告诉我的。哎，他不回来更好啊，我们这群楼就可以正式开张了。
10: 是啊，是啊，
11: 曹妈，曹妈，姐，这不是趁火打劫吗？
10: 甭管他，由他去吧。把事闹大了。
3: 也许能帮上他。能帮上他？吴司令深陷重围，几次给你发报，你为什么拖延不回，还按兵不动？我怎么按兵不动了？吴司令，你拍拍胸脯说，把你救出来的是不是我的部下？不错，王奴江是你的部下，但你根本就没有下令，是他主动出击的。王团长，我说的对吗？
5: 我是个军人，军人不能撒谎。吕作到过团部，但是没有下过作战命令，是我以他的名义主动出击的。吕作，对不起，我必须讲出实情。
9: 你小子他妈什么意思？

0: 意思呀？你胸前挂的那枚勋章，不是咱们滇军的吧？
1: 他胸前挂的是伪造，亲授的青天白日勋章，表彰他老鸭山救援有功。
0: 你还是不是云南人？一枚勋章就把你的眼睛打瞎了？
1: 我也真服了你们了，挖墙脚挖到滇军里边来了，啊！你是不是还许给了他什么美好的前程啊？未来的滇军是不是整个都是他的了？
0: 你是个蠢蛋，你懂吗？你不经家长同意就受别人的礼，你坏了规矩，以后你怎么在这家里混，啊？ 有朝一日你把这家败了，你如何向家人交代？哼，真没想到，
2: 我们滇军本是铁板一块，竟然出了个王木江。
3: 有的人手伸得真长，我早就料到他们要挖我的墙角，没想到这么快。
4: 你现在已经承认按兵不动，见死不救，
3: 你承认你是共党云雀吗？
4: 你是不是觉得一条罪名还不够杀我，就再扣顶红帽子，就够杀头的罪过了，是不是？你就是共党，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5: 你和罗炳辉是同乡，你们早就有来往。
4: 和共党是同乡就是共党吗？你徐远东是黄埔四期的对吧？你和林彪是同学，你们的老师不都是周恩来吗？你杨云泰跟叶剑英都是广东老乡吧？
5: 你要整哪样？我要去见伪作，我不管他睡觉不睡觉，我让他把我也杀了，我和范天喜同死。
3: 范天喜，
5: 引导刚这小子溜了。
3: 我问的是你，是不是和罗炳辉认识？
4: 没错，我跟罗炳辉是认识，我们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我们都是龙主席的学生。
5: 自那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3: 那罗炳辉这封信是写给谁的？谁能支持你的副官穿越封锁线去见红军？哎呦，
1: 在这个世界上能把男人织得团团转的有谁呀？啊，女人呐，哼，
3: 女人有多大力量，你们都不明白吗？够了，你越扯越远，现有的事实足以证明你的罪行，你要为这次失利负全部责任。
6: 我将把调查结果禀报委座，你就等着以死谢罪吧。宪兵，有，把他押进死牢。
7: 是，
6: 等一下。委座有手谕颁布，我来宣读。委座手谕：此次失利是为红军狡诈，而我轻敌冒进所致。范天启配合不力也有责任，着其禁闭时日，以示惩处，并望其吸取教训。
7: 戴罪立功，也望全体滇军齐心协同，全力以赴，剿灭红军。蒋中正，
8: 委座明示。
7: 你还不行？
6: 委座公正，范天启服从惩处，也绝不辜负委座的厚望。
8: 怎么，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6: 这是委座和龙主席共同商定的。
7: 杨秘书长，吴司令。
6: 委座要召见你们，跟我来吧。胡总，一定是你跟龙总司令仗义执言，才是兄弟我免遭杀头之祸。老蒋杀了你，滇军不服，他知道后果的。算了。
9: 咱们回去再说。吕座，眼前这戏剧性的变化，让我哥王怒江眼花缭乱，他才明白惹了大祸，被人利用上了当。他茫然了。
10: 燕主任。
6: 委座怎么突然就转变心智了呢？龙云和卢汉见了委座，两人都力保范天喜。委座很多事还要依靠滇军，所以这个面子不能不给啊！而且说实话，

0: 你们也没拿出让龙云心服口服的铁证来，
1: 就这样把他给放了。
0: 伪作正在拟定新的作战计划，龙云已经保证调集所有滇军全力配合。你说要除掉一个心腹大患，什么手段最好？当然是在战场上了，这你还不明白？
2: 既然如此，那在作战计划上就该动动脑筋了。
3: 卢总，我知道你是来替我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你就是不想让滇军跟红军作战，对不对？
4: 现在的形势非常不好啊，东北沦陷，华北失利，中华民族正处在危亡之际，可蒋介石他只是一门心思的打内战，我们滇军从蔡锷的护国军开始就一直以国家民族为己任。你在会议上的发言说得非常好，我和龙主席都听到了，所以他们要杀你天理不容。
3: 我说的都是事实，他们杀我那是杀鸡给猴看的，
4: 这一点龙主席也渐渐明白了，所以腰杆也硬起来了，逼得老蒋不得不让步，给了你十日的禁闭。不过这件事还留了个尾巴，他多次地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
3: 老蒋啊，他就是反共神经病，看谁都像共产党，他就不想想共产党里边能有像我这样的吗？
4: 对了，龙主席让我转告你，让你今天就回到昆明，在家里边好好待上十天，不准出门。
3: 那十天以后呢？我还回来吗？
4: 当然，你又没被撤职。不过你那个手下他犯了滇军大忌，恐怕这个团长是不能当了。
3: 陆总，我能不能替他求求情？
4: 谁求情也没有用，我是龙云的亲表弟，我反他照样被撤销了兵权。不过这还是滇军内部的事情，王怒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有野心，内外勾结，吃里扒外，所以他在滇军已经没有前途了。
5: 卢总，司令。
4: 天喜啊，你看啊，这贵州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比起我们云南这气候真是差远了。哎，我怎么突然想吃过桥米线了？这样今天下午就回昆明，你搭我的车走。

0: 你
1: 刚才在花园，我看见你被冷落，所以就跟过来了。今天的结局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冷落倒是小事，我有更坏的消息，你的团长一职被龙云撤了。
2: 这不意外，我想会是这个结果。
1: 吴司令听说后气不过，去找龙云，龙云找了一堆借口搪塞，我们都看得出来他这是在报复。吴司令让我问你愿不愿意来中央军，他想把一个精锐团交给你。
2: 不用了，在哪儿摔倒我就在哪儿爬起来。
1: 你真是迂啊，滇军不过是地方杂牌，中央军才是正统。你放着大好前程不要，非要跟范天喜这样的反动为伍，你会永无出头之日，你这一生都会被毁了。
2: 徐队长，你不用说了，我王东家犯过一次错误，不能再犯第二次。

0: 哥。
1: 嗯。没。
0: 我在这儿等你半天了，你去哪儿了？
1: 不是，你不是回昆明了吗？你怎么又……陈进，
2: 大嫂，
1: 怎么回事？
2: 大小姐她不愿意回昆明，又找不到同学。本来我们是想回团部的，可是你们已经参加了作战，后来我们就马不停蹄的到了贵阳。
1: 嗯，
2: 团座，听说你被撤职了，我们想待在这里，他们都不让我们待了。
1: 岂有此理！那我的团部，谁敢不让待？
3: 我。是我不想让你在这待，并且龙总司令命令我代替你的团长职务。
1: 包参谋长，你也算是个兄弟，这点情都不给吗？
3: 你和司令也是兄弟，可你却出卖了他，害得他差点丢了脑袋。
4: 随风飘摇，
5: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7: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8: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9: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

0: 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鸭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

0: 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

0: 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是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3: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2: 就最后一次，
3: 光是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2: 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4: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
5: 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当我看见他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

0: 针对面密，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9: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
8: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

0: 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你和司令也是兄弟，可你却出卖了他，害得他差点丢了脑袋。你这是小人行径，连你团里的弟兄们都看不起你。
1: 我本来以为你没脸见人了，可你脸皮可真厚，居然敢回来！
2: 哥，你都对司令做了什么？
1: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错，我无话可说。难道你们连个机会都不给我吗？能给你机会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司令。你还是去找他吧，看看他能不能原谅你。
2: 来，开会。
3: 哥。

0: 您坐。您回来了，
1: 回来就好了。这院里啊，都快闹翻天了。怎么了？是那群女人，她们见您这几天没回来，非要把那群英楼的牌子挂出去。还有，
0: 还有什么呀？
1: 还有他们四处招摇，引得人们到处议论。羡慕您的人啊，说您胃口好大，一下弄了这么多女人，关心的呀，说您是久旱的禾苗逢甘霖。
2: 这记恨的，说您败坏了昆明的风气。这还了得了？走进去看看。
3: 是。
4: 群英楼，怎么样？
3: 哎呦，傻姑娘，拿完饭了，快分过来，别打着我啊！
4: 打个我脚气。
3: 群英楼，
4: 够热闹的啊！
5: 真想在我这儿开张啊！哎呦，
6: 军爷，军爷回来了！哎呦，
7: 军爷，这下菩萨可显灵喽！
8: 军爷，你可别误会，现在这群英楼可是纯表演的，发挥四个姑娘的所长。
9: 孩子都弄好了啊，天天烧香咒我死吧！
10: 这话怎么说的呢？我们在这没吃没喝的，总得让我们活吧？
11: 是啊，军爷，我们总得凭自己本事弄点营生，养活自己。

0: 你不是吗？
1: 就是，我看着昆明城人傻钱多的，不。
2: 不赚白不赚嘛，
3: 俊业，我可不赞成啊！他们就想捞钱。哎
4: 呀，行了，别折腾了，都跟我进屋，我有话跟你们说。
5: 快走走走
3: 走
0: 走，
3: 快！
0: 哎，胳膊肘往外
3: 拐。哎，听到前面那股声，
0: 别闹！
4: 来来来。你们几位是我从特务那儿保出来的，你们的命全在我身上，所以到了我这儿，你们得听我的，啊。咱们今天呢，就立个规矩。
3: 君爷，您是我们的恩人，您说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咱们干什么都可以。
4: 以后别爷不爷的，如果真是愿意叫，就叫我喜爷。草妹儿，以前你是干老鸨子的。到了我府里，你就是佣人，啊，伺候他们几位的生活，听他们差遣，明白吗？
3: 喜爷，这不太合适吧？你看，以前竟是我管着他们，现在让我伺候他们，这地位也下降的太悬殊了吧？你说这个……
4: 妈的，还跟我讨价还价是吧？以后你们呢，就按春夏秋冬排序，春大夏二秋三冬四，明白吧？
5: 明白了，
6: 喜爷。那您这么安排，
4: 你们当中呢，保不齐有共产党的卧底。
7: 我这屋里不能有卧底，
4: 这是我的规矩。
1: 哎，喜爷，那你把我们几个都收在屋子里面，那不明不白的。外面人问起来，我们怎么说呀？
4: 那这好办，把那牌子挂出去，啊，但是得改几个字，叫妇女训练班。你们全都是学生，赶明儿我再给你们请个班主任来，我得让全昆明的人都看看我是怎么
7: 教你们这几个妇女增长知识的。
5: 我同意，我早就想学知识了。不过喜爷，你让我们当学生，我们学什么呀？
8: 学怎么做女人，
4: 懂吗？
3: 本来就是女人。
7: 你们琢磨什么呢？
9: 报告。
4: 他怎么来了？我去看看。好，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王东江，你把老子这儿当戏院了是不是？
10: 五哥他开罪了您，今天特意上门负荆请罪，您能放了他吗？
4: 关我毛关系啊！是龙总司令，他干嘛不去龙总司令面前耍这一套？
10: 您不要这样推来推去的，五哥他也是个硬汉，他从来都没有跟人这样过，他今天都已经这样了。难道您还觉得不行吗？嗯，
11: 对呀，对呀，就是就饶了你，进度进步是不容易，
12: 这样这样，我说你俩是特别成长的啊。
4: 对，起来吧，别他妈让旁人看笑话。
10: 哥，
13: 刘总，你要是不原谅我，我就在这跪一辈子。
4: 三丫子，
14: 到，
4: 把他背上那玩意拿掉。
14: 是。
4: 你跟我进来。

0: 你们在这儿待着，我去外边看着，谁也不能接近这个房间。
1: 是。
0: 我刚进门，你们就追过来了。嗯，奖章已经得了，还到我这来干什么？你现在应该去找杨云泰，找吴奇伟。
1: 吴奇伟知道我被撤职后，派徐远东来找过我，让我到中央军区当团长，被我拒绝了。
0: 为什么？
1: 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天调查你，他们告诉我讲出实情，顶多给你一个处分。后来在会议室，我才知道上当了，他们是借我的手来杀你。之前什么受勋的、表彰啊，都是圈套。可是等我明白过来，都太晚了。
2: 我干了一件傻事，我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0: 我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你是什么？你是军人，少掺和政治。你知道政治有多黑暗吗？现在尝到苦头了。后悔，这世上唯一没有卖的就是后悔药。
1: 大哥，那这么说，你不肯原谅我？
0: 我原不原谅你管什么用啊？你得让龙云去原谅你才行。你这次是犯了他的大忌。
3: 那我哥现在怎么办呢？要不您出面给说个情吧，只要您能出面，也许还有转机的。

0: 军团长，自从咱们二路赤水取得遵义大捷，您看，战士们的斗志都很高昂啊。
1: 是啊，这都是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之后带来的新气象啊。
0: 我们的胜利听说蒋介石很恼火啊，在贵阳重庆间飞来飞去，不止对红军的包围，我看呐，到头来还是一场空啊。
2: 军团长，红三军团正在攻打鲁班场。
0: 我听说把敌人的两个纵队还有滇军都调动过来了，
1: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方针。我们的任务就是在遵义徘徊，诱敌迫进，然后转兵西北寻找新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再次遇到滇军。
0: 军团长，上次要不是滇军那个团，咱们早就活捉吴奇伟了。
1: 滇军和中央军素来不和，龙云是不会让蒋介石染指滇军的。
3: 这个王弩江团长他是犯了滇军的忌，所以龙云撤了他的职。不过要注意到，滇军和红军并无过节，这点我们是可以利用的。走吧，赶上队伍。
4: 将。
3: 我呢有个老乡，以前也是滇军，混得也不怎么样，在一次暴动当中就换了队伍了。哼，现在人家是军团长。有句话怎么说来的？
4: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你是说罗炳辉？你让我去投红军？
5: 什么？你出的这是什么馊主意啊？我哥他刚跟红军打完仗，你就让他投到那边去？这不是死路一条吗？
3: 怎么会是死路一条呢？朱德、叶剑英是云南讲武堂出来的，对不对？彭德怀以前还是国军的团长呢，董振堂。
6: 二十六军的旅长，现在人家这几位混得都好好的，那边的胸怀比我们这边要宽。
4: 大哥，
6: 不回来投个去，
4: 不是给你找麻烦了吧？大哥，我麻烦个球啊！你走了我才轻松呢。到了那边别忘了捎句话，告诉罗炳辉，我给他送去了一员滇军的悍将。

0: 欠我一个人情，哎，你小子以后要是混出人模狗样来，可别忘了是你大哥指的路。
1: 司令的大恩，我怎么敢忘啊？只是，我头那边去，他不成匪鼠了吗？
0: 这个我早替你想好了。我从贵州带回来几名卖唱，我要在这儿成立一个妇女培训班，缺一个班主任。我想替你来，替我管理他们。
2: 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住到我府里来，只要是我的人，有我保着他，没人敢把他怎么样。只要能让我哥有条生路，当红军就当红军吧，我同意。但是就你家不行。
1: 燕儿，
2: 哥，
1: 你听我说。
3: 司令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你听哥的。大哥，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了。没想到，我就是这样走进了他的传奇。我哥思想单纯，品行端正，没有沾染。 旧军队的恶习，又是个军事人才，范天喜知道当时红军缺什么，我哥就这样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这一改变，就是他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为此，他对范天喜。
4: 感激众生。委座把龙云和川军刘湘都召去了重庆，我现在也要飞过去。朱毛目前在遵义附近徘徊，其第三军团正在进攻鲁班场。委座决心将朱毛挤压在遵义鸭西这块狭小之地，集中兵力将其全歼。所以薛岳和周宏元已经去了前线，你也要尽快动身。
5: 我的部队已在西晋途中，明天即可与之会合。不过这次为什么不让滇军打头阵了？
4: 龙云这个老狐狸，表面上拥护中央，其实心里打着自己的算盘。老鸭山范天喜按兵不动，他和卢汉演了个双簧。我看他们背后就是龙云。委座对这一切心中雪亮，他和薛岳商定了新的作战计划。龙云想置身事外，哼。
6: 做梦去吧！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不过上次让范天喜逃过一劫，我真不甘心。哼，他逃得过初一，逃不了十五。委座新的作战计划里，第一个被灭掉的就是他。
7: 杨秘书长，
8: 我刚得到昆明的消息，王鲁将向范天喜负荆请罪了。
7: 这人真是个傻蛋。
4: 放着国军他不来，去投范天喜，有用吗？龙云这次撤他职，委座是不闻不问。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要在滇军中制造点矛盾。龙云把滇军搞得针插不进去，水泼不进去。我们就是要给他敲进一颗钉子。密切观察范天喜的动向，我倒要看看这个差点要了他命的王怒江。
9: 他是怎么对待的？是，哼，手也没用，再找这门来我打断你双腿。
10: 走，滚，滚得越远越好。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你。不过你这个妹子我留下了。过来，过来，你放心，我会好好对待你这个妹子的。拉这个，这是，就是刚才也不知道怎么救。啊，是啊，怎么回事？既然如此。
11: 我们就此告别吧，太
12: 太麻烦了，
11: 请容我向你行最后一个礼。

0: 好了，这下戏演完了，明天全昆明就会传遍，你哥被我逼得远走他乡，你被我强抢进门。
1: 司令，这院里又闹翻天了，那几个女人啊吵起来了。
2: 哇，真把我这当戏院了。
0: 走吧，去见见你的那些学生们。
3: 从今儿起，咱们从摇骰子，从马牌，谁胆大谁当老大。
4: 你们都选好了，
3: 你就是个小
4: 他说不算
3: 呀，
4: 就是
0: 吵什么吵呢？
5: 喜爷，你可来的正好，春姐这老大是你封的，可他们全都不服。
0: 行了行了，甭争了，妇女培训班今天开业，他就是班主任，也就是你们的老大。
6: 呸！怎么是个坏的？
7: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春夏秋冬，看到他们我就知道，这都不是一群善茬儿，要和他们相处，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8: 哎，你们知道吗？这几天昆明啊，又出了几件大新闻。都和范天喜有关啊？
9: 是吗？老范又有新闻了，快说快说，啥事儿？
8: 他的事儿吧，总脱不开女人，这次就更邪了。
10: 听说他在贵州打仗，把当地的卖唱的给收了。
11: 卖唱？哎呦喂！
8: 一共啊四个，取名叫春夏秋冬，就放在后院呢。哎呀，这个老范吧，还挺要面子，怕别人说他。画了个牌子出来，叫那个什么什么来着？哦，对对对，妇女训练班。
9: 哎呦，训练班，
12: 妇女训练班！哎呦，我的
8: 天！这还不算啥，还有邪的呢。他的一个手下犯了错，跑到他的门前伏击请罪来了，结果呢，让老范给他骂跑了，倒把他的妹子给扣下了。听说啊，那姑娘长得可漂亮了，哎呦，称得上是昆明的第一美人。就这样。落在他手里了，哎，你们说，他是不是一个恶霸兼淫贼？
0: 我们这个妇女培训班啊，今天就算是开业了，啊，你们呢学得好呢，我每个月给你们发大洋两块。你怎么不说话？
3: 那个，我看以后你们谁还在敢带头闹事儿，谁要是再闹事儿。我就让廖三丫打他的板子。
0: 我们这个培训班啊，就是学四个字，礼义廉耻。

0: 这不是卢总办吗？
1: 这不是群英楼的老鸨子吗？怎么扫几地了？
0: 哎呦，别提了，这喜爷呀把我降级了，让我变成扫地的佣人了。这帮姑娘啊都不拿我当回事了。
1: 少废话，范天喜呢？带我去见他。
0: 走。
2: 范天喜，你这是长哪样啊？你知不知道，整个昆明都在背后骂你。
3: 哎呦，卢总办，你来之前打个招呼嘛。我派他们到门口去迎接你。啊，
1: 少废话，你就是王东江的妹子。哼，进里屋，找你有事儿。
3: 啊，你们好好学啊，交给你们了。
4: 来，请。
5: 哎，
2: 范天喜，我让你在家里边闭门思过，你就这么瞎折腾，你把那些女人弄来干什么啊？
3: 我说你别怄气行不行？哎，你记不记得我在贵阳说的，伟作当时没杀我头，对吧？可是他给我留了一个故囊的尾巴呀，怎么办呀？我只有靠自己洗清自己，啊，我就得把那真故囊给抓出来。哎，就在他们那几个女人当中呢。
1: 胡扯。嗯。我当时在群英楼指他们是共党，那是顺口一说。我是不想让徐远东老盯着你，你倒好借题。

0: 发挥了，你把他们当成避雷针了吧？瞎子都看得明白，共党能在他们当中吗？
1: 哎呦，我的卢总，哎，你往往认为最没可能的那个人，他恰恰就有可能是共党的谍匪。你看着吧，我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把他抓出来，让他原形毕露。你也就不用这样老骂我了。
0: 还有，你门口挂的牌子，什么妇女训练班，看着就荒唐。
1: 我这是跟伟作学的呀，伟作抓着共产党，关在监狱里，他不叫监狱，他叫反省院，或者说是培训班。哎，
0: 我拿你真没办法。那王怒江那个妹子，是抢来的吧？
1: 他自愿的，不信你问他自己去。
0: 哼，这叫趁人之危。王怒江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他说他要出去干一番大事业，才回来见我。哼，谁知道出门去哪儿了？哼。

0: 你们已经进入我们防区，你们找谁？
1: 红军兄弟别开枪，我就找你们。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0: 我们是红九军团的。
1: 红九军团？嘿，那我们找对了。我是滇军团长王怒江，我要见你们罗军团长，快去报告。
2: 我们在遵义地区的活动已经成功的将敌人的主力吸引了过来，但毛主席有了更高的战略目标，那就是三渡赤水，把滇军调出来，实施进滇入川的战略目标，彻底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3: 军团长，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我们的任务是和135军团配合，向狗坝和风箱坝出击。也就是说，我们要继续伪装成红军的主力，迷惑出敌人。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搞出气势来，要大张旗鼓。
0: 报军团长，我们召唤一个名叫王怒江的滇军团长，他说他要见你。
2: 呵，太好了，我一直在等他呢。走，带我去见他。
0: 是。
2: 王怒江，王团长，我想着这两天你该来了，你果然到了。
1: 是罗军团长吗？
4: 哎，
1: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找你啊？
2: 我消息灵通的很。哼，来，你在那边的种种不如意我都知道。怒江啊，你是个人才，可在那样的军队里你是没有前途的，而选择参加红军，你是做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1: 在老鸦山我冲破了你的突围，救出吴奇伟，你真的一点都不恨我吗？
2: 我们共产党人是把天下装入自己的胸怀的，在我们的队伍里有很多是原来的旧军官，我们都曾经为蒋介石打仗流血流汗，可现实让我们认识到他的本质是代表剥削阶级的，是反人民压迫老百姓的，他推行的那一套是不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参加了红军，为天下的黎民苍生而战，为正义和真理而战，这就是我们的理想。
1: 哎呀，就这几句话我听出来了你们和他们的不同。哎，我真后悔认识你太晚了。
2: 革命不分先后，你这个时候能参加红军，站到革命阵营里来，这就很难得了。
1: 其实这都是范旅长，他说他和你是同乡，这条路是他指给我的。
2: 我这个同乡啊，表面顽劣，内心正直，当年我们在滇军是一块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虽然后来分道扬镳了，可我心里还挂念着他。我得感谢他，他把你这么个人才送到红军来。
1: 过奖过奖过奖。哎，有件事我不是该问不敢问啊。
2: 你说。
1: 那边一直在追查一个叫云雀的人，是不是他呀？
2: 既然你参加了红军，我就不瞒你了，云雀是我们的一个组织，范天喜怎么会和他有关系呢？

0: 我不干了！哎呦，别别别，小小小小，坐会儿坐会儿坐会儿。哎，我站着喝。行行行啊！哎，就别发牢骚了。你说都在一个屋檐下，你顺着点行不行啊？
1: 当众秦一楼都散了，是谁哭着喊着非得把我整到昆明来？
2: 你看见了吧？啊，那几个女人，看来这些女人还真不简单呐。那我到贵阳去见王佳丽，我问她群英楼的事儿，她还莫名其妙。开始我还以为她装呢，看来她是真不知道。
3: 所以卢总啊，你总算明白我为什么要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了吧？
1: 我真要教他们什么文化，我是抓共党匪谍。哎，你呢？给我多盯着点啊！他们当中谁可疑，及时向我报告，好吧？
0: 你让我当特务啊？不，这事儿我可干不了啊！
1: 你待在我的府里，总得有点名分吧？
4: 随风飘摇。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 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5: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6: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
4: 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 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6: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4: 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4980，直接是五折。
6: 是，
4: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
6: 哎，
4: 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6: 哎，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
5: 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10台，
4: 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6: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

0: 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这么用，
7: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7: 是
6: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

0: 开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

0: 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普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3: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3: 被命运打入深渊，
5: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6: 你是公差还是兵？
7: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5: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9: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0: 打赢这场仗，
5: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1: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2: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

0: 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请坐。
6: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你们慢慢聊吧，我上课去了。
1: 好，辛苦啊。
2: 哼，我倒奇怪
1: 啊，他本来可以选择离开你，为什么他不走啊？
3: 是啊，你看见了，他这都是自愿的呀。
4: 咱可别真拉下脸，要真拉下脸呐，把这天捅破了，我看谁丢小面儿。
5: 说什么呢你？
4: 怎么了？
5: 怎么了？
4: 怎么了？
5: 都别给我嚷了。
4: 夏儿，你那破嘴给我收着点，别成天给我挑事儿。曹妈，我看你是想多了，这天要真捅破了，你接得住吗？
5: 不是，
2: 我问你，王怒江的下落你知道吗？是不是他把妹妹托付给你了？
1: 其实龙主席撤他的职，也是一种惩戒，过一段时间还会启用的。你就把他给吓跑了，对吗？
6: 陆总，我对天发誓，我就是训斥了他一顿，他要去哪儿，我怎么能拦得住呢？啊，我哪知道？
7: 喂，
8: 范旅长。
7: 对，我是范天喜。
8: 是我，龙云。
7: 龙总司令，你什么时候从贵阳回来的？啊？
8: 我刚刚回来。
7: 啊，卢总正好在我这
8: 儿。你和卢总到我这儿来一趟。
7: 好的。好，卢总司令回来了，要你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有要紧的事情要商量。
1: 哼，多半和剿共有关。走吧。
9: 毛红军行踪飘忽，又一次渡过了赤水，又向川南进犯的企图，围坐在重庆及时调整了部署，决定调动滇军主力参战。龙云已经回了昆明，你这边有什么新情况吗？
10: 我一直在安排对滇军人物的监视，其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范天喜搞了一个妇女训练班，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在转移目标。还有范天喜和王怒江有过密谈，然后就把他轰走了，却把他的妹妹留下来。王怒江目前已经失踪了，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文章。
9: 你不是在他家安插了卧底吗？卧底怎么说？
10: 我的这个消息就是从他那儿得来的。总之，我觉得这个范天喜是我们一个心腹大患呢。
9: 这次重庆军事会议上，委座决定仍由滇军孙渡纵队

0: 我们配合吴奇伟作战，滇军的前锋还是樊天喜，兵临其境，战锋相霸。哼，这其实就是给他挖的一个大陷阱。你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吗？要拿掉此人的脑袋，战场就是最好的地方。
1: 卢总，吕总，我奉龙总司令的命令，从前线赶回来，明天陪您一起回去。
2: 怎么？我的金笔时间这么快就到了？别再算了，总司令还等我们呢。啊，来来来来来，
0: 你们看，在这沙盘上看出什么名堂来吗？
3: 哎呦嚯，好家伙的，这蓝黄绿是咱们家呀，这红的被逼得走投无路了。
0: 这就是伪作。 在重庆制定的作战部署，蓝是中央军，黄是川军，绿色是我们滇军。朱某攻下仁怀后，又渡过了赤水，伪作判断他们想北渡长江，所以要调集重兵围追。他任命我为总指挥，中央军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任务只有一个，要消灭朱某红军于川南地区。
4: 哎呀，要不怎么说呢？啊，伪作就是英明啊！给你扣顶绿帽子，你不能说什么，你还得乖乖听话。你看，你这话怎么这么难听啊？绿色不等于绿帽子，两回事儿嘛。
5: 我觉着，天喜这叫话糙理不糙。老蒋是千方百计的要把我们滇军绑上他的战车，我管全省的财政，仗打了这么久，花了这么多的钱。
0: 可老蒋从来没有表示过，难道我们这是在尽义务吗？
2: 老表啊，你是对伪作有看法？伪作说了，滇军这次出了力，他就会对云南100个放心。杨云泰建议要在川滇搞参谋团，四川他批准了，云南他就没答应。这不比钱还重要吗？
1: 可是我们滇军就这点人马，在云南招兵多不容易啊！
2: 拼光了，怎么办？只要他不给我惹麻烦，我损失点人马算什么？再说，红军也就那么点兵力，也不会对我们伤筋动骨。这笔账，怎么算都合适。这次，你还是先头部队，配合吴奇伟的行动，听从他的指挥。
1: 宋司令，你怎么又把我赶到他那儿去了？这次我能不能不打头？
2: 我垫个后什么的行不行？
0: 不行，这个作战计划是伪作亲自制定的。伪作说了，他要看你这次的表现。你那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这次伪作给你一张手指，你要识相点儿。
2: 哼，还是伪作自己留着用吧，我们受用不起。
0: 哪儿那么多废话？我告诉你。
2: 你在昆明恶搞那么多事，伪作可都清清楚楚。什么春夏秋冬妇女训练班，还有王怒江那个妹子，你到底要搞哪样啊？哎呦我的妈哟！这都刚发生的事情，伪作都知道了。既然是这样，兄弟我也就豁出去了，只能。但是我有个要求，妇女训练班的学员。
6: 我必须带一名上前线。看见没有，打仗都不忘搞女人。好，我答应你，但是有一条，明天你务必到吴奇伟那儿报到。
7: 李正，郭司令。
8: 杨秘书长的指令前来，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9: 我到前沿阵地去勘察地形。杨云泰已经给我打过电话了，你是为范天喜而来的，对吧？
8: 不错，他这次配属你行动，为防止再出老亚山事件，司令特命我为观察员，跟随范天喜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所以我就马不停蹄地赶来了。
9: 好啊，你来了，我就吃了个定心丸。我们一起到前沿阵地看看吧，边走边聊。
8: 好，请。

0: 从龙总司令那儿出来，我就没看见您笑过，怎么了？
1: 我只是个旅长，委座对我的情况是了如指掌。我跟王总家的谈话，除了府里的人，还有谁能知道？别说我收留的那几个妖精里头，蹦出个孙悟空来，
0: 这不可能吧？
1: 先回府里，我得试试。
2: 哎，明儿你们仨都给我买一个粉色的布旗袍穿上，装纯谁不会呀？吵什么吵啊？没看有些人啊，把棉花都塞耳朵里了，嫌弃我们是不是啊？不啦，给钱给钱。
1: 这哪是
3: 卖唱啊，
1: 这是侠女啊！你是行家，你给点评一下。
4: 是。
3: 我分不清楚你们谁是谁，不过可以肯定，你们三位不是干这个行当。我本以为他不同，可你们看看他手里拿着什么，麻将牌。是准备反击用的吧？
5: 你会飞镖？
6: 我才不会呢，我是下的，随手抓的。
2: 行了，兜儿，甭掩饰了。既然今天你们问了，我们就端出来了。我们只是卖唱，从花果山到的群英楼。
7: 原来你们就是花果山的女匪呀！
3: 这伙女匪神出鬼没，弄得当地有钱人都心惊胆战的。他们就是你们，
8: 对，就是姑奶奶，我们怎么着吧？
3: 看来你们还真是大有来头啊！既然这么厉害，
5: 怎么干起卖唱这个行当来了？
9: 说包参谋长，你就体谅一下我们吧，我们那也是为了活命啊，混口饭吃而已。哎，
10: 不过我们都是很纯的，你是不是不相信呀？
5: 哼。我倒真愿意相信，
3: 我是没见识到你们身上的匪气。
0: 司令，
11: 这几个女人的尾巴露出来了，看来还真不是一般人。
1: 一匪一戏子，这两个行当怎么会跑到一块儿去呢？
11: 这两个行当都够危险的，依我看您还是赶紧把他们轰出家门去，省得以后
7: 更危险了。
1: 不行，我好不容易找了一队挡箭牌，把他们赶走了，谁来替我戴红帽子？
11: 司令，您这可是玩得太悬了，这几个女人可都是危险人物啊。
1: 我给他们找个去处。
12: 东西啊，你看见了吗？对面就是吴奇伟的中央军。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到这儿来吗？
13: 我知道，是疑兵。你出现在这里，他们就会以为红军的主力就会进攻这个方向。对面是风香坝，是个易攻难守的地方。我熟悉吴奇伟，他是个刚愎自用的人，肯定会上当的。
12: 朱总司令昨天到咱们军团，你见过了。他给我们下的命令是要做出样子来吸引敌人的主力，而我们的主力红军则出其不意地四渡赤水，向贵阳逼近，把滇军给调出来。
13: 如果把滇军调出来，那么敌人的全部兵力就集中在川黔边境，云南就空了。如果我们经过云南进入四川，到了金沙江，敌人就被甩在了后面，这可太高明了。
12: 这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战略方针。我们现在在这里呈仰攻态势，待主力转头后，我们就成了断后，掩护大部队入滇，彻底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
14: 风香坝这一带的地形啊，刚才我也只给你看了，它就像一个小的盆地。
13: 嗯，

0: 如果红军从对面山上冲下来，很难挡住他们。你看见了吧？我们从那里拖住红军，我军从几面出击，就可以将其聚而歼之。
1: 所以你才让范天喜驻守在这里，让他与红军一搏。我看他根本就不是朱毛的对手。
0: 让红军消灭他吧，等他把朱毛耗得差不多了，我就可以出击了，你懂吗？
2: 司令，对面山上发现几个人，像是罗敏辉。你看，
0: 这是怎么回事？徐队长，你看看，前面那个是罗炳辉，旁边那个我怎么看着像王怒江呢？
1: 是他，是王怒江。他失踪了那么久，没想到他竟然投了共。
0: 他刚获得委座颁发的奖章，就投了共。这要是让委座知道了，还不得气死啊！徐队长，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向上级交代啊？
1: 龙云撤了他的职，他不愿意投靠我们，可我没想到他还是投了共。不对，这事背后一定有人捣鬼。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曾经跟他密谈过，肯定是他。
0: 你说的这个人，他是谁？
1: 除了范天喜，还能有谁？
3: 你就按布置的，先去安排部队。
4: 是。
3: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5: 刚扭了下腰，马上得再打药。天喜，你这是闹哪出啊？刚把我们都吓坏了。
3: 我才知道，
6: 你不光在群英楼卖唱，
3: 你还上山当个土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我们那是被逼无奈，被官兵围剿了。不进群英楼就得杀头，卖唱保命，从不卖身。
3: 你是什么时候上的山？他们几个又是什么时候跟你认识的？还有东，你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红军？别不认账，你们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
5: 你在怀疑我们？天喜，我告诉你，他们仨跟我认识不到一年，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姐妹，我敢用性命担保，我们中间没有红军，东也不是。你不能没来由的胡乱猜测吧？
3: 十几年没见，你已经完全不是当初那个可爱聪明单纯的明秀了，你变得老练多了。
5: 是，我是变了，每天在生活中煎熬，难道你没变吗？
3: 我明天就要走，怎么样，跟我一起上前线？
5: 只要你愿意，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3: 走。
5: 有件事必须跟你说清楚，她们仨是我姐妹，到哪儿我都得照顾他们，可以吗？
3: 像个当姐姐的样。好吧，他们都去。三丫子提了当副官，我身边正缺卫士呢，你们都来给我当卫士，一会儿就给你们发军装。
5: 好。
0: 王怒江投共，你我都亲眼所见，你说他背后的指使人是范天喜，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和你说过，我在他家里有耳目。先是王怒江负荆请罪，后被他招进屋里密谈，再后来他被轰出去。

0: 然后就失了踪，结果今天出现就改换门庭了。
1: 他们密谈？谈的什么？
0: 我的耳目离得太远，他们谈的什么我不知道。
1: 这证据可不充分，范天喜完全可以不认账。他说赵王训斥，王怀恨在心而投共，这倒有点行得通。你又不能去找王怒江对质，万一他再反咬你一口，跟上次一样了。
0: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1: 这样，你先向杨秘书长汇报，但不能声张。等范天喜到了我的指挥部，我给他一个突然袭击，我看他怎么解释。到那个时候，他在我的地盘，怎么处置，就由我说了算了。
0: 这样最好，这样就能把危害降到最低。
2: 闹什么呢？都穿上军装了。
3: 曹妈，我告诉你，从今儿起，我们姐四个正式参军了，跟着天喜上前线。
4: 我们是去当他的卫士，当他的警卫班，对吧，春姐？
2: 行了吧，我说傻丫头啊，你们都不知道那前线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你们要去了，万一一个炸弹过来，呜，嘣，你这小胳膊小腿啊全炸飞了，就你们这几个脑袋，你说在天上飞，你说你们说什么呢？
3: 我呸！
2: 告诉你们，你们赶快去烧香拜佛吧，保佑你们自己平安吧。我说
3: 行了行了行了啊，少在这没事瞎嚷嚷，我们几个好歹也是土匪出身，怕这个？赶紧做饭去啊，现在不听话就崩了。

0: 大队长，我们先头部队已经进入阵地，可中央军连阵地都没交接，就急忙去到乌江边上了。这是红军几张传单，您看。
1: 红军全司阵，哼！光当野心不小啊！可他们要过长江，封箱把是必经之路。哼！妈的！中央军又把这脏活累活交给我们了。
2: 司令，你看这地形，咱们在坝子上，红军在对面的山上，他们居高临下往下一冲。
1: 咱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我说呢，这他妈的中央军为什么非得把阵地交给咱呢？明摆着又是让咱当替罪羊。
2: 到关键时刻就拿我当炮灰。对面是卢炳辉吧？是。
1: 你派个人用云南土话喊几嗓子，就说我们滇军到了，要再次跟他们决一死战，看看他们的反应。
2: 好，司令。
1: 您怕不是要看他们的反应吧？您是想看看吴奇伟的反应。<笑>旅长，吴司令来电，请你和参座前去他的指挥部开会。好，回电，我们马上就到。
2: 是。
1: 看见了吧？这反应不就来了吗？哼哼，去告诉我那几位卫士，啊，把军人都说打起来，要去见长官了。
3: 别给我丢人现眼！是。他们是谁呀？你在搞什么名堂？
4: 报告吴司令，他们都是我学员班的学员，
3: 啊，
4: 还是我的卫士。荒唐！带着女人去前线，还当你的警卫？我在全国就没见过你这样的怪事。嗯，
5: 这些女人都是军营楼的戏子，你让她们穿上军装，不是糟践国军吗？
6: 话不能这么说，不能蔑视艺人，伪作号召我们尊重妇女，她们也是妇女的一员嘛。
7: 我们范司令带着女人上战场，那是龙总司令特批。

0: 可龙总司令只批准他带一个，可你带了四个。好好好，不跟你扯这些，我们先进去吧。
1: 对，
0: 现在战况紧急，我们就不拘于形式，就站在这儿说，你的部队全部到达枫乡坝了吧？
1: 我到了以后才知道，这他妈是块鸡屁股。你把最难啃的都留给我了，你们都去抢好吃的。
0: 话别说得这么难听，信任你才把你放到最关键的地方。目前的军事态势，朱毛主力在遵义鸭西大量集结，其目的就是要北渡长江进入四川，与徐向前会合。而他们要想达到此目的，就必须经过枫乡坝。但伟作早已洞悉红军的计谋，调集了大量兵力，决心在此与敌决战。枫乡坝就将是朱毛最后的坟地。
1: 哼，这也将是兄弟我的坟地。我原来不过以为是啃块鸡屁股，听吴司令这么一讲，我才明白，鸡屁股，你是扔块骨头给我，我把你想得太好了。
2: 这是伟作钦定的方略，范旅长，难道你想抗命吗？
1: 我孤军奋战枫乡坝，与敌主力斡旋，我命都快没了，我抗什么抗啊？
0: 你不是孤军啊，我在你的侧翼，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在你的后面，川军的郭勋祺在这里，你们滇军的孙渡纵队在这儿，我们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啊！只要你能拖住红军一两天，这次战役的胜利，你就是头功，一枚青天白日勋章，那是跑不了的。
1: 少拿这个说事儿，哼，老子又不是傻子，我脑袋都没了。这勋章挂哪儿啊？挂我坟头上去。
0: 什么？你想不遵命吗？来人！

0: 我们想办法救喜爷，我们不是喜爷的警卫吗？我们应该能保护他。
1: 行了吧，都，我们什么身份呢？自己都保护不了，还保护他呢？
0: 川姐，
2: 不行，我的禁区。
0: 放手，川姐，你不能去，你不能有危险，我去。
2: 哎，你跑！没事，没事。
3: 喜爷又没得罪你吗？你们这是干什么？休想动喜爷跟毫毛！咬啥咬抓，全都冲着我来呀！
4: 你不过是个戏子，在这儿搅和什么？滚出去！
5: 他以前是戏子，现在是革命军人了。
4: 东儿，甭怕，我欣赏你。有喜爷我在，看他们敢把你怎么样了？
6: 你口气好大！
3: 我现在就可以下令，把你和他一块儿抓起来。哼，包参谋长，在，请你马上转告龙总司令，吴奇伟瑕疵报复，一句不合就砍了我脑袋，我不同意他的军事部署，他不吸取老鸦山的教训，净出昏招。
4: 让一个笨蛋砍了脑袋，我死不瞑目。
7: 是，
4: 我这就去向龙总报告。等一下，你们先把枪放下，下去吧。你说我进出昏招，你什么意思啊？
3: 本来嘛，朱毛在遵义的鸭西徘徊了几个月，如果想北渡长江，他早就走了。等我们把大军都部署在附近，他才想起了走。 那不是傻子吗？现在什么地方最空虚？嗯，是贵阳。我判断朱毛的目标是贵阳，不是什么四川。你们想在枫乡坝与敌人决战，那是一场空，
4: 一派胡言，那是伪作钦定的作战方针。
3: 你等我把话说完。正确的部署是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往贵阳，在那里围堵朱毛。

0: 如果力量不够，可以从昆明急调全部滇军。再晚了，可就来不及了。不可能！你想让我们改变作战部署吗？说到底，你就是想逃避风向吧？哎，我呀，哼，我真是对牛弹琴啊，碰上你这么个人。
1: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妈老子真倒霉。随风飘摇。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
2: 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2: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三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三十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
3: 三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嗯。
1: 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啊，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 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你说你用西医的办法，没一个礼拜不行。
3: 是。
1: 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穴。啊，少商赤穴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 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一分，一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的可紧了？
3: 啊，对啊，
1: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3: 嗯，为啥这么捂着呀？它保护肺气，
1: 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它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就治疗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 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一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砰的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 咽炎，咱们常常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

0: 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你什么咽痒、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它就一定能治病。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那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是。

0: 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那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3分钟，3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这个大小你自己体会。那么合谷穴的作用是啥呀？第一点，下巴以上的病它都管。下巴以上都有啥？牙齿牙疼、牙龈松动，哎，这个穴管。鼻炎、鼻塞呀，它都管。再往这边，耳鸣、耳聋它管。白内障、青光眼、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啊、
0: 对，有脑袋，
1: 对
0: 啊。所以什么脑中风后遗症，哎，合谷穴是个要穴。因为合谷穴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面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哎，这不就脑中风吗？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是不行，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啊，四肢冰冷的这些病症。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啊，咣叽休克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最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那叫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啥病都治，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治病的范围了，它啥病都管。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另外最新一个临床数据

0: 竹山里呢，对于结节性的疾病，好像效果不错，啊，你像结节呀、甲状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肺部结节啊，所以这个竹山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你就别管什么病，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脚心。
1: 脚心。
0: 哎，可疼了。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三份，二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他病人的高血压，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哎，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三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五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1: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1: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三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哎，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对不对？哎，向对侧。
1: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
0: 哎，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1: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三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

0: 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

0: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碧山梦界水世界换新升级，6月13日欢乐启幕。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2: 从取景地到原创地跨越，重庆加速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看点大揭秘，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从今天起到13日在重庆永川区举办。从昨天中午开始，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结束，重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终止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本轮强降雨导致重庆长寿桃花溪杜周段水位暴涨，关键时刻杜周街道闻讯而动，连夜提前转移57名受灾群众，实现全员零伤亡，车辆零被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立体丰富的地貌，两江交汇的胜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为无数电影佳作提供了创意源泉。抢抓新机遇，塑造新优势，近年来重庆加快打造体系化链条化影视产业生态，创作拍摄制作等全产业链竞争力明显提升，实现从取景地向原创地的跨越。
1: 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近日公布，重庆达瓦和智影像科技公司成功入围。这家聚焦虚拟制片的科技企业，正是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发展的链主。在双方合作共建的科技片场《狂野时代》《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已完成核心设置。
2: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预计今年我们可完成上100部真人实拍影视剧，以及上1000部的 AI 影视项目。
1: 链主带动集聚发展，截至目前，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已汇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200余项，多项成果被科技部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3: 深耕科技加影视的赛道，升级我们虚拟影棚与国家级的数字资产平台，力争在2027年能落地100家影视企业，年产超过300部影视作品，建成100亿级的西部科技影视产业集群。
1: 在建设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的同时，我市还积极引导两江新区、九龙坡、江津等区县错位发展，科学布局影视产业链环节，加快形成一核多点产业集群。依托数字经济优势，两江新区就形成了从创作拍摄到运营的完整微短剧产业链，规模居全国前列。走进当地一座影视动漫文创园，多个剧组正在进行短剧拍摄，凭借近300个实景拍摄场景，这里累计接待上1000个剧组。
4: 我们将秉持守精品、抓项目、融文旅、抢赋能的发展思路，深耕重点 IP 聚集创作，依托重庆优质产业环境，立足本土深耕精品。
1: 配套政策的支持也让重庆影视产业发展如鱼得水。目前我市已构建起覆盖剧本创作、投资落户、拍摄制作、后期技术、发行放映、票房获奖等全产业链的激励政策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于落地深耕。在重市传媒总部基地，这家去年10月刚刚成立的企业已成长为重庆本土头部 AIGC 影视企业。
5: 重庆呢，取景资源得天独厚，配套产业链不断完善，各类产业扶持举措呢，切实地助力了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稳步拓展影视业务。
1: 良好的产业土壤培育出强劲的发展动能。2025年，我市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全市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43家。重庆电影消费季、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持续发力，全市电影票房达到11.57亿元，同比增长22.34%，居全国城市第6。
6: 我们将通过创新举办电影节展活动，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引进10家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的重点影视企业，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与电影艺术发展高地。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从今天起到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全球动画影人齐聚，共襄年度动画盛举，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值得关注？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7: 哎，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
8: 是啊，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
9: 新年好！
10: 没看过瘾，咱们换个地方看。6月9日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在永川正式启幕，4个关键词带你抢先解锁。开幕式，永川科技片场2期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不仅能欣赏经典百年中国动画美学，水舞台加科技特效，还将效果直接拉满。金山茶核心赛事金山茶荣誉评选，含金量十足，全球501部动画摊评，狮子王导演担任评委会主席，45部作品入围，角逐10大奖项，其中重庆本土动画电影《火凤重天》第4定律《火树银花》值得关注。打开云集，浪浪山小妖怪，功夫熊猫4，导演亲临现场交流， 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等40多家国内外顶尖机构齐聚参展，动画大师公开课轮番登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周期间，全程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凭电影票根即可解锁专属折扣。39部国内外经典动画联动展映，户外露天免费放映电影，带你重温童年，还有动画电影主题市集等你打卡。重庆作为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将为大家奉献一场世界动画电影的音乐会，一场中国动画电影的嘉年华，一个中国电影科技展示平台。快来赴一场光影与动画的浪漫之约吧。
0: 受冷空气和西南涡共同影响，从7号凌晨开始，重庆出现一轮强降雨天气过程。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从昨天中午开始，本轮降水逐渐结束。
9: 特严的话，就是主要集中在这个中西部和东南部地区，主要是受冷空气和这个西南涡的影响，所以说降水的话相对还是比较集中的。
11: 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明后两天重庆大部地区天气以阴天到多云为主，气温也将逐步回升。
9: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整个前期的降水累计雨量比较大，次生灾害地质灾害呛风险等级相对比较高。
0: 根据重庆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经会商研判，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6时终止针对合川区、彭水自治县等34个区县启动的市级防汛应急响应。此轮最主要的降雨时段集中在6月7号，受降雨影响，7号8时到8号8时，重庆超过100条中小河流迎来涨水，有9条12站超警，其中6条6站出现超保证水位，其中长寿、桃花溪高水位状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
12: 据了解，此次超警的9条河流涉及长寿、合川、两江新区、北碚、秀山、酉阳等区县。其中北碚区黑水滩河、长寿区桃花溪、合川区大冕溪河、

0: 秀山县易家河、酉阳县龙潭河、酉阳县酉阳河六条河流超保。为积极应对严峻形势，水利部门提前部署，进一步加强了滚动会商，一旦发现有区域降雨量超过20毫米，第一时间启动风险研判，提醒区域责任人提前防范，同时在全域盯防的基础上进行重点防范，对河川、彭水、武隆等暴雨高频区域加密预警监测频次，及时调整响应等级，
1: 提前研判、提前关注和提前处置，从拉网式排查到重点防守。当河川区出现了超警超保洪水的时候，市水利局就及时派出了工作组，会同河川区共同开展中小河流及小流域山洪的防范应对，提前转移了受威胁群众。
2: 经长寿区水利局与重庆狮子滩发电有限公司科学研判，定于6月8日的17时，狮子滩水库全开3号闸门实施泄洪。此次泄洪将导致下游河道水位急剧上涨，水流湍急。为确保泄洪安全，相关部门已对泄洪道周边及下游重点区域加强管控。
3: 我们已通过广播、微信群等方式通知沿河各村居，这里也特别提醒广大群众，泄洪期间严禁下河捕鱼、钓鱼、游泳，也不要在河边围观逗留，请大家务必远离河道、漫水桥、堤坝等危险区域，同时注意出行安全。
4: 那么在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强降雨中，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水位暴涨，一度超保证水位近1.5米，沿线沿街房屋一楼被淹。关键时刻，渡洲街道闻讯而动，连夜提前转移57名受灾群众，实现全员零伤亡，车辆零被淹。一条短片回到当时的现场。
5: 这里是长寿区桃花溪渡洲段的长生桥，可以看到目前整个桥洞区域呢已经拉起了警戒线，禁止通行。那不少路边的指示牌、监控、路灯呢都已经被淹没。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这排房屋的2层呢就是现在的临水层，那其实它的1层呢已经完全被没在水下。那在昨晚的11点之前呢，沿线危险区域的居民呢都已经完成了转移。
2: 眼看着桃花溪的水一点点涨起来，在西边金鹰火锅店的陈静却一点不慌。自水位开始上涨以来，接到工作人员的提醒电话就接连不断的打来，反复敦促他及时转运物资，做好撤离准备，为安全转移争取了充足时间。
6: 6点多钟在那儿看到水涨起来了哈，他们如果没来经得起做我们的工作的话，我们老王肯定不得个筷子走，晚上那个在那儿住起好危险嘛。
2: 同一时间，住在西边的叶柏树也接到了转移通知。他腿脚不便，常年靠轮椅出行。家人正发愁如何安全转移的时候，接到工作人员已经上门，一边帮忙抢搬家中贵重物资，一边搀扶老人、照看孩童，合力将叶柏树一家2大1小平稳转移至宾馆。
7: 我们基本都上床了，对，都要我们都宾馆技术几个台的。抬到那个，抬到个架架，抬到个梯子步儿，那几步抬上去的。说老实话，说不出那个感激，说是感动噻。
2: 这场防汛仗打在洪水到来之前，从7号凌晨降雨开始，街道党员干部全员上岗，下沉一线，逐户摸排，挨家挨户通知提醒。水涨到哪里，警戒线就拉到哪里；人转移到哪里，保障就跟到哪里。全方位守住防汛安全底线。据最新水情研判，桃花溪水位已达峰值，后续将逐步缓慢回落。暂时告别家园的57名群众都在安置点安心等候，静待洪水退去归家。
8: 昨天上午早上7点的时候，我们街道跟区的那个应急响应同步启动了1级响应，我们街道的全体机关干部和村社区的全体机关干部都深入一线做动员工作。截至目前，我们全街道无一个人员伤亡，没有一辆车被淹，基本是平稳可控。
4: 刚刚过去的这一轮强降雨也导致了小安溪琼江的水位一度明显上涨，在同梁区2坪镇，当地镇村社3级干部全员到岗，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回到当时的现场。
9: 游客们，对不起，雨势太大。
2: 6月8日上午，在同梁区2坪镇老虎口景点，小安溪流域水位明显上涨，浑浊的河水裹挟着泥沙奔涌而下，原本平缓的河面变得湍急。当地政府在老虎口景点各个下河路

0: 口都设置值守点，劝导游客不要靠近河流下水，做好沿线群众和游客的安全宣传。
1: 前沿我都叫我们等人来收起了，主要招呼游客不要到水边去，危险地方不要他去。
0: 此外，强降雨还导致多处落石和滑坡，对下方民房安全构成威胁。截至目前，二平镇累计排查风险隐患20余处，提前转移风险点群众8户15人，及时开展桥洞倾漂、道路侵障等险情处置8处。
2: 暴雨来了怎么做？先记住预警常识。暴雨预警分为蓝、黄、橙、红4个等级。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提前收回阳台杂物，检查家中水电燃气设施，一旦雨水倒灌屋内积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山洪泥石流来袭，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未来强对流天气多发，这些防御措施一定要牢记。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目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凌晨，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出现阵雨，不过降雨持续时间不长，对早间出行影响不大。预计今天白天，西南部地区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午后气温将有小幅回升，最高气温会回升到28度左右，总体感觉还是较为凉爽舒适。夜间基本不会再有雨水打扰，各地维持阴天到多云天气，气温会有小幅下滑，凉意加重，早出晚归需加件外套，谨防感冒。市区阴，19到25摄氏度。两江新区阴，17到23度。万州多云，16到27度。潜江阴转多云，13到23度。南岸阴，16到23度。长寿阴，17到24度。江间小雨转

阴18到25度，合川阴17到25度，南川阴16到24度，即将小雨转阴16到23度，荣昌小雨转阴18到25度，开州多云17到26度，梁平阴转多云15到26度，巫溪多云16到28度，汴江阴转多云16到25度，中显阴转多云17到25度，云阳多云17到27度，石柱阴转多云15到25度，秀山多云15到24度，酉阳多云13到24度，衡水阴转多云18到27度，万盛京开区小雨转阴16到23度。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子真倒霉。
1: 报告。

0: 司令，封箱坝方向已经开战，大量的红军正在猛攻，形势危急。好，下去吧。我不再跟你多说了，你现在马上就赶回去，委座以下死命令：封箱坝在，你在；封箱坝不在，你的脑袋也就不在了。你若敢后退半步，
1: 我就亲自执行军法。你听明白了吗？
2: 我明白。我的这颗脑袋掖在你的裤腰带上。
1: 走。
2: 司令，你怎么能答应他呢？方向坝不能丢，丢了就是丢脑袋，这明摆着是陷阱啊！
1: 什么知道是陷阱？
0: 可在人家屋檐下，老子能不低头吗？真他妈倒霉！刚接手阵地，红军就开始进攻。司令，您说咱挡得住吗？挡
3: 不住也得挡。
0: 此人真是不可久药。你刚才说红军攻打封箱坝，规模有多大？
3: 起码有2个军团，声势浩大，滇军肯定挡不住。我们要不要马上增援？
0: 增援个屁！
4: 我就等着这一刻。下去吧。是。刚才你怎么不说话？王怒江的事你也不提。范天喜带着这几个戏子上前线，这事我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我也知道。王怒江的事，我需要一个铁的证据。从他离开昆明那天，我就安排好了，我很快就会拿到了。
0: 怎么？
5: 你要抓他的妹妹，不错，只要抓住他，就算范天喜能从封箱坝全身而退，他的脑袋也绝不会保住了。王老师，画画呢？画的真好。
6: 过奖了。范天喜上前线去了，他把你提成了副官，你怎么不跟他一起去啊？
5: 吕座让我留下来保护您。
6: 吕座交代了，说您要是少了一根毛啊，他就得砍我一只手。
5: 净瞎说！这两天天气那么好，我还想出去走走，去滇池写写生呢。
6: 哎，您可千万别啊！这吕座交代了，说一出这个院啊就会有危险。
5: 哪有那么邪乎？我又不是什么人物。再说了，这是昆明，谁又能把我怎么样？

0: 院里没人啊，主脑子呀！院里没人，很明显在屋里，这屋里凿去。啊。
1: 屋里也没有。
0: 哎，屋里也没有，是土行孙啊，钻地里了。
2: 这都是经验呐，跟我学着点吧，没走远。赶紧的，给我追！
3: 走，走，走。
2: 司令，你看皇军这架势，他们是真干。你看这么多人冲下来，咱打不打？
3: 不打。我让你派人去喊。

0: 你打了，不是人家罗炳辉没给你面子，那也不能打。我不愿意跟红军火并，
1: 不是，咱不打，咱就有可能被人家消灭。毛后队，老蒋的鬼子刀就在后头等着，咱现在两边不靠啊，
2: 真掉到陷阱里去了。
0: 司令，倒是说句话呀。
3: 这回没事了，他现在在哪儿吗？要不是你及时报警，我就落他们手里了。
4: 这帮人胆儿也太大了，这昆明是滇军的地盘，敢上这儿来抓人来，我得赶紧报告吕作去。
5: 赶紧走吧。
4: 走，快走，快走！
3: 吕作，
4: 哎，
3: 走走走走，
4: 你们要干嘛？
3: 要干嘛？
4: 我以为你们呀能夸肥出去。
6: 可还是肥不出我的手掌心儿啊！
3: 老娘们，赶紧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人！抓
0: 很重要。
1: 报告，司令，据飞机观察，风将把红军攻势非常猛烈，樊天喜坚持不住，退回了坝子里。从天上往下看，打的是尘土飞扬，战况非常激烈。
0: 好，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1: 是。
0: 看来今天樊天喜是在劫难逃了。
2: 许团长，我们已经占领滇军前沿阵地，樊天喜已经撤到坝子里去了。
4: 看见了吗？他根本就没有抵抗。命令部队停止攻击。我们打到这儿就为止了。如果滇军反攻，就把队伍撤下来，让他们也胜一场。
5: 停止进攻！停止进攻！
6: 敌人在坝子里无险可守。我们不但不乘胜前进，反而要撤退。
4: 你以为我真想跟樊天喜开战呢？我们和滇军无怨无仇，吴奇伟把樊天喜调到凤翔坝，就是想让他和我们拼个你死我活。他们在旁边坐山观虎斗，樊天喜看出道道了，所以我一冲他就撤。我也得给他点响头。樊天喜是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的。
6: 军团长，这是在给他打默契战。哎，可为什么偏偏他们来了，我们开战了呀？
4: 我要给他解套，把他从困境中拉出来。不打，这套怎么解？还有，我们的主力红军正在悄悄向贵阳进军，我们的任务是掩护他们。不打得激烈些，怎么吸引敌人注意啊？
6: 啊，我明白了，这个戏啊，不能和中央军演，只能和滇军。难怪你听到山下喊云那话就喜上眉梢。原来你在等待时机。吴奇伟要耍小聪明的话，一定会吃大亏的。
4: 现在就看樊天喜的了。我抛了个绣绣给他，就看他接得住接不住了。
7: 司令，你说奇怪不奇怪？红军冲到坝子口前沿阵地，突然就止步不前了。您听这喊声，直喊不前进。刚才望远镜里
8: 还有两个红军士兵在战壕上带头喊。
7: 他们这什么意思啊？不想打了？
9: 你现在去给吴司令发几个电报，第一个就说百万火急，第二个说千万，第三个说亿万，说我们遭遇了红军五万人，伤亡惨重，我们现在只有三千人，独木难支，请求增援。不要写吴司令，称呼他吴大爷。
7: 哎呦，我的爷！您这电报到底是让他增援还是不让他增援呀？
9: 你傻呀？你以为他愿意来啊？他就恨不得我死在这儿。刚才红军进攻的时候，天上有飞机经过，是不是？
1: 是，有。
9: 好，我就怕没人看见。大哥，你现在就带着人马上。

0: 我们冲上去，喊声要大，枪都朝天开。攻上阵地以后，也派两个人。
1: 也站在战壕上边大喊。我说司令，能不能换点别的呀？这是不是也太浪费弹药了呀？
0: 就不觉得。

0: 报告司令，番天喜发来三份电报，内容都一样，但从百万火急到亿万火急，看起来他们情况非常不妙。
1: 把电报给我念一下。
0: 是。吴大爷，兄弟我面临五万强敌进攻，独木难支，损失惨重，请大爷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速派增援，否则兄弟和大爷就只能在来生再见了。
2: 胡扯！
3: 全部红军加起来也不过五万人，他这是在夸大。
1: 可他都叫我大爷，还说来生再见，看样子这小子是急红眼了。马上给我接电话，我要跟他通话。
4: 是。
1: 援兵没有，紧箍咒我倒是有一条，我这就给他带上。
5: 你们吃饱了撑的，我那马跟你们有仇啊，往他身上双鞭炮。
6: 吕座，吴司令电话。
5: 哦，我马上来，找个铁桶来，把鞭炮放桶里点了，得让我在屋里听得着。
7: 好嘞，走吧。
5: 喂喂喂，还是吴司令吗？红军攻势现在太猛烈了，我的前沿阵地扛不住，几百个弟兄炮都没冒，一下就没了。我现在就盼着你的援兵赶紧到，兄弟，我实在是顶不住了。你听，你听，你听，你听听，已经打到我的指挥部外边了。我现在连警卫连都拉上去了。哎呀，我身边现在就剩这么几个小妖精了。我求求你，赶紧来救我，让我撤出封箱坝好不好？
1: 不行，让你死守封箱坝是伪作的命令，哪怕你战至一兵一卒都不能后退半步，否则军法不容你。至于援兵嘛，我这里没有，我的部队要听从伪作的调遣，所以你必须要坚持到明天。
8: 我封箱坝丢了，脑袋也就不在了，你听懂了吗？
5: 哼，你说的对。
9: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5: 赢了算我命大福大，输了就是这颗脑袋，我请你转告委座，我下辈子我就是投胎也要投到蒋家来，我再也不干这杂牌军的事了。情况怎么样？
10: 怎样，还真让你给说对了，我们反攻回去，红军就退了回去。
5: 怎么这游戏红军玩了两回就不玩了呢？走，去看看。大家谁也不愿意火拼，把中国人都拼光了，那不便宜了北边的小日本了吗？
11: 您说的太对了，这跟红军打仗真没什么意思，要干就跟日本人干，就算是把咱命搭上那也值。
12: 军团长，范天喜摆好了阵势等我们的，这次我们真的不进攻了。
13: 木匠啊，你看这地图，我刚接到朱总司令的电报，我们的主力红军已经从这里悄悄渡过了吴江，到达了贵阳附近。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他的大部分兵力都在这里，贵阳十分空虚。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力红军突然出现在他的眼前，你说老蒋会怎么做？
12: 他一定会调动吴奇伟、周辉元和川军回援，但这都不保险，他肯定会调动滇军。
13: 这就是毛主席的战略意图，一定要把滇军调出来。等滇军都到了贵阳附近，云南就空虚了，我军立即回头从这里直插云南，然后渡过四川，渡过金沙江，这样就把敌人彻底甩开了。
12: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13: 您马总领继续向西北运动。

0: 继续迷惑敌人，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我估计我们这一动，范天喜就会跟上的，这样正好把他从风箱坝调开，为主力红军将来的南下让开了一条路。陆将，传达我的命令，明天一早部队大张旗鼓的向马宗里出发。
1: 是，
2: 命令部队即刻出发，从开阳直插贵阳，赶在明早前在贵阳附近的平寨一带设防，阻断朱毛的前进路线，如果有懈怠者军法处置。
1: 是，来，先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指挥部要往哪里搬？
1: 红军主力出现在贵阳附近，委座命令我们火速支援。司令正在屋里等你呢。
2: 龙总司令，发了急电。司令，红军大部队出现在贵阳附近，老蒋急了，命令龙总司令带领全部援军驰援，吴奇伟、周浑元也会赶过去。怎么样？让您说对了吧？看，他们这些蠢货，这不相信人。现在自食其果了吧？您说下午我们怎么办？
3: 什么怎么办？
4: 凉拌，这两天你们看我笑话。现在轮到我看你们笑话了。朱毛的主力不是在枫香坝吗？怎么会突然跑去贵阳了呢？
5: 我们都被骗了。枫香坝只有罗炳辉的第九军团，红军的主力林彪、彭德怀、董振堂和陈赓全部都在贵阳附近，这太出人意料了。
3: 所以委座任命龙云出任总指挥，调动所有滇军和我们一起增援。此刻委座就像在一座空城，情况十分危急，我们一分钟都不能耽误了。那枫香坝怎么办？范天喜就不管他了吗？
5: 我管不了这么多了，让他和罗炳辉打个你死我活去吧。
3: 可是不对呀，既然朱毛主力在贵阳，可他之前宣称打得如此惨烈。 那绝不可能。他还号称共军有50000人，数字虽然夸大，可也迷惑了我们。他这是在帮红军，还是在帮我们？
5: 啊，你接着说。
3: 罗炳辉的目的就是要先拖住我们，好让朱毛的主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贵阳，而他和你对峙，时不开战，可你和范天喜换防了，他就进攻了，这不奇怪吗？
4: 何况王龙江就在罗炳辉的身边，而他也曾是范天喜的手下，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什么猫腻吗？你说的有道理。这样，你以我的名义去一趟枫香坝，把那里的事情查清楚。
3: 好，有什么情况，我随时向你报告。
6: 刚才来路上，这帮王八蛋就在我身上，这对馊主意。我跟他们说，你说我一个老娘们，你们能搜出什么呀？我身上又没文件，又没枪。你猜他们怎么说？他们说你这个臭娘们才想谍匪。你说这帮混蛋，哎呀，气死我了！
7: 这帮狗特务，他们接着就是流氓王八蛋。
6: 说回来了，曹妈，你也不能太生气了，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我是造了什么孽了？我自从认识了这个邪以后，我这倒霉事儿我就一件接着一件。你说弄得现在还得做班房？你说，
8: 对了，我可听说凡是进到这儿的女人，把衣服都得扒光。
6: 那我倒没事，我这样了。你说你这么漂亮个大姑娘可怎么办呢？

0: 龙主席，我代表委座前来迎接你。你们滇军日夜兼程赶来，辛苦了。
1: 只要是委座召唤，我不敢有半点怠慢呢。我们滇军10万人马已经到了贵阳城外，
0: 情况有了变化。朱毛在贵阳附近忽然失去了踪迹，只有罗炳辉一部在马宗岭活动。我们派了几架飞机侦察，都无结果。委座为此坐立不安，非常恼火。
2: 什么意思啊？朱毛打的是神仙仗吗？来无踪去无影的。
0: 吴奇伟和周浑元几位将军都已经到了，但委座提出要先召见你和薛岳，我和燕道刚陪同，他现在就在办公室。龙主席，请跟我来吧。
3: 司令，我已经清查过了，我们没有任何战斗舰员。两个人在红军进攻的时候被子弹擦伤了，还有两个因为跑得慢让红军给抓了，但是现在已经放回来了。还有一个瞎着眼睛自己掉大粪池里淹死，您说这个算不算伤亡？
4: 掉粪坑里淹死了，那也算阵亡。
3: 那司令，这个伤亡报告我怎么写？
4: 不能报多了，那但也不能报少了，先报阵亡360人，受伤480人，失踪16个。
5: 是。
6: 关旅长的伤亡人数原来是这么得来的。我这一路过来，风乡坝真是一片祥和呀。
4: 我说天儿怎么要下雨呢？
6: 我奉吴司令命令前来核查战斗情况，可是我刚才发现这里耕田的耕田，犁地的犁地，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战斗情况。外边那几个女人还在那儿赌钱。
7: 昨天红军就被我们赶到山上去了，战斗早就结束了，你看到的情况很正常。
6: 不对吧？你们昨天报告说红军有50000人，但是他们全部加起来也没有这么多，更何况红军的主力早就出现在贵阳附近，而罗炳辉的人马也不过几千人。我要找个人当面询问战斗情况。
3: 我来向你汇报，请。
6: 不，他是你的手下，我不相信他。去把那几个女人带进来，我要问他们。
8: 不要拘礼了，我刚从委座那里来，委座对目前的军事态势忧心如焚。
9: 姐，
6: 闭嘴！你们几个什么来历我很清楚，如有半句谎言回答我的问题，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你这两天你看见有多少伤员和战死的士兵？
9: 多呀，哎，好像有两个肚子都打爆了吧。
6: 装什么装，答非所问。你，你要不老实回答我的问题，马上把你抓起来。
4: 徐建东，你跑到老子的地盘上13喝4，你是真把我当孙子了是吧？跟没跟红军打仗，飞机都看见了，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6: 你的手下王怒江投共了，我和吴司令前几天在望远镜里亲眼看见了他，就在罗炳辉身边，他在你家门前负荆请罪。你们密谋了什么？是你怂恿他的吗？
4: 腿长在他身上，他要去哪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6: 你不要叫来，你把他的妹妹留下来什么意思？想去掉他的后顾之忧吗？
3: 吕座，吕座，不好了，曹曼和王老师被抓走了。就是他们，他们闯进了你昆明的宅子，在街上把我打晕了。等我醒过来，听说人已经被抓到贵阳去了。
4: 姓徐的，你扰乱军心，破坏我剿共作战，还抓我的人，他们太嚣张。

0: 我们的大军云集，他们却又突然销声匿迹。而在马宗岭的罗炳辉的部队却活动猖獗。我们在遵义附近，现在只剩下范天喜的九旅，所以委座下令。 让范天喜要紧紧地咬住罗炳辉，朱某不可能不要他的九军团。这样，我们就能从这里打开突破口，聚歼敌人。
1: 我们的兵力都派到这边来了，那边只留了范天喜，幸亏当初我留了这步棋。
2: 过不来了。
1: 嗯，去吧。
3: 是，
1: 齐伟啊，你把徐远东派去封乡坝。
4: 这范天喜怎么把他抓起来了？
1: 什么？他吃了豹子胆了？徐远东是委座的人，又是我派去的，他也敢抓？<笑>他指责徐远东扰乱军心，破坏剿共作战。哎呀，其实这都是借口。他是不满意特务闯进昆明他的家，抓走王怒江的妹妹。我还听说昨天晚上把他妹妹押来了贵阳。
4: 这就是你们不对了，范天喜，老婆早死了，他看中了王怒江的妹子，想让她填房，这事在滇军里尽人皆知。他又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们抓了他的女人，他能不给你翻脸吗？
2: 徐远东始终怀疑他和共党有瓜葛，王怒江投共也没那么简单，抓这个女人就是为了把事情搞清楚。
1: 胡扯！
2: 王怒江是我撤的职，他在滇军混不下去，跑去投共，那是他的事情，为什么都要往范天喜的身上扯呢？何况老崖山事件他已经证明了清白，他在封乡坝和红军浴血奋战，难道你们都看不见吗？怎么还不放过他？现在他是唯一能够牵制住敌军的人，徐远东这么做，我看他就是扰乱军心。
1: 由此而破坏了委座的剿共计划，你们谁来负责？这样吧，我到监狱去一趟。如果那女人和共产党没关系，就把她放了；但范天喜也必须把徐远东放了，我们各让一步。你看这样行了吧？
2: 好吧，那就照你说的办。

0: 你叫什么名字？年龄？什么职业？我在审理本案，你听见了我的问话吗？
1: 你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凭什么把我抓进来？我倒要问问你，我犯了什么罪？
0: 你是王怒江的妹妹，你哥哥投靠了共产党，而我掌握的情况，这都和范天喜有关，是他教唆的吗？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
2: 随风飘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

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1: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0: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
1: 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

0: 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

0: 首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这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个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

0: 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2: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3: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4: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雄起山水，新运重庆。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

0: 0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0: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他把你留在府中是想庇护你吗？这都是你们商量好的，对吗？
1: 我哥得罪了范天喜，被逼得走投无路，这些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啊。范天喜他想趁火打劫，他想霸占我，我没有同意，他把我扣下来，给他收来的女人当老师。
0: 你这话根本逻辑不通，你不愿意嫁给他，又留在他家里，你分明是在替他开脱。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也许你认为我说的话没有逻辑，但是这是事实。
0: 你还真是嘴硬，我的问题你不回答，你听到旁边的声音了吗？啊，我看你是一介女流，所以不对你施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1: 那我还真受不起您的这个格外开恩。我没有什么可回答你的问题，也无话可说，你看着办吧。
0: 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2: 走，
0: 扒光了他的衣服，严刑拷打。
2: 是。
1: 你们这些无耻之徒，除了会扒女人的衣服，还会做什么？
0: 等一下，算了，还是把他送回牢房吧。
2: 是，
0: 走，快点。
3: 在贵阳来的。
4: 老将把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贵阳，红巾却没了踪影，白忙活了一场。
3: 幸亏吴奇伟没把咱们调过去，要不然弟兄们的腿都得跑折了。
4: 电报命令我们要咬住罗炳辉，要务必查到红军主力的下落。
5: 报告。
3: 吕座，他们求饶了。这帮女人可真了不得，在肚脐眼上糊上泥巴，用火在上面烤，说是烤洋芋，火点着一会儿就有拉稀的。徐远东就求饶了，我看了一下他的肚子，真跟烤洋芋似的。
4: 下手可真够狠的呀！我原本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徐的卧底，现在看起来不像。
3: 司令，高一箭双雕，你让他们用刑，对他们也是一种考察。我刚才还在想呢，怎么这么重要的事情您交给他们？
4: 干哪件事我不得揣个心思呀？三丫子，叫这帮人马上写认罪书，凡是不写的，让他接着
6: 再吃几遍烤洋芋。
5: 是。
4: 我得背着证据，将来还要打笔墨官司。这帮人指不定在老蒋那儿怎么告我这一状呢。马上给贵阳拨个电话，我要跟龙总司令说话。
3: 明白。
7: 这个地形对我们非常有利。你看，这边这条河，你们从那边绕过去啊。
8: 杨秘书长，
7: 还有这边，
8: 情况怎么样？人放了吗？
7: 包抄。
0: 没有。
7: 啊，进来。
0: 这个女人软硬不吃。龙主席呢？
7: 从那边向东。
0: 怎么没见他？
8: 委座又把他叫去了。这事儿你得瞒着他，否则徐远东就回不来了。
9: 龙总司令到。
10: 事情都办妥了吗？
0: 哈，龙主席，您放心，事情都办妥了。哎，刚才委座召见你，又有什么新指示吗？
10: 哎，主谋主力还是没有下落，委座一再催问，范天喜的酒旅什么时候出发？只要能够咬住罗炳辉，就能牵住红军主力，摸清敌人的动向，才能以静制动，采取对策呀。
8: 喂，好，他在。

0: 龙总司令，范天喜的电话。
1: 是范天喜吗？我正要给你打电话。我们发去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收到了，那就请你遵照执行。你说什么？王怒江的妹子？杨秘书长亲自去放了她，这个你可以放心。我刚见过伟作，伟作命你立刻向马宗岭方向追击，一定要咬住罗炳辉。你说什么？你认为这个方案不好？应该坚守封箱坝，堵住敌人通往黔西的道路。
2: 他这是耍猴头找借口，逃避责任。我来跟他说。范天喜吗？我是伪作的秘书长杨云泰，伪作的命令就是死命令，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你现在就得出发，如果拖延不动，你是知道后果的。还有徐远东，你也必须马上释放，你明白吗？
3: 我听明白了。既然是伪作的命令，那我没二话可说啊。徐远东啊，我这正招待他吃
4: 烤洋芋呢，
3: 说要集体给我写表扬信，这一是请转告伪作，我马上就行动。
5: 玉作，
6: 嗯，
5: 这是认罪书，他们都在上面签字画押了。
6: 嗯，好，这就是握到把柄了，把他们带进来。
5: 是，
7: 起来吧，带上。
6: 哎，我说远东啊，你这两笔字写真不错啊，你瞧这认罪书写的，这不就是书法吗？这不是啊，我得好好保存着。
7: 你就别调侃我了，我这都是被迫的。什么时候放我们？
6: 杨云泰已经把我的人放了，一报还一报，你们也可以走了。
8: 这回长记性了吧？
9: 报告龙总司令，范天喜发来的电报。
1: 好了，他已经遵命出动，正向马宗岭全速攻击前进。他电报里还说他把徐远东也放了，这下总算一切摆平了。
10: 龙主席，我有件事没告诉你，那个女人我并没有放，因为她不肯出狱。
1: 你这不是骗了我也骗了范天喜吗？我怎么向他交代？
10: 他不过是你手下一个旅长，你向他交代什么？如果他不行动，你如何向伪作交代呀？啊！
1: 难怪大家都不跟你们玩，你们这样搞，谁还信你们？

0: 军团长，这几天部队天天行军，战士们的情绪还好吧？都很饱满。红军是我见过最能吃苦的队伍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这条路走对了。龙江，我刚接到周总司令电报，他们已经过了凤翔坝，南渡武江。 彻底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呐！太好了，毛主席的战略意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军事行动，把滇军调出来，这样云南就空了。下一步目标就是直插云南，然后从云南入川，渡过金沙江，彻底甩开敌人。
1: 这可真是个大手笔啊！
0: 哎，那我们的任务呢？我们掩护主力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这些天。

0: 我们牵着范天喜的酒旅，每天在马宗岭转来转去的。现在我们要折回去，查到黔西的沙土镇，从那里渡过吴江，和大部队会合。
1: 可是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和范天喜面对面了吗？
0: 范天喜根本不愿和红军开战。刚才我派人侦查了，他把部队宿营地选择的山头上，把大路让开了。 今晚月色正好，我们马上就启程，趁夜通过他的营地。好，这一出发，我们可能就再也不回到这个地方了。吴江，
2: 嗯，
0: 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啊。
2: 军团长，什么叫帮忙啊？您说吧。
0: 我们走了，云雀也应该走了。我想请你。 充当一下这个云雀，就是让敌人不再注意到他。我会以你的名义，分别给范天喜和卢汉去信，目的就是迷惑敌人，保护这个组织。你有什么问题吗，
1: 军团长？
0: 为了保护党的秘密，我明白他的意义，我没问题。好，谢谢你，奴家。
1: 军团长，别这么说。
0: 去传达我的命令吧，集合队伍。
3: 我们即刻出发。是。
4: 小妹妹，本来让你们出来当兵呢，是想照顾你们，没想到事与愿违，让你们吃了不少苦。有时候想想挺心疼你们的，真的。
3: 川儿姐，你别这么说。
4: 哎，秋儿，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上花果山之前。
3: 你是打渔人家的女儿是吧？
5: 嗯。
4: 哎，打渔人都干什么呀？
5: 我们干的事可多了。
4: 姐，你是不是怀疑我？我便宜就是头鱼，我家祖祖辈辈都是鄱阳湖打鱼的。哎，不信你看我这手，你摸摸，你摸摸。实在不行，我给你看我那脚。
3: 行了行了，傻丫头。
4: 夏，
3: 嗯。
5: 我记得你说你是福建人是吧？对呀。哎，说两句福建话给我们听听，就说你爸是我爸，你妈是我妈。春儿姐，我不想说。其实你这么问我，我心里挺不舒服的。从我上了花果山之后跟你出来。
4: 你说干什么我就跟着你干什么，你这一下问我，我总觉得你不信任我呀。你说呢，秋？是，我不该怀疑你们。这一年你们跟我出生入死，我拿你们当亲妹妹一样看待。
5: 可有的人不相信，有的人怀疑你们，怀疑我们中间有叛徒。
3: 谁啊？
5: 川儿姐，你小声点儿，鞋他们就在那边，让他们听见多不好。
3: 听见怎么了？听见就对了。身子正不怕影子斜，多听点怕什么呀？
6: 司令，您身边这几个女人，我看除了那个春靠谱，其他几个，没事，有什么话就跟我说。是不是相中谁了呀？啊，我给你做个大媒。
7: 别，司令，千万别，就您那几位姑奶奶，哪个我都惹不起。
6: 这些女人啊，来路我本来就吃不准，可见到他们对付徐远东的狠劲儿，我就更犯难。咱们是左还是右呢？我看啊，所有都不是。啊，给贵阳的电报我发了，我们追击罗炳辉数日，但今天突然失去了目标。明白我的意思吗？
8: 在贵阳那帮大爷们已经制动，把我们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想玩了。

0: 实在也是太累了，士兵弟兄们都叫苦连天的。翻回来了，
1: 报告。
2: 宇座，山下发现了红军，几个团长都来问，要不要打？
3: 打什么打呀？啊？没看见吗？啊？这是彝族的火把节，当地的风俗，不知道吗？快传我的命令，都老老实实回去睡觉。别什么事都惊风火扯的，听见没有？
1: 是。
3: 我刚刚发了电报，现在又跟红军开战，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哼，党国的事就让贵阳的那帮大爷们去操心吧。走，咱们回去睡大觉。
4: 就这样，范天喜在山头睡大觉，而红九军团就在他眼皮底下通过马宗岭，与大部队会合去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计划就这样破了产。

0: 我以为我起得很早，没想到秘书长比我起得还早。
1: 啊，呵呵，曾管闲文里说，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嘛。呵呵，怎么，你肚子没事了？
0: 关天喜拿
1: 几个女人
0: 来羞辱我，这笔账我记下了，早晚要跟他算。
1: 你是一个有经验的特工，怎么会给范天喜写下认罪书呢？这不是给他留下把柄了吗？这事在伟作身边都传成了笑话，连伟作听了后都骂你没骨气。
0: 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耻辱，总有一天我要揭穿范天喜，来洗刷我自己。
2: 不告，杨秘书长，发现了红军踪迹，龙总司令请你赶快过去。
1: 哦，是吗？走，我们到作战室去。
3: 这边，
1: 龙总司令，听说发现了猪毛主力，他们在哪儿？
4: 在西丰地区，但是现在又离开了西丰，正向云南进军。
1: 那他们不是整个跳出了我们的包围圈吗？
4: 本来他们是跳不出去的，是你把他们放跑了。
1: 我？
4: 是的，他们是秘密行军，通过了封箱坝，从那里渡过乌江。当初齐伟把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就是留了一步棋。范天喜也来过电要求坚守，结果呢，你一通电话非要让他去追罗炳辉，结果他在马宗岭转了好几天，罗炳辉没有追到，反倒让朱毛给逃掉了。你说不是你放的是谁？
5: 如果范天喜留在封箱坝，即使他挡不住红军，也能尽早暴露他们的踪迹，这样我们大兵前往就能把敌人聚歼在乌江北岸。现在晚了，差了三四天的路程，来不及了。
4: 伟作非常恼火，他骂你们这群高级幕僚一个个都是猪脑子，还不如我们一个滇军旅长智慧。我看你们怎么向伟作交代。
0: 可杨秘书长执行的可都是伟作的指示啊。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是要把责任都推到伟作身上，还是骂伟作是猪脑子？
1: 算了算了，别争了，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5: 哼，目前离敌人最近的就是范天喜，只有命令他向黔西和云南方向追击，如果能拖住红军，就为我们争取到时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唯一不利的是范天喜连日转战，

0: 已经极度疲劳，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再行军几百里。
1: 那就得给他好处，激励他的斗志。王副官，
2: 哟，
1: 你马上给范天喜发个电报，说我任命他为滇军第三师中将师长，让他再接再厉，一定要追上红军，绝不能让他们进入云南。
2: 是。

0: 哎，精神精神，啊，唱个歌，跳个舞，鼓舞鼓舞士气。
1: 王鑫，不行了，我累得嘴都张不开，我真唱不了了，
2: 我嗓子都哑了。
3: 天喜，从贵州到云南，真是走不动了。
4: 司令，刚接到情报，红军正从云南进入四川，我们离他们还有一天的路。
0: 怎么了？老子追的都吐了血了，怎么还差一天呀？
4: 司令，还有一件事，王怒江的妹妹到现在没有被放出来，还在贵阳的监狱里。
0: 这王大爷太不是东西，没这么玩人的。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妈，老子不玩了，我这就赶到贵阳去。救不出人来，这破市长不当。

0: 东江，看什么呢？马上进入四川了。我想多看家乡一眼，也不知道我妹妹她现在怎么样了。有范天喜在，她应该没事了。嗯。我当初离开云南，也和你现在一样，怀念故乡和亲人。但我们是革命者。
1: 心中要装下的不光是云南，而是全中国。
0: 你放心吧，军团长，从今以后我就跟定毛主席、共产党走了。好，陆家，我有几个高兴的事儿告诉你。
1: 你说，
0: 你参军以来表现非常好，组织上已经决定批准你的入党申请了。
1: 是吗？
0: 入党仪式啊，等咱们过了金沙江再说。好。
1: 还有，决定任命你为红九军团作战科长，这下可以发挥你的军事才能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2: 没有，保证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好，我们摆脱了敌人的围追堵截，
0: 新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我们走吧。
3: 四渡赤水战役历时3个月，红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实行了高度灵活机动的作战方针，纵横驰骋于川黔滇广大地区，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使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危急关头。 从被动走向主动，从失败走向了胜利。

0: 看来你备考的毛病还没有好啊，怎么坐立不安的？啊！
1: 我身体上的问题早已经好了，只是我这儿堵得慌。一场轰轰烈烈的剿攻下来，彩头全让范田喜给得了，我们大家都被委座训斥痛骂，只有他加官进爵。

0: 好不风光！看来你是不服气呀，啊！朱毛红军渡过金沙江后，我们这头就彻底追不上了。伟作赶去重庆成都，准备重新布置防线；薛岳带着吴奇伟、周浑元也去了四川。伟作临走前命我留在云贵善后，我拉你出来钓鱼，就是想清理一下思路。
1: 看看这个后，怎么善？
0: 你是钦差大臣，有独断之权。我认为你这第一刀，应该砍向范天喜。
2: 我知道你对他是恨之入骨，可他这次行为有目共睹，确实很辛苦。让我怎么砍他？
0: 那都是假象。那马总领多大地方，啊？ 怎么就能让罗炳辉给溜了？他这一路追击，始终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他喊累，红军就不累吗？我看他这不是在追击，而是在给红军送行。
1: 哎，我知道你的心结是云雀，对不对？这是卢汉转给我的，你看看吧。
0: 王怒江的信。
3: 他承认是云雀，这怎么可能呢？报告，龙主席，范天喜到了，赶快让他进来。
4: 是。
3: 天喜啊，你来了，来来来来，喝水。这可是伟作用过的杯子，啊，坐吧。这是伟作坐过的椅子。 伟作坐过的沙发，伟作用过的办公室，是他临走前留给我，就好像把他的影子留给了我。伟作用过的马桶跟哪儿啊？啊？我这来的时候有点尿急，我是不是能够享受一下？
4: 你能不能正经一点啊？
3: 难道伟作的光辉形象在你心中就如同茅厕吗？大概是吧。哎，哎，你说他臭不臭？让我抓红军，这些日子我跑了多少冤枉路啊！我连个红军的毛也没捞到一根啊！哼，轮到抓我的人，他倒是雷厉风行。这件事儿，我也是被杨云泰给骗了，人现在就在贵阳监狱里。不过。 现在由徐远东在管，我派人去找过他，这家伙阴阳怪气，就是不肯放人，说要你亲自出面。我听说你把他折磨得够呛啊！
4: 那是他自作自受，我就不明白啊。您是总司令，对吧？滇人领袖，国民党中央委员，大老虎一只吧？怎么了呢？啊，姓徐的一个小特务。
3: 顶多就是只小老鼠，哦，小老鼠敢不给大老虎面子，
4: 那是因为老鼠背后有狮子在撑腰。我说的是杨云泰，伟作临走前，让他善后云贵，他权力大得很呐、啊，他不发话，我还不能离开贵阳，就在这个办公室里干耗着，无聊透顶。
0: 你是云南省主席，滇军总司令，你也怕他？这你还不知道吗？啊，谁离伟作最近，谁的权力就大。他是伟作秘书长，我能不让他三分吗？
5: 完了，你都怕他？我的人算是没救了。这封信劝卢汉认清形势。
6: 划清界限，口吻很像共产党啊。但是王怒江，我对他比较了解，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雀。<笑>
7: 随风飘摇，高血压、高血脂。 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

0: 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2: 我呀，
1: 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3: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0: 高血压、高血脂，吃药打针不能停，糖尿病、冠心病、脑梗塞就怕突然犯病，快带上妙医生吧！妙医生激光治疗仪，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心脑健康每天呵护。
1: 新科技新智能，每天治疗，这一款机器能用3年，降血脂、降血糖、调血压，
2: 冠心病、脑梗塞、心脑血管疾病都管用。
1: 每天3到9次激光治疗，又简单又方便，
3: 我呀一天都不想摘下来。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
4: 冠心病、脑梗塞就怕复发，
2: 糖尿病最怕并发症。上了年纪啊，就该带快妙医生辅助治疗三高冠心病、心脑血管病。
5: 这是专为我们中老年人设计的，
6: 早预防、
5: 早治疗。
0: 二类医疗器械适用于高脂血症、高粘血症、高血压、糖尿病以及高血脂、高粘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脑梗塞、康复期的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以及康复不离的辅助治疗。每天3到9次激光照射桡动脉，
4: 得了脑梗塞、冠心病、糖尿病的朋友，妙医生就是您的贴身保健医生。
6: 得了心脑血管病的老人，妙医生给您多一层保护。
0: 现在拨打400-827-0888咨询订购。智能新科技，健康护心脑，妙医生激光治疗仪。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4: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5: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6: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8: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8: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

0: 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说白了，他就是个行伍军人，他写不出这样的信来。所以这就是欲盖弥彰，用来掩护真正的云雀。哎呀，都说这花溪傻鱼多，放下钓饵，鱼就能上钩。真是奇怪了，我怎么就钓不上来呢？啊，算了，不钓了。 还不如我们走走，啊！远东啊，我很欣赏你这股韧劲儿，咬住范天喜不放。不过你现在是扳不到他的，只有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王怒江的妹妹，不是还在贵阳监狱吗？
1: 龙云派人向我要过人，我把他给顶回去了。 范天喜抓我的把柄，我也要抓他的把柄。
0: 哎。

0: 你不要耿耿于怀那些认罪书，没人把他当回事。伟作临走前也指定你留下来，可见他对你信任不变。这次战役虽然没有剿灭朱毛，但我们拿下了贵州，也可谓是大胜啊。现在红军到了四川，伟作也去了四川，四川的问题很快就会解决。
1: 伟作历来头疼西南三省各自为政，搞独立王国，对中央阳奉阴违，这次就有可能把病全治好了。
2: 你说能把病全治好，可云南的病怎么就没见伟作下药呢？
0: 啊，贵州王家烈倒了后，伟作就想拿龙云开刀了，所以在贵阳急调滇军。 龙云是个聪明人，他一分钟都没耽误，而且态度上是毕恭毕敬，让伟作找不到借口。再加上范天喜和红军的周旋，起码表面上无可挑剔，所以伟作也只好先把他放下了。但是放下，那不等于不管。
3: 秘书长想怎么管这事儿？
0: 我向伟作提出了削藩计划，铲除西南各个山头，首先建议设立入川参谋团。 这就打开了四川的缺口，对云南也要如法炮制。但云南和四川情况又不同，所以我打算在昆明设立边疆事务处，调选得力人士主持。伟作批准了。
1: 我明白了，这个边疆事务处就如入川参谋团，先在云南扎下一个钉子，对吗？
0: 龙云这个老狐狸，他还不一定同意。 所以，就要找个筹码。这个筹码就在监狱里。
3: 你是说，王陆江的妹妹？

0: 哎，去！
1: 这怎么这样了？
2: 就是啊，
1: 哎呦，
2: 成这样条规矩，
1: 就是。
2: 来，
1: 哎呦，
2: 没事吧？
1: 宋小姨，你可
2: 真够惨的。嗯，草妈，都已经过去了，忍着点儿啊。草妈，你怎么了？草妈，你说话呀！
3: 我不。冲我撒气，把我衣服全扒光了。我一想，无所谓了，爱怎么样怎么样吧。可是他们太不是人了，他们把狗牵进来了。
4: 你都不知道那个狗啊，这么大一条。狼狗啊！你说王小姐，你也是个高贵的人，我就是天生的贱命，那也不能扒光了。

0: 鞋，鞋，王老师呢？
1: 哎呀，师座心情不好，你们就少说两句吧。
2: 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喜爷那可是师长，好大一个官儿，谁敢不给他面子？
3: 总共才管一个旅的师长，算什么大官啊？
4: 哟，卢总，你们先上楼去吧。
5: 姐妹们，走。

0: 你也到贵阳来了，英国人在唐冲开矿，赶走了原来的矿主，结果出了问题，死了几个当地的人。因为这个案子呢，涉及到英国人，很棘手。我是过来给龙主席汇报一下。半路上接到了王怒江的信，他说自己是什么云雀，我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杨云泰。万万没想到，给你帮了倒忙。
1: 王怒江也给我来了封信。
0: 这家伙真是隐藏够深的，我刚才啊还想拿给龙总司令看，后来一想算了吧，他连杨云泰都得罪不起，看这信，他就更不帮我了。你要理解他的苦衷，上个星期他给四川的刘湘打了电话，这次老蒋拿下了贵州的王家烈，他们现在都是如履薄冰，生怕被老蒋抓住什么把柄，老蒋走了，他们才轻松下来。
2: 龙总司令都得看人家脸色，哼！我们这些当下属的，那还不跟狗一样啊？
3: 报告，
4: 师座，
0: 嗯，
4: 春夏秋冬从旅馆后门走了，他们说是要去监狱探监，我实在是没拦住。
2: 我这正想着呢，你这不是给我添乱吗？这不是，
0: 你这几个春夏秋冬，我早就听说过他们的事迹。
2: 哎，叫卢总见笑了，走，上楼吧。

0: 干嘛呢？
1: 没事吧？
0: 起来！
2: 起来！
0: 别装死啊！
2: 你走不就过来？
0: 你们赶紧往前走！
2: 快点！
3: 走开！
0: 开什么开？
3: 开什么开？
4: 赶紧走！
0: 起来！
4: 往前走！
0: 快走！快点走！
2: 慢点！
5: 你把王燕带到审讯室，我要问的话。
6: 是。
7: 去审讯室。

0: 范天险那几个女人来了，都在门口呢，非要见咱们犯人，那我哪能同意啊？这几个老娘们在门口，这家家家家一顿吵吵，那咋办呢？哼，
1: 不是冤家不聚头，我正等机会呢，机会就自己来了，把他们押到四老走一圈，然后带到刑讯室，把王艳提过来，我要让他们在刑讯室相聚。
0: 明白了。
2: 这是王东江给我的信，卢总你看一下，跟给你的一样不一样？
3: 内容基本差不多。我之所以把信交给杨云泰，就是想摘到你头上这顶红帽子。没想到伤害了另外一个人，这王怒江也是，他写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他妹妹的处境。
2: 他哪会知道啊，他还以为在我家里呢。哼，这些人简直是无法无天，这是
4: 滇军，
2: 他们也敢乱来，那我们滇军也太不当回事了。今天敢搞我，明天他们就敢搞你。
3: 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也多次的劝过龙主席，可老蒋有恩于他，他不会像我们这样放得下。由于你的原因，他现在已经开始防备我了。你看到今天这兵权也没还给我。
2: 实话我跟你说吧，我跟红军就从来没正儿八经交过火，我一直是跟在他们屁股后头瞎转。
3: 这一点从战报上我就看出来了，其实龙主席也心里有数。本来我们滇军就不是打内战的，我们最大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人。可老蒋不管这些，他现在一门心思的就是要排除异己，一统他的天下。
5: 师傅。

0: 你慌什么慌啊？怎么连个报告都不喊？
1: 对不起啊，师座，是那群女人，她们呀一路唱着歌，招摇过市，到了那监狱门口，大吵大闹的，监狱就把她们放进去了。这帮娘们砸起老子牌子来，那是真不含糊啊！师座，可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看见徐远东了，我害怕他们进监狱啊会吃大亏。
2: 这下好了，我的女人一锅端，全进去了。看起来我得亲自去一趟。好，我马上去见龙云，如果有什么需要，给我打电话。
3: 怎么着？人吓唬不住我们，找着狗来吓唬我们了？
2: 吓唬谁呢？
4: 不是吓唬你们，
2: 不知道这只狗吧，它专门吃人，尤其是那些下三滥的女人。当它们落到我手里的时候，
4: 我当谁呢？姐妹们都好好看看，这谁呀？
5: 带出去！
4: 什么？既然来了。 我们就是想见识见识，姐妹们，走。走。哎呀，在这儿待的不错呀，这衣服穿的多好。王老师，你没事吧？
6: 他们没把你怎么着吧？喜可担心死你了。
4: 我们也是来看你的，你们几个怎么来了？别用这种感激的眼神看着我们，我们可不是为了救你。
6: 天喜为了你从前线都回来了，连账都不打了。哎，
7: 喜爷升官了，当师长了，又加一颗星儿。
6: 可他还听说你，就说宁愿不当官，要来救你。那你们就告诉他，我就算是把这个牢房的底儿给做漏了，也用不着他来救。哎，你别不识好歹啊，还拿上了你。再说了。
7: 你怎么着也算天喜的正房，我们想当姨太太呢，别在这儿影响我们前途。赶紧把老我松开，跟我走。
8: 走了走了，
9: 够了！哎，
10: 玩意儿！
11: 怎么？你们几个都把这当成堂会了吧？
12: 抓起来！
13: 哎，干嘛？
14: 你有什么冲我来？别碰他们，
15: 干嘛？
16: 用不着你替我们出头。
17: 当初在枫香坝，天喜抓了你。
18: 我们杰儿几个砍了你，你想报复是吧？我告诉你，今儿我们可是天喜的卫士，你别乘人之危，还算男人吗？
19: 下三滥就是下三滥，还什么卫士？当初在枫香坝，你们怎么对待的我，我今天要加倍还给你们。吊起来！吊起来！把狗绑起来！
10: 你们这些畜生！
18: 吊起来！
19: 怎么？ 你想保护他们，是吗？好啊，我给你这个机会。杨秘书长问你的问题，你如果回答是，我马上就把他们放了。怎么样？是，还是不是？

0: 老表，你来的正好。我听说范天喜那几个女人，打着他的旗号招摇过市，还闹到监狱去了，结果被徐远东抓起来了。我就想不明白，他们这是要干什么？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这事儿得怪你，你不替范天喜出头，他还不有兵乱投医啊？
0: 我给他解释过了，现在情形复杂。 哎，老表，你在云南人缘好，有没有认识的漂亮的女大学生，大家闺秀，搞音乐、搞美术的女孩子，介绍给范天喜。天涯何处无芳草啊！别让他老惦记着王艳，那姑娘是个大毒草，早晚会害了大家。
1: 哼，我可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再说范天喜的脾气秉性，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看中的人，那是绝。

0: 对不会放手的。还有，那姑娘不就是王怒江的妹子吗？多大个事儿啊！她又不是共产党。
1: 我现在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老蒋这次没抓住我什么漏洞，本来他走就走了，可又搞个什么善后，把杨云泰留下来。我跟你说，这个家伙骨子里就是个坏，我不得不防着他。
0: 龙主席，在这件事情上，你就是不能退。你是滇军的领袖，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你，你不站出来，不光范天喜失望，整个滇军都会失望。到那个时候，你在云南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2: 范师长，我是真的不能让您进去。那些个特务全是上面中央直属的，我们可得罪不起。
3: 那几个女的都是我们师座的人。我说你怕得罪特务，就不怕得罪我们师座呀？
2: 怕。当然怕了，范师长，我干这个监狱长，那就是混口饭吃，我可不愿意把这饭碗给砸了。
4: 跟他废什么话呀？审讯室在哪儿啊？
2: 那就到前面一拐弯就是，我不陪您了啊。
5: 怎么，你还不想说吗？
6: 说不说？
7: 你个烤洋芋，有本事冲着我来！姑奶奶从小就挨鞭子长大的，就是不怕你。
5: 好啊，那我就让这只狗来，我就不信你不怕。
7: 姑奶奶就是不怕，这一次你用狗对付我，下次我就不烤你肚脐了，我烤你
8: 直接烤成猪得了。春姐，
6: 还想硬？来人，你有毛病！欺人太甚！是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
5: 他们不过是军营楼的戏子，你不可能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谁都丢不起这个脸。
4: 老子就把他们弄来当姨太太，怎么着？碍你什么事儿啊？少废话，放人！
6: 等等！
5: 他们口出狂言，扰乱秩序，冲进监狱，
6: 这就是违反了法律。
4: 还等什么？
6: 哎，进来！哎，来人！有人要监狱！
4: 我崩了你！干什么？这都是干什么？啊！把枪放下，把枪都放下，把这狗弄出去，把那四个女人放下来。
9: 轻点，轻点。
4: 这回你可以放了他了吧？
10: 不行，那儿还一个呢。当初你可是答应过的，我现在就要带人走。
4: 这个人涉嫌共党，只有一个人能带走他，就是你们的龙总司令。我约了龙总司令在八仙楼吃饭，哦，你也来吧，我们当面讨论他的问题。你看这样可以吗？
10: 那好，这个我可以等一等。把他料子打开，这几个女人我现在带走。来。
4: 随你的便，别忘了，我在八仙楼等着你。
11: 没事吧？
7: 哎呀，我这肚子怎么这么难受啊？完了完了完了！是不是昨天给我灌的辣椒水把我肠子都拉断了？
11: 曹妈，你想太多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告诉你，刚才在审讯室我看见你说的那条狗了。
12: 是不是可大了？
11: 徐远东用它来威胁春夏秋冬他们几个。
12: 春夏秋冬也进来了？
11: 后来范天喜也来了，他和徐远东还动了枪，最后徐远东没办法，只好把他们几个给放了。
12: 那喜爷来了，把他们都放了。那你呢？那我呢？怎么不把咱们也放
11: 呀？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特务的目标就是范天喜，他们抓我干嘛呀？无非是想拿我当个突破口。

0: 我愿意把饭店戏扯起来，我宁愿坐牢，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哎呀，
1: 你这个傻瓜呀！现在他们就是拿你当把柄威胁喜爷，你说你要出去了，是不是对喜爷有利啊？
2: 如果不是我及时赶到，你怎么收场呢？范天喜现在是滇军中将师长，你就是对他有天大的怀疑，没有证据，你就不能贸然起冲突。还有那几个女人，你就不该放进去。
3: 我是心急了点，只想一锅煮了他们。我没想到范天喜回来。
2: 你要学会官大局。我们现在的主要目标就是渗透云南，比抓一两个共党分子更重要。 将来等你扎进去站稳了，再去使这个劲儿，不是更好吗？等会儿饭局上，你主动给范天喜赔个不是，让龙云和卢汉能下台，这些面子我们都给他，但是原则绝不能变。
3: 我明白了，这就叫忍辱负重。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4: 桃花家，啊，
5: 姐妹们，今儿你们都辛苦了。但富贵险中求，从今以后，天喜不会再把你们当外人了。
6: 不过今天也太吓人了，差点没把我给吓尿。
5: 吓呀！你们好春姐都记心里了，能带你们去，就是我算准了天喜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可能不管咱们。

0: 刚才在监狱里，小弟都有得罪，我敬你一杯，赔个不是。哎，不对吧？今天是谁请客呀？啊，今天是我请大家吃饭啊！哈哈哈哈，刚才在来的路上，我批评他了。伟作时常教导我们这些身边人。
1: 在外要和蔼，对人要卑谦，做事要谨慎。尤其是对各地驻军长官，因为他们都是委座的麾下，都是听从委座的嘛，是不是？龙总司令，我在您手下这么多年，我是最听您指挥的吧？啊？可我在前头拼命打仗。
0: 后边就搞我的女人，你这仗让我怎么打呀？是啊，范师长说的是实情，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老是在后边搞这些小动作，谁也受不了。我知道你指的是什么。王燕是王怒江的妹妹，王怒江自称是共产党的卧底云雀。 他在滇军多年，现在又在罗炳辉身边，不知有多少情报被送过去。你说这么重要一个人物，放了就有风险。龙主席，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吗？如果你愿意，我就放了他。
2: 他哥是共产党，不代表他是共产党。这个风险我来担。你，
0: 王怒江曾是你的手下，你们之间有扯不清的关系。你也只是个师长，没有资格。那我呢？我能担保吗？卢总督办是云南第二号人物，但是你没有军职。 所以这事儿还得落在龙主席身上。龙主席既然不表态，哎，那我表个态，这个风险我来担。
3: 你担？
0: 对，我担，当然是有条件。

0: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条件，委座对云南边陲一向重视，啊，也对龙主席信任有加。但中央在云南一直没有驻在机构，委座临走前专门提出，要在昆明设一个边疆事务处，作为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之间的桥梁，既能带云南处理少数民族和边疆事务，又能及时将委座的精神传达。
1: 为了表示重视，委座还打算让他的侍卫室主任晏道刚来担此重任。我觉得没必要，完全没必要。云南有我在，云南的政务军务向来平稳，搞这个机构多余。难道委座对我还不信任吗？
2: 龙主席说的没错，就拿这次剿共来说吧，委座一声令下。
3: 我们滇军10万人马倾巢出动，没有耽误半分钟。这说明云南还是委座的云南嘛？把晏主任调到云南，委座身边不就没人了吗？<笑>这么说来，二位都在阻挡这事儿。
4: 我这肚子这两天这个难受啊！
5: 我就觉得这里咕噜咕噜左翻右翻，翻江倒海的，不信请听，是不是？你这是饿的吧？
4: 我吃饱了。真的，我告诉你，那天他们给我灌了那么一大桶的辣椒水，辣得我是又辣又吐啊！这一帮畜生啊！
5: 我的女人你也敢碰吗？崩了你！
0: 这件事呢，委座已经定了。如果你们二位还承认是委座部下的话，我劝你们就别这样推三阻四。只要你们两个点了头，我立刻下令监狱放人，怎么样？这件事儿很突然，别太大。我想我们要商量一下。可以呀，我给你们3天。 再说，我也要把今天的谈话内容报告给委座。3天以后，我等你们答复。哎，好了，不谈这事了，啊，咱们喝酒，为了云贵的善后顺利，来，干了。

0: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 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

0: 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

0: 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4: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灵药业。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6: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

0: 睛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

0: 这是什么饭局？这就是个鸿门宴。边疆事务处，他老蒋就是想在我身边扎个钉子。你没见那个入川参谋团，啊，把四川搞得乱七八糟的，刘湘肠子都悔青了。
1: 我听说老蒋去了以后，入川参谋团就升格为重庆行营，下一步就要整编川军。
0: 这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所以你不能答应他，答应他云南就不在了。
1: 没想到，我忠心耿耿、小心谨慎，可他老蒋从骨子里还是不信任我，郁闷。老蒋信任的就只有他的嫡系，你再生气也没有用。他本来就是打云贵川的主意，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即便阻止不了，也要把危害降到最低。
0: 你说的对，他杨云泰就是想拿王爷做个突破口，我就把这个口子堵上，人我还不管了。
1: 范天喜一门心思就在他的身上，你不管他，你不怕伤他的心吗？
0: 他不过就是找个美女嘛，你帮不上忙，我在贵阳还有几个部下，我让他们去张罗一下，明天把人带来，让范天喜好好挑一挑，也许他就对那个王爷放手了。
1: 你太不了解他了，你也不了解老蒋。你这么做，到头来是两头不讨好。
0: 就这么定了，只要我摁住这头，那头他就翘不起来。
2: 刚才宴会上那个秘书长也太咄咄逼人了吧！我看龙总司令好像拿他都没什么办法。
3: 刘尊泼皮，拉大旗做虎皮，仗势欺人。
2: 就他这么苛刻的条件，我看王老师这次出来啊，困难了。
4: 徐安东的那些信你
3: 带在身上了没有？
4: 哦，一直带在身上呢。
2: 前头掉头，回八仙楼。
3: 是。
5: 刚才我见你把酒杯端起来了，怎么又放下了呢？你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刚才没吃饱啊？你看看这个，你看了也许就饱了。你看看吧。
0: 方师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拿她做交换。那个女人的价值变了，你拿她换不了了，你不明白吗？
5: 我把她都寄给伟作。你寄给伟作？<笑>你真是傻得可爱呀！我是伟作的秘书长。 你寄给他，最后不都落到我手里了吗？啊！而且这事伟作也都知道，你这些东西啊，一钱不值。
0: 那我就公之于众。哼，<笑>
5: 那你这个师长是不想干了？你把火通得越大越好。你看最后谁会下不来台？我。 还是龙云，兄弟，我还有一句话告诉你：想让那个女人出来，就只有答应我的条件。嗯，走了。
4: 师座，他们不尿你这。

0: 这苦啊，怎么办呀？遇上一个老流氓，我就不信治不了他。
1: 秘书长，嗯，你把他整的没脾气了，我看他到最后都接不上话了。哼，对这种人就不能客气，我还得再把这钟的发条上紧一点。你传我命令，即刻把王爷押入死牢，三天后执行枪决。
2: 我不再给他们讨价还价的时间了，我明白了。哎呦，我的，哎呦，这一定是要哄啊！哎呀，拿一张，给你们，喜爷，哎，大三丫，谁得罪我们天喜了？黑着个脸。
3: 出什么事儿了？哎呦，
4: 失座碰着个老流氓，还真没辙。
5: 流氓怕什么呀？还跑这儿吗？徐远东是不是流氓啊？一个烤洋芋，不照样他服软啊？<笑>
3: 就是。
6: 这个流氓不一样，这流氓啊，官儿大。
3: 进来。
4: 请问范市长在吗？
3: 有什么事儿吗？
4: 哦。 龙总司令派我过来找范市长有事儿。
3: 赵登，
7: 师座，龙总司令派人来了。
4: 范市长，龙总司令派我过来，他在贵阳物色了好几个姑娘，都是大家闺秀，年轻漂亮。明日上午在他住的旅馆的后花园，他让你务必挑一个。
7: 龙总司令真是啊。
3: 什么时候耗上媒婆这行当了？给龙总司令回个话，就说我知道了。
8: 是。
3: 这龙总司令真长眼啊，给天喜、天姨太太连我们都不知道。
8: 这龙总司令哪是给喜爷找太太，那是要换人。
3: 换人？那王老师怎么办？喜爷，你可不能不管王老师。
4: 你要是不管他，他可是要吃大苦头的。他们说的都对。喜爷，我说的对吧？真是难得，你们还都挺有良心。那好啊，既然有良心，那这件事我就拜托你们去办，啊。
9: 怎么样，还是春儿姐我厉害吧？春儿姐，你截了我胡了。站住！你真的不怕死？
10: 死牢，两天之后执行枪决。是，简直不可救药。
11: 哎，你看，你看，哎，范市长既然把这选秀的任务交给您了，您看就选一个啊。
9: 我去领姑娘。哎，你们快看，哎，范师长选秀了啊！哎，长什么样的都有。张小姐，你快来看看。银行董事长千金，19岁，如花似玉。老表，你看这份简报，朱毛红军穿过四川大小凉山，进入了藏区，伪作的围堵计划又落空了，而且川北的徐向前的部队。 也在向若尔盖草原方向移动，这两股红军很有可能会合。老蒋认为川军不得力，所以下令整编。这下刘湘有苦头吃了。刘湘最大的失误，就是当初不该答应老蒋那个入川参谋团。我当时就警告过他，针尖大的窟窿能漏过斗大的风，怎么样，都应验了吧？
11: 所以，我们一定要吸取贵州和四川的教训，不能给老蒋任何机会。

0: 报告。
1: 进来。
0: 司令，
1: 范天喜挑的怎么样啊？挑到他喜欢的了吗？
0: 没有，范市长派了那几个女卫士来选，一个都没选上，最后把人都轰走了。
2: 范天喜他这是要干什么呀？他就是个土包子，这是挑老婆，又不是挑皇后，谁都看不上。
3: 龙总司令，你算是说对了，我就是个土包子。你老给我弄些个仙女儿，啊，我高攀不上。
2: 这么说，你就盯着那个王爷不放了？
4: 天喜啊，这中间的利害关系你不是不知道。龙主席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这女人再好，和当前的事态相比，孰轻孰重，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这么拧呢？
3: 不是我拧，你们没看明白吗？老蒋这是盯上云南了，如果没有这个女人，他照样会在云南钉钉子。杨云泰这是在借题发挥，一枪打下两只鸟来，他是在趁机要挟。
5: 死牢，两天之后就可以执行枪决。
6: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王怒江现在是罗炳辉手下的作战科长，罗炳辉的第九军团负责整个红军的断后，这是个危险人物，所以王怒江的妹妹就应该视为共党，绝不容情。
5: 那我们怎么办？马上执行吗？
6: 这就取决于龙云的态度了，我这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我的决定。
3: 这次剿共，你没看清楚吗？如果红军还是留在川滇边境不走，老蒋肯定拿你开刀。好在红军是入川了，他暂时顾不上你了。可杨云泰留下来了，美其名曰善后，红军撤走了，追剿部队走了，连指挥部都撤了，还善什么后啊？这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
2: 所以我才事事小心，不给他抓住把柄，防着他呀。
3: 你这样没有用，这帮人欺软怕硬，归西李宗仁事事强硬，至今老蒋拿他没辙，对不对？贵州王家烈啊，事事顺从，今天是个什么下场？
4: 天喜说得很对啊，龙主席，您的腰杆一定要挺起来。
1: 我是龙云。杨秘书长，什么？什么时候啊？我知道了。杨云泰说，王怒江成了罗炳辉的作战科长，他要枪毙他的妹妹，定在明天。
4: 不是说三天吗？这才过了一天，你还没有答复，他们就要动手了。
3: 这个老流氓，连最后的脸皮都撕下来了，我就跟他拼了。
7: 你们是军人还是女匪？怎么一点军纪都没有？
8: 不是你说什么呢，大叔？不就撞你一下吗？什么女兵还是土匪啊？
7: 谁是你大叔？我就骂你了，军人不像军人，哪个部门呢？
8: 你
7: 我告你们上司去！
8: 你信不信我揍你？揍你啊！
2: 你刚才什么意思？你想带部队进入贵阳，想谋反？
3: 老流氓骑在我们脖子上拉屎了，我们要是不来硬的，他以为我们滇军好欺负。
2: 你要顾全大局，为了一个女人，难道你想当吴三桂？
8: 什么哪个部门的？揍他！揍你啊！
9: 想知道我们哪个部门的？
8: 说准下，
9: 我们是范爷范天喜的手下。爷奶奶，我是土匪。
4: 哎，天喜啊，你这几个女人在剧中闹事。中间那个不是刘卢颖吗？这几个女人怎么惹上她了？
3: 还真是的。好，杨英泰的对头，我的人有救了。
7: 哪儿的？你们都是！你们干这！
3: 刘委员，
7: 老范，哎，你来的正好，这都是些什么人呢？

0: 他们都是我手下的那几个女兵啊，怎么不认识吗？啊，刘鲁隐，刘委员，一年前还是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啊，现在是西南政务委员。瘦死的骆驼比马壮，啊，赶紧赔礼道歉。
1: 对不住啊，刘委员，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
2: 老范啊，这些个女兵怎么这么没文化呢？
3: 我说
2: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跟你们计较。
3: 啊，对对对对，来，李不行。
4: 华北的事情由何部长主持，我向委座建议过，攘外必先安内，眼下消灭共产党、削平地方山头是最重要的，所以对日本人的政策，能让就让，千万不要引起冲突，不要干扰大局。在这点上，我和汪院长是一致的。哎，不要怕被人骂是亲日派，啊，好的好的，就先这样。周佛海打来的电话，日本人正和何部长在北平谈判，问我的态度，其实是想摸委座的底。他还告诉我 ，CC 系骂我是亲日派，影响了委座决策。
5: CC 系管整个党务系统，又是委座的左膀右臂，势力很大。我跟中统局徐元增是本姓，我就听他说过对你的不满，说你是平步青云，飞扬跋扈。
4: 我打击了 CC 系，所以他们对我不满。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他们不过是嫉妒委座对我的信任罢了。且不理他了。哎，我那个电话打过去，龙云他们有什么反应吗？
5: 龙云在旅馆里替范天喜挑了一堆的女人，让他选老婆，结果他一个都没看上。
4: 哦，知道吗？这就是他示弱了，他想让范天喜放弃那个女人。哼，可他错了，那个女人只是个筹码，所以我要逼他，直到他答应我的条件为止。
0: 你夏天以前不是在成都吗？怎么跑到贵阳来了？
6: 委座到了成都，军警天天戒严，我嫌烦，就出来散散心。
5: 哎，
7: 你在哪儿弄着这几个女兵？
8: 言谈举止怎么这么轻浮啊？
7: 你就不怕他砸了你的牌子？
0: 我有什么屁牌子呀？他们就是
9: 卖唱
0: 出身嘛。你看你也真是，当部长那会儿多牛啊！啊，我想见你个面，多不容易啊，怎么就给录下来了？落了个虎落平阳被犬欺。
7: 唉，还不是杨云泰这个小人，他认为我是陈立夫 CC 系的人，而我对他的亲日言行又反感，他就拼命地在委座面前进谗言，把跟他穿一条裤子的周佛海扶上去，我不就下台了？
0: 委座身边竟是亲日派，难怪啊。哼，对待日本人软得像滩泥，打起内战来凶赳赳的。我们二位老总正在屋里等你，请。
7: 哟，卢总，
10: 刘部长，一年没见，你消瘦了很多呀、啊。
7: 马马虎虎嘛。
10: 来来来
7: 来来，
10: 请坐。
7: 哎，龙主席啊，别叫我部长，部长是人家周某人，我只是个闲云野鹤。卢总气色不错呀。哎，你们二位云南的大佬怎么跑到贵阳来聚会？莫非这儿挖到金子了？
9: 挖什么金子？挖到了也是杨云泰的，人家啊已经到我们云南挖金子了。
7: 听这话音儿，这家伙跟你们也过不去了。
0: 岂止是过不去，这是结下死仇了，把我的人抓到监狱里，和龙总司令做交换，要在昆明成立一个事务处，否则就杀人。原本是给了三天，这不明天就要枪毙。你吃过他骨头啊？你说这家伙是不是疯了，把谁都不放在眼里吧？
7: 难怪你把我叫进来，原来有这种事。这家伙确实坏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他连立夫先生都不放在眼里。陈先生就任江书生主席，选了个身边的人当民政厅长，

0: 这家伙就跑到委座面前去谗言，说陈先生要搞党天下，逼得陈先生不得不辞去江州省主席，这不就结下仇了？
1: 我听说他在武汉机场的爆炸事件中，连复兴社的邓文仪都搞掉了，邓可是委座的心腹，他这个亲日派就这么到处结仇，不怕有一天横尸街头吗？
2: 这就是引起公愤了，所以老刘。
3: 我的人性命可就在你手上了，是，你别瞪那么大眼睛啊！你听我把这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你说清楚，好不好？就要死了还这么镇定，这个女人真是顽固不化。
4: 他就真不怕死，
5: 像这种人留着，早晚会和王怒江一样投共，杀了就一劳永逸。
4: 嗯，
6: 院长，
4: 我们监视华西旅馆有一个意外发现，我们发现那个刘卢隐被范天喜儿给请到旅馆里了。
5: 刘卢隐，不是说范天喜在选老婆吗？他怎么也会去那里？
3: 这个刘卢隐呢，应该是路过，也不知道啥原因，和范天喜那四个毛虎啊，就吵在一起了。然后范天喜就出来了，再然后这一大群人就哗，又回到旅馆里了。
5: 知道了，你先去吧。
4: 刘卢隐怎么会在贵阳？他怎么会认识范天喜呢？
3: 他肯定是去见龙云了。
5: 刘卢隐不过是个过了期的政客，早没有影响力了。秘书长，你怎么在意他？这个人原是胡汉民的亲信，胡汉民反蒋被软禁后，就投靠了
3: CC 系，我就是因为这一点，才想办法把他搞下台。从此，他就与我结了仇。哼，但我并不在意他，而是在意他背后的势力。
5: 你是担心 CC 系和龙云同流合污？
3: 哎，CC 系向来和地方军阀没有关联，如果真走到一起，那就不可小视。你到华西旅馆去一趟，见到刘卢隐，就说我请他在华西茶楼喝茶。我得先把他镇住。
5: 我明白了，我这就赶去华西旅馆。
3: 去吧。
7: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老刘，有什么招拿出来？今晚上我发个美女，我慰劳你。嗯，
8: 你又说笑了。不过，我建议你们最好不要正面去阻挡，把委座惹火了，像我一样一纸面令，你就得下台。你们先答应他，但是这个办事机构得降级，降成联络站，最多是个少校级别，这样他就翻不起浪来。
7: 也就没有资格对云南指手画脚，这不就没有威胁了吗？
9: 嗯，这个主意好。可是委座他会答应吗？
7: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就是谁去说服委座；老范，你脑瓜子灵光，想个主意不难吧？
10: 哦，他这是这样啊。
9: 卢总，你统领云南的民政跟财政，对吧？你可不可以给委座发封电报，请求中央成立边疆事务处？云南少数民族众多，每年呢都需要大批的经费维稳，可每年的地方财政为此捉襟见肘。还有，滇越铁路得延长，没有5000万根本不可能办下来。总之，得多列项目。
7: 所有的开支都要由这个中央边境事务处来承担。如此前居后恭，委座必定多疑，再加上巨额的费用，他一定会问及身边的人。这就是第二点。我马上给利福先生打电话。利福先生对杨云泰那是深恶痛绝，一定会指责杨云泰的这个馊主意，同时也会提出我刚才的建议。委座怕花钱，这事儿多半就成了。同时也把杨云泰搞了个里外不是人，
0: 这可太好了。

0: 监狱里那个女孩呢？你们怎么都没有提到她？哎，我听说你刚才选美，
1: 为什么不选一个呢？选上了，监狱里那个女孩对杨云泰就没有利用价值了。来，你看看封面上那个女孩怎么样？哎呦，这都长成什么样了？
0: 啊！就这样还上封面，真行呀！哎呦喂，这就是杨云泰的女儿，啊，在重庆工学读书。我帮你找几个重庆的地痞流氓，先去骚扰他一下。你接着就去下聘礼，我再帮你说和，才不把杨云泰给恶心死。到时候啊，你就可以跟他提条件交换，怎么样？
2: 这么一正人君子能出这馊主意，那好吧，那就试试看呗。这道题还是不错。滚，看什么看？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进去之后给我大声的喊：“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来，试一遍。
3: 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行了，走啊！走啊！杨明呢？滇军的范师长要讨你当婆娘。我刚才给厉副先生打的电话，他听了就回答了一句：“小人误国。”骂的是杨云泰。这样，我比龙禄二位的建议就有八成把握了。哎。
1: 卢汉给伪造的电报发了吧？发了，他开口要了9000万。
4: 怎么样？你看，
1: 好了。这么快就把聘礼准备好了？
4: 嗨，哪来得及啊？是那几个女兵把衣服脱下来装在这里边。您看合适吗？干嘛要用女人的衣服啊？就不能换点别的？这里头有讲头。我的副官被杀，有人就是用他找我的茬儿。
1: 我得以牙还牙。杨云泰非为你气死不可。刘委员，范师长，杨秘书长想请你们去喝茶。杨秘书长怎么知道我在这儿？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一到贵阳，我们就知道了。有这本事对付日本人去？也好，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5: 杨秘书长既然请咱们，那咱们就带着聘礼一块去见见他吧。啊，
6: 好啊。范天喜，你干的好事，啊、我告诉你，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人把你抓起来。
5: 怎么了？干什么了？
6: 哎，
5: 秘书长，不是我，我这是满怀热情，我鼓足了勇气我进来的呀。
6: 您可千万别吓着我。你少装蒜，派人骚扰我女儿。
5: 那边电话马上就打过来了，我警告你，你如果再敢骚扰他，我对你就不客气了。你应该知道后果。哎呀，
7: 云泰兄啊，何必激动啊？啊，
6: 天喜喜欢你女儿，那也没什么错呀。你看他让我当这个媒人，聘礼我都给你拿来了。哎，都给我拿走！他这是别有用心，你知不知道？啊，我女儿在哪儿？你见过他吗？
1: 这不，我一见钟情了。龙主席弄了好些个女人让我挑，我一个我都看不上。我就相中他了呀！我，哎呦，你说这冷不丁让我一下改口吧？我不习惯，你怎么办？我就要不慢慢的，我就可能就能叫出来，就习惯了。
8: 你这是在故意恶心杨秘书长，手段太下流。
1: 你别扣帽子啊！ 扣什么帽子呀？新生活运动是您帮着委座制定的吧？其中最重要一条是什么呀？不能干涉恋爱自由，对不对？我未娶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随风飘摇。
9: 唉。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0: 婶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阳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

0: 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

0: 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1: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5: 400-826-396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蒂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2: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未娶啊，你女儿她未嫁，我怎么我就不能追求她了呢？啊！这件事你就是让伪作知道了，她也是鼓励，而不是指责。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干涉恋爱跟婚姻自由，你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怎么办？
1: 林太兄啊，你可要做时代的先锋。 以身作则，而不能拖女儿的后腿呀！你。

0: 合起伙来，来整我！你们，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杨子，
1: 医生，
2: 啊，
1: 杨秘书长的病情怎么样了？
2: 他是情绪激动造成的晕厥，我们采取措施之后，他已经醒过来了。
1: 谢谢。
3: 队长，队长，
4: 委座侍从室给秘书长转发了一份卢汉的电报，让他给个意见。
5: 刚才是气急了，让人看了笑话。醒过来我就想通了，范天喜拿我女儿说事儿，他的目的还是监狱那个女人。
1: 那我现在就去把那女人毙了，断了她的念想。
5: 那个女人本来就没什么价值，你杀了她，范天喜就会变本加厉地骚扰我女儿。如果再传扬出去，我丢不起这个脸。这事我要想一想。哎，你手里拿的什么电报？我看看。嗯。计谋，这又是一个以退为进的计谋。卢汉发报欢迎中央入驻云南，同时又提出一个庞大的费用，要中央替云南承担。委座不平一字，就把电报发给我和各位大员。这就说明他心里不舒服了。坏了，这个建议是我提的，我马上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的。
4: 我听说呀 ，CC 系已经准备开炮了，只得你呢是无事生非。云南龙云呢，向来对委座十分恭顺，你这都是挑起事端呢。财政部长孔祥熙也急了，说啊，那为了个云南就把国库掏空了，你们这是肥了地方，穷了中央。连复兴社的几个大佬呢，也指责你是好大喜功。哎，只有一个人站在你这边，就是王院长。可又有人说了，说你和王院长啊，全是汉奸，不是，全是秦日派，啊，就你们俩都没难什么好心。
1: 秘书长是在执行委座的削藩计划，在云南这个地方扎个钉子，他们连这个都不明白。
4: 可 CCC 说呢？说在昆明设个联络站就能达到目的了，你们夸铺这么大一摊子，那不给云南那造成了要钱的口实吗？
1: 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龙云和卢汉不是刚开始
5: 极力阻
1: 拦这事吗？
5: 那是有人给他们出谋划策，想借这事儿扳倒我。今天发生这一连串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有人在蓄意报复。这个人就是刘卢隐，除了他，还有谁能把 CC 系卷进来？
4: 那秘书长啊，那咱们该咋办呢？
5: 怎么办？你是干这个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吗？我要这个人永远给我闭上嘴，懂吗？
4: 懂了，我懂了，我保证干的万无一失啊！
5: 去吧。
6: 这几个点子就让龙罗二位老总啊茅塞顿开，形势完全翻转过来。
7: 其实你心里早就有数，只是碍于是龙云的手下，用我的嘴把你的话说出来了而已。
6: 跟你说实话吧，监狱的那个女孩啊，我向她哥哥承诺过，一定要保她平安无事。
8: 那我也跟你说实话，我帮你们并非和杨云泰有多大的私仇，而是看不惯那些亲日派的所作所为，你知道吗？何应钦和日本华北军司令正在北平谈判，日本人蛮横无理，竟然要中央军、东北军、国民党机构全部撤出华北，这是中国的领土，中央政府本该强硬以对，可就是这些亲日派影响了委座的决策，李福先生深恶痛绝，早就

0: 你想扳倒他们
1: ？CCC 在民族大义上。 头脑一直很清醒，但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卑躬屈膝、卖国求荣。这个国家早晚得亡在他们手里。
2: 你能有如此见识，我很欣慰。我相信将来在抗日的战场上，滇军一定是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见到龙云和卢汉的时候就明白了，你们不会给云南人丢脸的。
1: 你说出了我们。

0: 马上请龙总司令调一个警卫排来，在这周围埋伏起来。
1: 师座，您这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杨云泰、徐彦东敢出幺蛾子，只要他们敢，就抓。明白了，师座。
2: 刚才陆超报告，他与派人盯上了刘如印，但是他和范天喜在一起，所以没动手。这两个人是一起救之后，不痛下杀手，他就不知道疼。我就能把女儿转到上海去读书。
3: 那您的意思是，杀了监狱里那个女人？
2: 杀，否则他把我当成了软柿子，不拿出雷厉风行的手段，就镇不住龙云这些人。
3: 那刘如印呢？
4: 我会命令陆超找准机会，尽快动手。
5: 哎呀，不是现在，月黑风高时，要人不知鬼不觉，不要给人留下把柄，懂吗？
4: 人一去，悠悠一现。
5: 哎呀，这家伙骗子长得是真俊呐，可惜了。 按照我们监狱里的规矩啊，上路之前呢，得吃得饱饱的。嗯，
4: 你是给我送行的。
5: 哎呀，按理说呢，这个案子啊本来是不大，可是让你呀，咵，是越弄越大，越弄越大。现在啊，倒是神仙。 也救不了你了啊！哥哥呀，给你满上一盅酒，哎，都算是为你送行了啊，请来。哎呀，遥望家人已去远，遥望天。真香。
2: 田喜啊，嗯，听说你把杨云泰气得都住院了，哼，朱病房都便宜他了，他应该直接进太平间。今天下午，龙主席的电话都快打爆了，就连孔祥熙、宋子文这样的大员也打来电话询问此事。我看杨云泰快成了孤家寡人了，我就没想到，他这个人虽然人品很差。
6: 没有想到这么多人不喜欢他，
2: 那是因为他亲日，再加上此人品行太差，墙倒众人推，不足为奇。此人为伟作立过大功，有受命善后云贵，宠信有加，我看伟作一定会偏向于他。我看不一定。CC系对伟作影响也很大呀。再说。
6: 联络站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这个刘如隐在中央多年，深谙此道，他的提议，我想老蒋不会挑出什么毛病来。
7: 哎，天喜啊，你从我的卫队调走一排人是去干什么呀？哎，刘如隐到底是个文人，万一有人对他耍流氓。 我怕他应付不了，所以做个防备。要是真想闹出动静来，恐怕就是这个时候了。

0: 你不想干什么？刘先生啊，你的诗啊念得可好了，可有豪情了。虽然我一句没听懂吧。
1: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0: 你念诗的这张嘴呀，夹夹夹夹夹的，太讨厌了。我今天呢，倒是要让你永远的闭上这张臭嘴。
1: 住手！
2: 昆明是哪？这儿又是什么？怎么的？想杀人灭口啊？咋是你呢？哎，你们咋会在这儿呢？哼，
3: 诗作果然是神机妙算呀！我们在此等候多时了，人赃俱获。
2: 来人，给我装了！
4: 是。
2: 好，谢谢晏主任这个电话。明天上午10点。 我准时向伟作汇报。嗯，好的，好的，好的。是晏道刚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10点，伟作起床以后，让我给他打电话，他要听取我关于云贵善后的报告，这就表态了，说明伟作对我还是一如既往的信任嘛。这就让那些攻击你的人碰了个大钉子。 那些攻击我的人自以为捞到了稻草，我杨云泰不是那么容易被人扳倒的。糟了，
1: 不好了，超哥失手被龙云卫队的人抓起来了。
2: 怎么回事？
1: 他们刚才摸进刘鲁隐住的旅馆，眼看就要得手的时候，被事先埋伏好的龙云卫队抓了个正着。我当时在门口，看见超哥他们被押出来，旁边刘鲁隐大声地喊着，一定要找出幕后的主使。
5: 你先去吧。是。这下坏了，刘露英肯定会给 CCC 打电话，事情就要闹大。陆超这个人嘴巴严吗？他会不会把我供出来？
6: 他是条汉子，一时半会儿应该不会。但就怕时间太长，而且把柄也落到别人手里，如果继续下去，各方插手进来，怕就很难收场。
5: 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从龙云手里尽快要回来。
6: 龙云轻易不会放了他。坏了，只能拿监狱那个女人来换。这件事是我一时冲动轻率了。你刚才说的对，必须马上把这事平息下来，否则就被动了。
5: 可是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怎么才能平息呢？
6: 现在只有丢五组保车。
5: 远东啊，可能要牺牲你一下，但我保证，事后我会加倍补偿你。陆超出事，我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能让秘书长过关，我没问题。嗯，这
6: 才是英雄豪杰。走，我们到龙总司令那儿去，我要见龙云。
1: 刘部长，就是他们摸进你的房间要杀你。
7: 没错，就是他，徐远东的手下。
8: 一定是杨云泰指使的，
1: 还
8: 是我自己要杀你的，我绝不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男子汉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
1: 给我闭嘴！
8: 还挺横悍。把陈亚秋冬他们几个叫来，啊，再给他们尝尝什么叫
1: 烤洋芋。
8: 不是，
1: 这站好了。
7: 你都把我交给他们，我也绝不能承认是我们徐队长和杨秘书长指使我的。交给他们，我不能承认是杨秘书长和副长指使。快，快点，走。别
9: 看他们现在叫得欢，一会儿就得喊娘。老范，幸亏你的副官，我真没想到，杨云泰这个老流氓竟然使出这种手段。
10: 我刚给李副先生打了电话，他听了极为震怒，他要我明天亲自电告委座，告他一状。
11: 杨云泰是记恨你和我们来往，所以他要报复。没想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现在已经是众矢之的，现在还有把柄落在了我们的手里，铁证如山，我看他怎么交代。
10: 哼，这个家伙刚愎自用。 也算是报应吧。不过他要是死不认账，怎么办呢？

0: 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州。
1: 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是谁？

0: 事实俱在，他想赖他也赖不掉。
1: 报告，
2: 龙总司令，杨秘书长在大厅里，他想见你。
1: 你看，说曹操就来了，我是见还是不见呢？
3: 当然得见了，天喜说的对，我们是理直气壮的一方，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解释这件事。好。 那就请他进来，我们就在这儿等他。是。龙主席，啊，正好刘委员你也在，我把罪魁祸首带来了。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啊，要遵纪守法，你倒好，纵容下属，纪律松懈，竟然泄私愤。 告到刘委员头上来了。我刚才都上床睡觉了，一听到这件事，我马上就起来了。龙主席，你怎么 follow 他，我都没有意见。哟哟哟哟哟哟！
1: 演活三国呢？啊？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3: 我是在和龙主席说话，你一个师长，这儿有你的发言权吗？看见了吧，一句话真相露出来了。 这事情罪来了吗？这是问罪来了。好了，不用多说了。来人，有，把徐远东拖出去，杀了。是，先别忙。好吧，我服了你了。我今天是来要回鲁超的，你开个条件吧。
1: 杨秘书长，你平时在委座面前也是经常这么演戏吗？让我们
3: 开条件，回头你到委座那儿说我们胁迫你，这个罪名我们可担当不起。我们没什么好开的。那你说吧，你们要怎样才能放了陆超？
1: 那就得看你的了，看你怎么说。
4: 看你怎么做，如果我满意了，我就会放人。你也知道，他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
1: 他招了吗？
5: 还没呢。不过失座那几个女警卫去了，他们那手段、那招啊，那真是太残忍了。估计啊，
4: 他们也撑不了多久。
6: 一到云南特产烤洋芋。
1: 哎，对了，常会子，哎，对了，赶快给带去啊！叫他们几个人再伺候他一回。
7: 是，哎，是，咱们不要再用刑了。
1: 我答应你们，明天中午以前，我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这样可以了吧？啊？怎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们还不信我吗？
5: 去，
1: 叫那几个女警卫先撤下来。
8: 是。
1: 这样好，这样大家都能过得去，是不是？我会及时给你们一个答复的。
3: 好，我就等你到明天中午。

0: 你表面上很镇定，其实内心很恐慌，因为你知道，你马上就要跟他们一样。
1: 人生自古谁无死，死又何妨？

0: 你们这些刽子手，不知道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你们今天杀了我，也无非就是在为你们自己添上一笔血债。
1: 开枪吧！

0: 你就这么淡定吗？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你真的不怕死？我已经回答过你的问题了，开枪吧！
1: 举枪！ 把枪放下，打开他的手铐脚镣，让他出去。我永远不想再见到他。站住！准！起步！走！
2: 左卫小姐，你自由了。

0: 我自由了。我真没想到是这样的方式，死神和我擦肩而过。
1: 王老师出来了，
2: 王老师。
3: 王老师，他们没有把你那个吧？
1: 说什么呢？你们几个是来接我的？
4: 不然你以为我们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啊？是吧？
1: 行啊，里边待了几天，一点没变样啊。
2: 出来就好了嘛。
1: 真不知道喜爷吃什么错药了，费了这么大周折来救你。范天喜呢？他怎么没来？
5: 是坐在龙总司令那儿，让我接到你以后，直接带你们回昆明。
1: 那曹妈呢？不一起带走吗？
3: 我说你这脑袋里面勾的是芡吧？你都出来了，你还担心他干什么呀？这地方呀，老娘是待腻了，走，咱们回昆明去。
1: 走，别废话了，都上车。
4: 我坐前面，
3: 哎，先倒下，这是我先
1: 别吵了，
3: 我来的，我停这是。
4: 干什么你？
5: 王老师，
6: 是是是，
7: 龙司令，
6: 天喜，来来来来来来来，刚才伟座打来了电话，决定取

0: 余秋在云南设立边疆事务处的计划，由特务处建立一个联络站，站长是少校级别。我们的目的全都实现了。伟作也怕忤逆众议，所以撤掉了他的秘书长职务，由张群接替，调他出任湖北省主席。云南善后也宣告结束了。卢隐呢，重任国民党宣传部长。事情既然如此，我已下令放了鲁超，让他今天就回昆明。太好了，
1: 这还不算把他扳倒。国府中的亲日势力。 只是暂时受挫，以他跟伟作的关系，迟早会东山再起，必须彻底打倒他，再踏上一只脚。我跟他的斗争不会停止。嗯，
0: 天喜啊，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法国人在越南扣押了我们一批军火，他们要求在滇越铁路加税一倍作为交换条件。 法国佬胃口很大，处理起来一定很棘手。我要你作为军方代表参与此事，我就一条：军火要拿回来，对法国人要一步不让。总司令，请放心，我不会给中国人丢脸。
2: 秘书长。
3: 他们把你放回来了。对，虽然他们对我使用了各种的酷刑，对我严刑拷打，可我始终是坚贞不屈，没有吐露一个字儿。我相信，你能做到。伟作的决定，你都知道了吧？
2: 我知道了，但这对秘书长很不公平。您为什么不去抗争呢？
3: 强盗众人推。 伟作是为了平息各方纷争，才不得不出此下策，放我去湖北，也是避风头的意思。但我还会东山再起的。倒是你，任命你担任昆明联络站站长，从上校降到了少校。
4: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去做到，这是我的使命。
5: 随风飘摇，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
6: 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揭晓，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有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9: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这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5: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
1: 五脏为根。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

0: 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

0: 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

0: 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瘾。他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1: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4: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

0: 后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你越睁越清晰。
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0: 400-826-3969，400-826-396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

0: 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不在乎，只要让我待在云南，我就要将真正的云去做到，这是我的使命。
1: 我为党国有你这样的志士而自豪。我刚才给戴笠打了电话，把你的情况介绍给了他。戴笠深受委座信任，和 CCC 中统也不是一路的，你跟着他将前途无量。
0: 谢谢秘书长在这个时候还想着我，我徐远东终生不忘秘书长对我的恩情。
1: 我们都是为了委座的基业呀。好了，飞机在等我，我这就去湖北上任去了。

0: 哎呦，
1: 徐爷您别取笑我了，那事儿啊。

0: 纯属于虚惊一场，我呀是搭便车回来的。你说这可巧了，那车上啊拉了一车的狗，那狗那个大呀，哎呀把我恶心坏了。
1: 那就好好调养两天吧。王老师他们也回来了
0: 啊？都回来了。王老师在里边呢，教姑娘们学画画呢。哎呦，姑娘们学的可认真了。
1: 怎么？这帮女魔头都转性了？
2: 画人物最重要的就是要画出人物的特点，你们刚刚开始画，画不好没有关系，只要画出人物的特点就行了。

0: 真难得，啊，还画上画了。嗯，
1: 姐，姐，
2: 姐，
1: 请你不要打扰我们上课。我在教同学们画画。今天我给他们布置的作业就是画你。
2: 亏你想得出来，画我行啊！啊，
0: 如果我看上了，我花钱买。
1: 姐，看看看，我画的你年轻的时候。
0: 姐，你看，
1: 像你吗？
0: 姐，我尽力了。
1: 哎呀，快收起来，收起来！画的都什么呀？
3: 这什么哪是滇军呢？这是滇咸。
1: 你看我，什么都没画，因为你在我心里。
0: 行了行了行了行，哎，我说你们会不会做菜啊？啊，
2: 我会。
1: 啊，
0: 吃。
1: 我们开的孙二娘的店，什么包都会做。
0: 嗯，
1: 一人
0: 到厨房做一个菜，晚上咱们一块吃饭。嗯，快去。
1: 走，姐妹们。
0: 这已经很不错了，嗯，能让他们安静下来画画。在监狱里受了不少委屈吧？
1: 还好，我还要谢谢你呢。听说你为了救我，费了不少周折。
0: 别说这个，答应你哥的事儿，绝不能食言。你哥已经到了四川草地，两股红军已经会合了。这小子行，混得不错。
4: 已经当了团长了，只要他平安就好。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心里踏实多了。
0: 走，
4: 嗯，龙总知道您回来了，请您过去一趟，说要见事儿。
0: 走，早去早回。
4: 我哥和红军的消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5: 范师长，我们又见面了。卢总督案那儿来了两个法国人，我带你们去吧。你是哪
6: 个庙的？
5: 我是特务处驻云南联络处的少校站长，奉命参与云南省与法国人的谈判。我的任务就是将情况及时反馈给中央。当然，我没有发言权，只戴耳朵旁听。
6: 还真有宁愿降级当贴狗皮膏药的，带路吧。你们这是贪得无厌！这条滇越铁路，你们每年收取的运输费就数达百万，还有货物的过境税也在逐年的递增，你们还不满足？告诉你们，你们今天又提出了这样无理的要求，我坚决不答应。可，
1: 请你别忘了历史。 这条铁路是法国在本世纪初花费接近2亿法郎修建的，如果没有这条铁路，云南它还就是个封闭的社会。是我们把文明带来的，如果没有我们法国人，就没有今日的云南，所以我们增加税收，这是理所当然。为了修这条铁路，云南死了很多人，有几万人吧。
6: 自从铁路通车到现在25年了，你们赚的钱还不够吗？还有，你们在云南捞了很多的好处，怎么还嫌赚的不多呀？
1: 他是谁？
6: 哦，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范天喜将军，他代表滇军参加谈判，这位是滇越铁路公司总经理帕克夫人。

0: 人打交道。
1: 陆总班，请告诉龙总司令，我们要求换个人来谈。
2: 这不可能，龙总司令指定的人就是他，再说我们也无人可换。
1: 如果这样的话，谈判就无法进行。我下令终止滇越铁路的一切运输活动，直到你能换来我满意的人为止。我们看谁的损失大。
2: 松鹤，
1: 我们走。
3: 那个范将军一看就是个草莽，可是我们这样离开，就真的不谈了吗？
4: 哈，当然要谈，但是不能给他们下马威，不强硬一些，这些中国人就不会买你的账。
3: 可是你觉得他们会照你说的换人吗？会妥协吗？
4: 哼，我太了解他们了。嗯，到最后，他们就会软下来，他们就会妥协。我跟你说，谈判就会进入到我们的轨道。
5: 嗯，闹我半个球啊！你吓唬谁呢？
6: 法国人真的走了，范师长，跟外国人打交道就不该是你这种方式，你惹他们生气了。
5: 我最恨的就是你这种人，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一见着洋人就拉稀。我听说何应钦在北平谈判，谈判的那个日本人把鞋脱了扔在他面前，他连个屁都不敢放，最后签了一个丧权辱国的和梅协定，整个华北从此拱手让人。
7: 这条滇越铁路的情况你们大家都很清楚，
5: 当时的清朝太腐败了，把筑路权和经营权全部给了法国人，从此这条铁路就被法国人控制了。
8: 我父亲就是修铁路的时候死的，当时流传一句话，一根道钉一滴血，一根枕木一条命。
5: 所以说，这滇越铁路是我们云南人用鲜血和生命铸成的，也是我们云南对外的唯一通道，可也成了法国人渗透、掠夺和控制云南的吸血管。你们看看，这两个法国人气焰多么嚣张！如果我们答应他们的请求，我们的商贸就要受到极大的影响。反正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让步。
8: 他们扣押了我们滇军从法国购买的军火，就是想以此为要挟呀。
6: 如果他们停运滇越铁路，那云南损失会很大。
5: 他们的损失会更大。龙主席给了我三个原则：第一，铁路要保证畅通；第二，法国人的无理要求一条都不能答应；第三，最重要，这批军火必须要抢回来。中日必有一战，这些军火对我们至关重要。
6: 既然如此，你就不该这样对待法国人。现在好了，他们提出来换人也不谈了，你们怎么办？
5: 哼，那就晾着他。陆总，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字，熬，看谁熬得过谁去。
9: 好，我就跟他熬到底。
10: 真亮，这一挂上屋里都不用开灯了。
11: 耶，站长啊，你不开会去了吗？咋这快就回来了呢？
6: 没想到吧，万天喜这个莽夫一张嘴就给弄砸了。他以为跟外国人谈判是那么容易的事，法国人不干了，提出来要换人谈，一下子就弄僵了。哼，这下我可有好戏看了。
11: 哎，这次和法国佬谈判，中央为啥不插手呢？
6: 委座主张全力交供，北方日军有咄咄逼人，哪顾得上这种小事儿？再加上云南的财政从来不上交，帮他们争的利益，中央有什么好处啊？另外，龙云又不愿意让中央插手，所以就不管了。这是什么？
11: 啊，这是范天喜在家里的言情举动，咱们的内线给送来的。
6: 告诉他不要每天送。

0: 容易暴露，中嘞。但是要密切注意它和王艳的情况。这只云雀躲在树林里，深藏不露，但它总有叫唤的时候，我就不信逮不着它。哈哈，
1: 咱们总算是团聚了啊！一个老光棍带着五个女光棍，啊，行，
2: 喝。
3: 来，
4: 来，喜爷
5: 不会喝酒。
4: 也没有这个心情，你们喝吧。真较劲，下午法国人跟我较劲，你也跟我较劲是吧？啊？你怎么那么矫情啊？天喜，我替他给你喝，来。怎么了？看你下午回来就不开心。
6: 洋人不好对付，
5: 喜爷，
4: 需要我们出手吗？上回要使那招，我还没使出来就撤了，这回我想试试我的招。
6: 喜爷，我自告奋勇，我以前跟洋人喝过酒，他们就是爱喝，我给他设个局，把他套里面就行了。喜爷，我们有的是招，全交给我们吧。
4: 嗯，哼哼，
5: 还都挺积极的啊。
4: 那是，喜爷。 姑娘们呐，都盼着当姨太太呢。喜爷，要不您给个准信儿吧？啊，草妈，这事儿轮不着你插嘴，下去吧。耀东，怎么跟我说话呢？要不是当初我收留你，你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6: 算了算了，
5: 嗯，说说听听，他是怎么到的你这儿？
4: 哦，我随便乱说说，我还给你做着米线呢，做米线呢。
3: 这草妈，满嘴近乎扯，甭理她，姐妹们，来，我们敬喜爷一杯。
5: 嗯，不忙不忙不忙，别，我呢有兴趣，我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到的这个群英楼。
3: 你不能这么揭女人的疮疤，她们每个人都有一本血泪史。
7: 谁愿意跳进这个火坑啊？他们谁又是自愿的呀？你要是再追问下去，这饭我不吃了。
5: 你别不吃啊！你要不吃也得我不吃。
7: 好了，我出去散散步去。
3: 哎，
5: 还挺护着他。
3: 王老师，谢谢你，还好你替我们解围。要是喜爷再这么逼问下去，我们有人就该跳楼了。
5: 没什么。
4: 大家都是女人，以后我们的事儿用不着你管。来，姐几个，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咱们今儿好好喝一杯，我敬你们。
8: 来，春姐，
9: 春姐，
4: 干了。

0: 龙总司令，你什么回来的？
1: 我刚才就回来了。
0: 那怎么不进去啊？看见您跟夫人们正在欢宴，所以就没敢进去打扰。哼，
1: 什么夫人们？一个七仙女，二加上几个各怀鬼胎的小妖精。
0: 说吧，什么事？
1: 龙总司令听了卢总的报告，有些不放心，他主要是担心那批军火。
0: 我也很着急，咱总不能让老外看出来吧？走，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去溜溜。你们两个把官衣都换掉。
2: 哎，
0: 司令，那批军火被扣在越南的海防车站，我们去昆明火车站干什么？
1: 坐过火车吗？
0: 坐过。
1: 这头是昆明，那头不就是越南吗？
0: 没跟老外打过交道，我得先摸摸他们的底。无缘无故的突然加起税来，法国佬也缺钱呀。

0: 从我们离开到现在，鹿晗一个电话都没来，我有点担心，他真的不理睬怎么办？你不用担心，我太了解中国人了，他们撑到最后就会向我们屈服的。可是到现在我都不明白，那个范将军说要讲话很粗糙，但是中国军人都是这样，我们法国军人又有几个文雅的呢？夫人，你要求鹿晗换人，是不是过于吹毛求疵？
1: 不是我要求换人，是他要求的。
2: 陶格夫人，
3: 尹佐君。
2: 对不起，我来晚了。
3: 你好，
2: 这位是包洛先生。你好，
1: 你好。
2: 早有耳闻，尹佐真昭，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同时负责长江以南日本各领事馆的武官事宜。今后，请多关照。
3: 请坐。
2: 请。
0: 尹佐先生是我的好朋友，其实这次滇越铁路增税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扣押滇军军火也是他的主意。我请他来，就是想商量下一步的动作。
2: 哎，帕克，你说这一切都是经过临时官的同意，原来不是法国临时官，而是日本临时官。我们法国在中日之间是保持中立，你这么做是为什么？帕克夫人这么做。 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利益。可是，现在日军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美协定以后，整个华北也在我们的掌控之中。我可以告诉二位，中日必有一战。一旦开战，日军将迅速南下，从上海，还有东南沿海一带登陆。这样，我们就把中国的对外通道全部切断了。他们剩下的唯一通道。 就是这条滇越铁路了。可这跟法国利益有什么关系呢？法国的利益在云南。如果日军占领了云南，我向二位保证，绝不会触动任何法国利益。相反，我们会把所有云南的资源都给法国。这样，你们得到的比现在多得多，好吗？
3: 尹佐先生，提高铁路税收。 这个建议就是第一步，第二步是要求滇军撤离铁路云线，开战时日军就能迅速的切断这条运输线。作为补偿，云南所有的矿产就由我们公司来控制。那你们为什么要求摊派换人呢？换走一个范将军，又会来一个李将军、王将军啊？No，那不同。
4: 范天喜这个人我了解，他反日，所以他不能参加你们的谈判。哎，原来如此。孔司令，您看这车站，平时熙熙攘攘的，可现在鸟都没几个。我们那头还没谈，这头告示都贴出来了。
5: 洋人是真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他们是铁路的经营，这是有条款的，所以涨不涨价，他们说了算。
2: 满清被推翻几十年了，那时候签的协议还管用？协议也该推翻。
6: 这法国佬啊，已经挣得盆满钵满，早该滚蛋。
4: 走，我们去货运站看看。嗯
2: 其实你们跟中国人谈判，一定要掌握中国人的心理。嗯，就我们跟中国谈判的经验来看，就两个字：僵硬。就是你没有道理都无所谓，最后服软的还是他们。你看，我们跟中国人的所有谈判，没输过一次。
3: 实际上，我该涨的、该收的都在进行。
2: 所以这个谈判的拖延我们等得起。一会儿我就要搭乘你们的火车去蒙自，再从那儿到滇缅边境去考察。云南地势复杂，气候多变，我必须对未来的作战做到心中有数。巴克夫人，法国在修铁路的时候，对云南全境进行了勘测，那些留存的资料。 可否借我参阅？
3: 没问题，你随时派人到这儿来取。
2: 那就谢谢了。

0: 抱歉，我还要赶火车，先走一步。再见。嗯，
1: 再见。
0: 帕克，日本人的话靠得住吗？我觉得他不过是在利用我们。
1: 保罗，我不怕被人利用，只要能得到好处。反正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没有任何损失。
0: 可是我们只是商人，卷进日中争端，万一日本人战败呢？
2: 我们岂不是鸡飞蛋打？中国这么弱，你觉得日本会战败吗？别担什么心了，接着吃。
3: 三爷，慢点啊！
4: 你好，你好。
3: 怎么办？
4: 就那俩老外啊。
3: 够牛的，难怪让喜爷露头的。
5: 瞧他那得意样儿。
3: 看见那老头没？夏冬，你们俩过去，看他什么反应。好嘞，交给我吧。走。春姐，这怎么回事啊？
5: 看见没有，他们俩过去，老头一点反应没有。这个世上能制住男人的只有女人。等着，看我过去啊！

0: 界实在太有魅力了。你们看，那老头都焕发青春了。哎呀，
1: 老大就是老大啊！
0: 不行，我试试去。哎
2: 呦，行了吧你，别老停留糖葫芦。
1: 怎么样？
0: 老头看的眼睛都直了，嗯，直咽口水，
1: 连我们都直咽口水。行了，那这事就有谱，咱们设个局，把老头给装进来。天喜想知道的事儿，八成就落他身上。
3: 这云南十八怪，其中就有这么一怪，这火车跑得没有汽车快，就这种窄轨小火车，每年的运输量达到上百吨。这法国佬可真是挣翻了，现在反过头来管咱们要价，真是恬不知耻。
4: 他们对过境货物增税，货主们都怨声载道，都盼着政府能够出面替他们主持公道呢。
5: 得给法国佬点颜色看看，不然以为我们好欺负。
4: 肚子饿了，弄点东西吃。走，
6: 吃米线吧。
5: 来，来吃碗米线。
6: 老板，老板，老板，来来来，坐下吃碗米线吧。我家的米线很好吃的，各种卡味的。坐坐坐。
5: 来来来，
6: 来，很干净的，慢点吃，很烫的。来，
5: 老板娘，你在这摆摊多长时间了？买卖怎么样？
6: 哎呦，好长时间了，以前的生意一直很好的，这里运货的人多，从早到晚都有客人光顾的，现在不行了，运费涨价了。你没看这站台上的人稀稀拉拉的？哎，这个牙人也奇怪了，他们挨鸡杀了，哪里还有蛋呢？
5: 连你都知道杀鸡取卵的道理，外国人能不懂？哎，
6: 云南就这条铁路，他们牙人还这么欺负我们中国人。农银是干什么吃的？听说他手下还有个饭桶将军，一口气搞了五个女人。哼，你说说，他有本事搞女人，咋个就没本事搞洋人？再说了，连洋人都搞不定，将来咋个去搞日本鬼子？你吃点辣子。
5: 啊，不要。你妈的对，这些军人如果不为中国人争气，那就是个饭桶。
6: 是呢，饭桶。小日本，天杀的小日本，在我们昆明的大街上还那么横行霸道的。前两天他们把我这个米线摊子全都推倒了，还把我老哥毒打一顿，盘了好几天才起来。你说说，你们会遭报应的，小日本。
5: 哎哎，

0: 这些日本人也常来这坐火车吗？
1: 哟，他们不仅经常来，老板，他们还有特权呢。他们可以把那个车啊直接开到炸台上。有一次啊，我看见那个洋人大老板陪着个日本人，哟，点头哈腰的，那个脑袋都快杵到地上了。我就想不明白了，咱个洋人也怕日本人？
0: 看起来这里头水还挺深。
2: 是吧？
0: 三丫子，给5块银元。
1: 啊？哎呦，老板，不合适不合适，5块银元购买我这里500碗米线了，你们吃不完也带不走，不合适的，老板。
0: 你可千万别叫我老板，我就是刚才你骂的那个饭桶将军。你骂的没错，不过我向你保证，洋人涨了多少他就得捞回来多少，而且这条铁路早晚得回到中国人手里头来。我要是做不到这一点，我就在大观楼上拿根绳子上吊，因为那样我就不配做滇军，更不配做中国人。
1: 好啊，好，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疑难汉子。
0: 晚上在外边走了一圈，才知道老子名声有多坏，我都摘下来了。
3: 随风飘摇，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4: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

0: 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2: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1: 是，
2: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怕，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1: 对，
2: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2: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1: 是，
2: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2: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2: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2: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2: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图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熙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图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图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图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脚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图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

0: 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劳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3: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劳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劳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劳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劳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

0: 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

0: 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5: 滴滴昆沙酒，祥康怀土酱，
6: 燃力随行，时刻不停。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寿，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第一眼新闻，来看详细内容。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从今天起到13号在重庆市永川区举办，全球动画影人齐聚，共襄年度动画盛举。都有哪些精彩内容值得关注？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1: 哎，念念，你是不是经常来人间呀？
2: 是啊，这里的喜怒哀乐都无比真实。
3: 新年好！
4: 没看过瘾，咱们换个地方看。6月9日晚，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在永川正式启幕。四个关键词带你抢先解锁：开幕式，永川科技片场2期，5000平方米的摄影棚内，不仅能欣赏经典百年中国动画美学，水舞台加科技特效，还将效果直接拉满。
5: 金山茶核心赛事金山茶荣誉评选，含金量十足，全球501部动画参评，狮子王导演担任评委会主席，45部作品入围，角逐10大奖项，其中重庆本土动画电影《火凤重天》第4定律《火树银花》值得关注。打开云集，浪浪山小妖怪，功夫熊猫4，导演亲临现场交流，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等40多家国内外顶尖机构齐聚参展，动画大师公开课轮番登场，一张电影票玩转一座城。电影周期间，全程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凭电影票根即可解锁专属折扣，39部国内外经典动画联动展映。户外露天免费放映电影，带你重温童年，还有动画电影主题市集等你打卡。重庆作为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将为大家奉献一场世界动画电影的音乐会，一场中国动画电影的嘉年华，一个中国电影科技展示平台，快来赴一场光影与动画的浪漫。

0: 漫之约吧。
1: 进入今天的重庆专访，对话国家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田涯。
2: 一个国家的提案如何成为一部国际公约？
3: 从重庆走向维也纳，由维也纳迈向纽约。
2: 一部国际公约如何串联起重庆与阿克拉？
3: 重庆的实践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基础。
2: 凝聚共识，一部源自中国实践的公约向全球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3: 能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2: 重庆专访对话国家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田涯。

0: 6月1号，从重庆到阿克拉，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塑造包容性全球贸易新图景宣传推介活动在重庆举行。这是一部怎样的国际公约？它何以被视为改写全球贸易规则的突破性成果？国家商务部条约法律司副司长田涯是这份公约诞生过程的参与者，也是见证者。
1: 2019年到2025年这个期间，这个商务部一直在跟其他部门协同一起来推进这个谈判。
2: 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被很多专家评价为是说是海运提单制度诞生300多年来最重大的这个制度创新。所以这份公约它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 首先先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在海运领域，我们把这个海运的提单视为海运领域的一个房产证，持有这个单证的人他就拥有了货物的所有权和这个处置权，持单人他可以凭借着海运提单去进行贸易融资。但是呢，跟传统的这种海运领域相比呢，实际上在公路、铁路和航空领域，他们的这个运输单等是不具备这种功能的，持单人他就不能去进行贸易融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提高了交易的这个成本，影响了这个贸易的这个效率。所以这个公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把海运提单的这种物权属性的这种效力能够移植到公路、铁路和航空的领域。
2: 也就是说，我们把一种300多年来只有海运可以享受的这种金融功能把它移植到了陆路运输上来。
1: 是的，
0: 公约的诞生与重庆的先行先试密切相关。作为中欧班列的重要始发地，重庆的贸易商曾面临一个痛点，货物沿铁路奔赴欧洲，时间虽然远快于海运，却因运单不具备物权凭证功能，难以叩开银行融资的大门。这个痛点催生了商业实践中的突破。2018年，重庆外运签发全国首张以海运提单格式为蓝本的铁路提单，并通过与进口商、贸易金融公司签订三方协议，明确铁路提单持有人为提货权人。重庆业界以合同约定的创新形式，试图为铁路运单赋予更多权利，以回应陆上贸易的深切需求。
1: 重庆的实践是一个根基，是一个基础，所以这个重庆应该说是这个公约的设想的来源地，也是这个理念的一个孵化地。
2: 重庆的这种实践探索到正式向联合国提交提案，这个中间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 商务部在这个实地的调研过程中，确实发现了这个相关的运输单证不具有物权属性的这么一个痛点，同时也注意到了重庆在这方面所做的这个探索。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商务部推动了在2018年年底，国务院在这个支持自由贸易实验区改革创新的文件里，他明确提出了支持有条件的自由贸易实验区去研究和探索赋予跨境铁路运单物权属性的这么一种方案。
0: 历经重庆等地方的实践积累，并与学界、业界充分研究论证后，2019年7月，商务部代表中国政府向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52届会议提交正式提案，建议研究制定新的国际规则，解决跨境铁路运单的物权凭证问题。这是一个源于中国实践、始于中国提案的生动故事。
2: 那我们知道，要把一个国家的提案变成一部国际公约，这可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我们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6年多的时间，这6年中呢，我们一共有6次的专家的论证会，

0: 那么经历的这个正式和非正式的谈判有可能几十场。那么这些谈判呢，大家知道有一些呢是在联合国贸法会的总部维也纳举行，有一些呢是在联合国的总部美国的纽约举行，从重庆走向维也纳，由维也纳迈向纽约。确实这段经历应该说是非常艰辛，非常曲折，但是对于中国扩大我们的国际规则的话语权，制定的话语权，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公约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也遇到过焦点分歧，比如说是应该聚焦解决铁路运输的问题，还是说把它扩展到适用于所有的运输方式。
0: 对，在谈判比较早的阶段就有一种声音认为呢，中国的提案呢是源自于中欧班列的贸易融资来提出来的，那么它应该说不具有普遍性。当时我们认为呢，如果是把这个公约的范围只限缩在铁路，那么它的这个应用的价值会大大的减损。所以我们在谈判中呢，始终坚持要求我们能够把这个公约的适用范围从仅局限于铁路扩展到航空，包括这个多式联运。所以最终我觉得还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1: 我们的公约和海上运输是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毕竟海运是在全球的货物贸易当中占到了80%以上。
0: 海运如何去处理是在谈判的中后段这个有成员提出了，公约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已经有成熟的规则的这种海运排除在外，也包括那些包括海运段在内的多式联运。最后呢，应该说是一个务实的方式，是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一方面我们守住了底线，我们就是把包含海运在内的这种多式联运是必须要适用于公约，这一点大家达成了共识，这也是中方最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对于全程海上运输允许成员在批约的时候做出保留，就是给成员灵活的选择权。
2: 当天活动现场，60家国内外企业及协会共同发起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创新实践全球倡议。德国的汉鸿物流集团就是倡议的发起者之一。
3: 过去的很多年货权的这个交接通过什么样的凭证去完成，都是制约所有的很多的国际就是这个贸易公司或者生产企业他们来使用其他的超过海运这样的一些运输模式。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公约以后呢，那么可以让我们的客户更灵活地选择不同的贸易模式，那么我们作为物流企业能够在完整的单据条件下能够更好地执行我们作为物流供应商的义务和责任。
4: And this convention will bring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global actors, and rule-based system will bring us a comprehensive and enforceable future for global trade. Due to that reason, Turkey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in its global trade.
2: 从重庆到阿克拉，阿克拉是西非国家加纳的首都。今年10月，这部公约将在阿克拉开放签署，而公约正式生效日期将是在第10个签署方批准加入后的第180天。这场在重庆的推介活动正值公约落地前的重要窗口期。
0: 我其实觉得这次重庆召开的这个推荐的活动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因为现阶段我们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提高外界对这个公约的认知度。我这两天跟重庆的一些官员包括一些学者在聊的时候，其实重庆市已经开始了很多新的这个探索。我想我们是需要在重庆地方实践的这个基础上不断地归纳总结好的经验，共同地推进这个公约的落地实施。
1: 在您看来，这部公约的诞生它对于中国的涉外的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参与来说最大的意义是什么？
0: 中方也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明了中方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也是我们带动全球治理体系向着一个更加公平更加包容的方向发展的一个有力的这个举措。我想这个公约达成也证明了只要全球能够各个国家能够同心协力，能够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那么我们就一定能够找到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有效的方案，为世界经济。
5: 今年高考的第一天早上，大暴雨突袭河川。当天，一条交警暖心送考的视频在第一眼新闻平台发出后，感动了全网。其实，在短短30多秒的视频背后，还有更多动

0: 人的瞬间。
1: 啊，有靠边来啊，让我快速通过，让我快速通过。
2: 当时我一看，可能时间不是很充足了，一点把握都没有，非常着急，一路喊一路走。平时我还是比较温柔的一个人。
3: 当时

0: 距离入场截止时间只剩下十分钟。
1: 他出门的时候，我们高新农业产业大道已经被水淹没了，因为当时路况特别复杂，城区多点出现内涝的情况。
2: 对他一个学生来说，其实也没有办法。
1: 哎，是的，
3: 只有两条主干道，这条道路封闭之后，所有的车辆都堆积在这个方向，往考场的方向是车挨车。
4: 哎呀，好难受啊，估计还晕了。
0: 看到眼前的情形，已经迟到的考生再也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5: 没哭，弟弟，没事没事，我们尽快给你送。
1: 为了让他能心情平静的话，我要让自己假装淡定镇定，实际上我当时的心里也很紧张，如果没有帮上他的话，我自己也会觉得很遗憾。
3: 我也很想安慰他，但是我必须高度集中，我既要把他送到考场，我更要把他安全的送到考场。
0: 在狭小的车厢外，其实还有更多的人在帮忙，在每个路口民警提前控制车流，不少车辆也主动避让，共同为送考的警车尽量留出快速通道。
3: 大家左靠右靠都是非常艰难的给我留了一条通道出来，也感谢大家。
0: 在大家的全力护航下，上午9:12，距离考场入场截止时间仅剩最后3分钟，考生成功抵达考点，飞奔进入考场。
5: 加油加油，默契
4: 多一点，谢谢你们，
5: 默契哈，默契，默契。
6: 考生在无比紧张的时刻还不忘说声谢谢，而辅警在目送考生走远的时刻还大声喊着莫急，一来一回短短两句话是善意对善意的回应。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经会商研判，从6月9号9时起，重庆终止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地眼新闻，再会。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

0: 十里，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5: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6: 就最后一次，
5: 光是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4: 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7: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
8: 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但我看见他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九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海关

0: 总署九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另外，在股市方面 ，A 股指数周二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1.28%，收复4000点；深指涨3.02%，创指涨3.93%。全市场成交26667亿元，超3300只个股上涨。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6月8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将建成全球首个常态化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6月8号，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三峡电力外送通道改迁工程同步启动。电力部门将对48条输电线路进行改迁，确保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与能源保供双向协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到13号在永川开幕，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中评会7号启动，评审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评委会主席，中外业内大咖联合评审。活动共征集到全球501部动画作品，45部作品入围中评，将角逐10项荣誉，结果将在闭幕式上公布。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立体丰富的地貌，两江交汇的盛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为无数电影佳作提供了创意源泉。抢抓新机遇，塑造新优势。近年来，重庆加快打造体系化、链条化影视产业生态，创作、拍摄、制作等全产业链竞争力明显提升，实现从取景地向原创地的跨越。
1: 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近日公布，重庆达瓦和智影像科技公司成功入围。这家聚焦虚拟制片的科技企业，正是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发展的链主。在双方合作共建的科技片场《狂野时代》《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已完成核心设置。
2: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走的全链条服务体系。预计今年我们可完成上100部真人实拍影视剧，以及上1000部的 AI 影视项目。
1: 链主带动急剧发展，截至目前，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已汇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200余项，多项成果被科技部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3: 深耕科技加影视的赛道，升级我们虚拟影棚与国家级的数字资产平台，力争在2027年能落地100家影视企业，年产超过300部影视作品，建成100亿级的西部科技影视产业集群。
1: 在建设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的同时，我市还积极引导两江新区、九龙坡、江津等区县错位发展，科学布局影视产业链环节，加快形成一核多点产业集群。依托数字经济优势，两江新区就形成了从创作、拍摄到运营的完整微短剧产业链，规模居全国前列。走进当地一座影视动漫文创园，多个剧组正在进行短剧拍摄，凭借近300个实景拍摄场景，这里累计接待上1000个剧组。
4: 我们将秉持守精品、抓项目融文旅、抢赋能的发展思路，深耕重点 IP 聚集创作， 依托重庆优质产业环境，立足本土深耕精品。
1: 配套政策的支持也让重庆影视产业发展如鱼得水。目前我市已构建起覆盖剧本创作、投资落户、拍摄制作、后期技术、发行放映、票房获奖等全产业链的激励政策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于落地深耕。在重视传媒

0: 总部基地，这家去年10月刚刚成立的企业已成长为重庆本土头部 AIGC 影视企业。
1: 重庆呢，取景资源得天独厚，配套产业链不断完善，各类产业扶持举措呢，切实地助力了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稳步拓展影视业务。
0: 良好的产业土壤培育出强劲的发展动能。2025年，我市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全市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43家。重庆电影消费季、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持续发力，全市电影票房达到11.57亿元，同比增长22.34%，居全国城市第6。
2: 我们将通过创新举办电影节展活动，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引进10家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的重点影视企业，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与电影艺术发展高地。
3: 我市近日围绕汽车、家电、餐饮、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夏季促消费举措，通过政策补贴、有奖发票、直播带货等多元方式，全面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4: 进入6月，我市持续加码有奖发票活动，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新增6000万元奖励资金，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在潼南，有奖发票活动人气火热，带动商超、餐饮等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5: 现在买东西我都会要求那个商家给我开发票，今天我都中了100，还是很高兴的。
6: 现在顾客比较多，然后要发票的、开发票的也比较多，也带动了我们门店的销售额。
4: 各地持续延伸拓展消费场景，在璧山区，当地启动夏季文旅系列活动，围绕玩水、采摘、电竞、乡村休闲等业态，推出一批主题活动和文旅线路，将消费热度从商场、卖场进一步延伸到文旅场景。
7: 依托马拉松、龙舟赛等主题赛事，开展各类促销活动50场次以上，串联游玩、住宿、餐饮等环节，一票畅游，乐享优惠。
4: 九龙坡区举办汽车直播嘉年华，联动 4S 门店、达人探店、线下展销、互动体验等板块，把直播引流和线下成交结合起来。
8: 本次一个直播车展，我们也带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哈，比如说我们有相应的，比如说那个特惠车呀哈，然后包括限时的优惠呀，然后享受的权益啊，更多的把那个汽车消费提升起来。
4: 从全市来看，今年启动的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等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同时，我市将围绕端午、618、暑期等节点推出200余场夜间消费活动，联合各大平台发放超2000万元消费券，同步引导商圈、景区、演艺场馆推出票根优惠，让政策红利与夏季消费场景进一步叠加。
9: 我们将继续聚焦汽车、家电、餐饮、零售等重点领域，推动有奖发票活动与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起来，更好激发市场活力，真正把消费优惠转化为市场热度，把市民参与转化为消费动能。
3: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1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对此，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定会在上诉后被推翻。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万美元，引发震荡。同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提高 H-1B 签证费用。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与

0: 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据印度媒体八号报道，印度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日是遭遇到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对此，印度储备银行央行表示，将确保自动取款机和银行网点的现金供应。
2: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以印度国家银行为主的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一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二线和三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印度商业旗帜报援引行业数据报道，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因机器频繁离线无法完成交易，运营商无法收取交易手续费和交换费，行业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随着运营成本上升以及数字支付的普及，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3: 泰国和越南八号达成协议，决定深化经济合作，力争将双边贸易额从2025年的约220亿美元提升至2027年的250亿美元，并致力于以均衡可持续的方式最终实现500亿美元的目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八号援引纽约联储当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报道，五月份尽管美国消费者对通胀前景的预期基本保持不变，但他们对经济状况的总体看法却有所恶化，认为当前家庭财务状况比12个月前糟糕得多的受调者比例为13.3%，比4月上升约2.7个百分点，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路透社九号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研究显示，64%的德国消费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佳，高于56%的欧洲平均水平。每10名德国消费者中就有4人表示会将额外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报道称，这反映出欧洲最大经济体居民对通胀、能源成本和个人财务状况的持续担忧。美国苹果公司八号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更新版的 AI 语音助手 Siri。 苹果公司说，新版 Siri 将更聪明、更可靠，能够理解上下文，并更精准地控制多个应用程序。此次大会也是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主持的最后一届，但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苹果股价当天收盘下跌1.9%。
1: 过去的2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苹果公司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的推进节奏明显落后于行业，导致市场对苹果 AI 战略的质疑持续存在。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 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

0: 保养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7: 来看天气，今天凌晨我市的中西部和东南部部分地区有阵雨产生，不过持续时间不长，到了白天各地都以阴天到多云天气为主，没了雨水打扰，气温也快速上升。下午3点，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已经来到了26度上下，其中乌溪更是已经来到30度。预计今晚到明天各地以多云减阴天天气为主，后天东北部地区会率先迎来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减阴天，大后天。

天雨水范围进一步扩大，各地都会陆续迎来阵雨或分散阵雨天气。正值我市中考首日，请考生和家长随身带好雨具，合理规划出行，适当提早出门，防范道路拥堵。气温方面，市区明后两天气温会有所上升，但随雨水到来，大后天气温又会有所下降，建议大家及时增添衣物，谨防着凉。来看预报。市区阴，19到27摄氏度。两江新区阴，18到25度。万州阴，19到28度。潜江多云转阴，14到25度。南岸阴，18到23度。长寿阴，19到25度。江津阴，19到26度。河川阴，19到25度。南川阴，17到24度。綦江阴，17到24度。荣昌阴，20到27度。开州阴，19到28度。梁平多云转阴，16到27度。巫溪多云，18到32度。汴江多云转阴，16到25度。中显多云转阴，18到26度。云阳阴转多云，18到27度。石柱多云转阴，15到25度。秀山多云转阴，16到28度。酉阳多云转阴，14到27度。彭水多云转阴，18到28度。万盛经开区阴，16到24度。

上野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9号，农历4月24。今天距离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开幕还有一天，首先来了解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重庆市服务业大会上强调，深入实施扩能提质行动，全面打响重庆服务品牌，奋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今晚开幕，相关活动已陆续开展。
0: 我市2026年高考顺利结束，考试成绩预计6月25号公布。
1: 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终止，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未来3天，我市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以下是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重庆市服务业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坚持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方向，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现代服务业新体系，形成一批西部领先、全国近位和重庆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全面打响重庆服务品牌，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提供强劲支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丽华出席，市委副书记陈新武主持，市委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会议听取我市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情况、推动商务领域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等汇报，市民政局、市市场监管局、渝中区、九龙坡区、重庆懂车帝科技有限公司、顺丰速运重庆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党的二十大以来，市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把做优做强服务业作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创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抓手，深化生产性服务业与“三三六幺八”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融合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更好满足民生需要，推动服务业规模能级和发展质效全面提升，集群集聚发展态势更加强劲，多元业态融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数字化变革向纵深推进，扩大开放取得突破性进展，稳就业促增收贡献度明显提高，服务业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重要引擎。面向十五五，要全面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扎实推动服务业规模能级跃上新台阶，产业竞争力实现新提升，数字融合塑造新优势，扩大开放展现新气象，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快打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标志性成果。袁家军指出，要着力构建“九六幺幺”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聚力打造数字信息、科技创新、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现代金融、商务会展、设计检测、文化创意、节能环保、技能实训等九大优势生产性服务业，培育壮大养老托育、医疗健康、现代社区服务、现代商贸、文旅赛事、情绪消费等六大特色生活性服务业。做量做精软件满天星、重庆设计、渝贸全球等十一大服务业发展金名片，加快完善与现代化产业体系相适应、结构优化、竞争力强的服务业新体系。要着力壮大服务业经营主体，实施优质经营主体培育行动，大力引入领军企业，积极培育细分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推进个转企、小升规，持续增强市场主体规模和综合竞争力。要着力建强服务业平台载体，扩容建设服务业集聚区，聚焦技术创新、数字转型等需求，组建一批共性技术平台和技术转移转化平台，建强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示范生态社区，不断完善社区便民、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平台体系。要着力推进数字赋能服务业发展，充分发挥数字重庆场景优势，加快 AI 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拓展数字融合综合服务场景，积极探索数字服务超大城市治理新空间，不断塑造服务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着力提升服务业融合发展水平，深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试点，全面打造都市商文旅体展综合圈，促进服务业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不断增强现代化产业体系综合竞争力。要着力推动城乡区域服务业协调发展，持续提升中心城区服务辐射功能，加快永川、涪陵等区域性服务业中心城市建设，推进山区、库区服务业特色发展，更好促进城乡消费互动、资源互通、业态互补。要着力扩大服务业开放合作，开展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深化综合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着力构建内外联动、辐射内陆的开放型服务经济体系。要着力深化服务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营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一流生态，健全统计标准体系，持续强化人才、金融、用地等要素保障，全面激发服务业发展动力活力。袁家军强调，要加强党对服务业发展的领导，健全服务业发展推进机制，强化整体部署和统筹协调，突出一把手带头真抓实干，推进重点区域、重点产业、重点项目、重点企业协同发力。

0: 进一步形成协同联动、齐抓共促，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会上，袁家军对做好全市防汛救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宁可十防九空，不可万一失防理念，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提升地进预警校应时效，强化隐患排查和工程治理，充分发挥三级治理中心实战指挥作用，不断提升应对极端天气能力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各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市属事业单位、部分中央在渝单位、市属重点国有企业、中央和外地在渝大型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代表、服务业集聚区代表和协会代表等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服务业一头连着产业升级，一头牵着民生冷暖，是赋能千行百业的催化剂。在巴渝大地，从点亮软件满天星到建强魔力高地，从云端工厂到社区邻里，一场以数字化、标准化、融合化、国际化为方向的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正在纵深推进。面向十五五，重庆目标明确，就是要让生产性服务向专业高端挺进，像精巧的榫卯一样无缝嵌入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让生活性服务向品质便利延伸，像山城的烟火气一样温暖每一个街角日常。这是需求牵引的主动作为，是改革攻坚的硬招实招，也是科技赋能开放合作的生动实践。我们相信，当重庆服务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我们收获的将不只是结构升级的数据曲线，更是可感可知的美好生活。
1: 去年，重庆服务业占全市 GDP 比重达58.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7.4%，拉动全市 GDP 增长3.5个百分点，可见其重要性。十五五新征程，重庆服务如何扩能提质，抢占发展先机？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2: 今天的大会，创新提出了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从大会印发的《重庆市十五五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啊，这11张金名片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如重庆质检、重庆设计、鱼贸全球、软件满天星、智融汇畅、创意重庆和国际会展名城。这7张名片未来要主打专业化，同时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3: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两业融合，积极构建鱼车出海、质量认证、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推动重庆服务品牌能级持续提升。
4: 我们将深化与本土品牌合作，依托一级用户生态，助力重庆制造走向全国、走向海外，将重庆经验打造为可复制推广的产业融合样板。
2: 细数这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啊，除了紧扣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还有山水旅游、鱼味360碗、品质商圈、康养之都。这4张生活性服务业金名片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吃穿出行，传递出高品质生活的民生温度，
5: 让在整个重庆的消费者享受不一样的服务感知，帮助我们前端的农户商家更好的增收，最终助力我们整个重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2: 在会场，我们注意到，除了十五五发展规划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还有重庆服务品牌典型案例这样的经验总结，更有蕴含问题导向思路的相关调研报告。透过他们，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重庆既有对未来的明确规划，也有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6: 迭代升级、主体培育、载体打造、金融支撑、人才引入等方面的政策，加速形成系统集成、同向发力的服务业政策工具包，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分报表。
0: 重庆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双重试点城市，服务业分量凸显，服务业提质扩能将带来怎样的新动能？今晚

0: 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带您聚焦，敬请关注。
1: 作为重庆今年重点打造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活动，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今晚在永川区正式开幕。目前电影周相关活动已陆续开展，为动画电影周营造了浓厚的行业交流与文化氛围。
2: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媒体见面会今天上午在重庆永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内外顶尖动画创作者、学界专家、资深制片人等齐聚一堂，围绕动画创作技术革新等议题开展深度交流。
3: So I think really it's events like this where there can be a meeting of minds where people from the West can come to ChinaTo learn about China.
4: 来到我们重庆，来到我们永川，这个充满活力的城市。那么我真的感觉啊，这种气氛啊，特别适合搞动漫创作。
2: 除了分享交流，今天现场还举行了动画电影主题市集、电影周入场仪式等系列活动。
5: 我觉得非常期待，非常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来重庆拍摄。
2: 据了解，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开幕盛典将于今晚在永川科技片场二期举行。第一眼新闻客户端、重庆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将于20:15同步现场直播，敬请期待。
0: 我市2026年高考今天顺利结束，全市21万考生圆满完成考试。
6: 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今天上午举行的是化学加地理的单科考试。中午12:15，地理考试的铃声响起，选科化学加地理的考生结束了高考。考场外涌起了一些轻松和兴奋的气息，而重庆的所有考生们也将在今天陆续完考。
7: 可以说每一科都发挥出来了，没有说哪一科没有发挥好，还是比较满意的。
8: 这12年来，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付出。
2: 各考点外等候的鲜花与掌声如期而至，大家为考生们送上祝福。
9: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觉得他都是妈妈最可爱的男孩。
10: 不管他考得好还是不行，我对他的爱都不会减少半分。
11: 高考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祝愿所有学子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市教育考试院提示，今年高考成绩预计6月25发布，6月27至6月30填报志愿。6月13至16，市教育考试院将组织志愿填报网上咨询活动，考生和家长可登录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指定网站进行咨询。市水利局消息，受降雨影响，昨天8:00到今天8:00，全市30余条中小河流涨水。昨天下午17:00，位于长寿区的狮子滩水库即将到达前汛限水位。当地经过科学研判，决定对狮子滩水库实施泄洪。
12: 我们控制泄洪流量为每秒539立方米，加上每秒100立方米的发电流量，总出库流量为每秒639立方米。
2: 随着本轮强降雨天气过程基本结束，今天9:00，全市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终止，转入常态化防御工作机制。预报显示，未来3天我市中小河流水势基本平稳。水利部门表示，后续将持续强化值班值守，严密监测雨情水情，全面开展隐患排查。
13: 提前研判、提前关注和提前处置，当前正值主汛期，把防的功课做足，降低汛的威胁。
1: 夏天到，农事忙，各地抢抓农时，扎实推进夏收、夏种、夏管各项工作，全力稳生产、保收获、促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连日阴雨天气压缩了巫山县庙宇镇小麦、油菜的收割窗口期，当地抓紧晴好天气间隙，组织农户农机力量开展粮油作物抢收工作，同步推进田地整理、水稻插秧等夏种作业。在永安村种植基地，收割机高效开展收割脱粒作业，收获的粮食随即送入厂房烘干，有效应对高湿天气影响，全力保障小麦品质。
14: 我们的小麦亩产可以达到800斤，油菜的亩产可以达到300斤左右。
2: 在酉阳复合种植的20000亩大豆玉米长势喜人，走进仓林镇太和村基地，玉米杆碧绿健壮，大豆也郁郁葱葱，高低错落，透着生机。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通过间作套种，可实现一季双收，增产增效。
15: 肥施过后，实行大豆控旱，采光度更好，通风度

0: 很好。预计啊，今年这个粮食单产会在去年的基础上有所提升。
1: 这段时间，永川区河埂镇联盟村的800亩黑莓翠李迎来丰收，饱满圆润的果实挂满枝头。作为村里的核心特色支柱产业，翠李已覆盖10个村民小组，全村年产值约1500万元。
2: 把我们自己的品牌，比如说果干啊、果酒啊这些，要适当的做一些深加工，这样来增加我们老百姓的收入。
1: 走进忠县拔山镇三星村种植基地，一颗颗色泽红润的翠桃压弯了枝头，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目前忠县桃树种植面积已超过10000亩，年产量突破10000吨。在铜梁区围龙镇龙湖村，千亩生态蜜桃同样喜迎丰收。依托农旅融合发展，小小蜜桃变身特色农业名片，带动百余名村民就近务工，成为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3: 采用生态绿色管护，确保蜜桃品质优良，丰富农绿业态，助力区域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4: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市各区县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盘活闲置资源，补齐服务短板，持续完善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更加便利的服务。
1: 铜梁区聚焦老旧小区用电安全痛点，加快推进全域接户线隐患专项治理，大幅提升居民用电安全性与稳定性。
5: 以前我们那个线路是我们自己分布的线路，现在经过电力部门的改造，用电安全了。
6: 累计完成了辖区552处、3.3万户的接户线隐患治理，改造线路近600公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增强。
1: 九龙坡区盘活国有沉睡资产，创新打造社区综合服务阵地鸵鸟驿站，集成生鲜零售、养老家政、家装维保等百余项便民服务，首批12个站点全部投运。
7: 我们以闲置社区空间为载体，搭载数字化系统和专业运营，真正让沉睡资产活起来，让居民服务补上来。
1: 同样是方便居民生活，江津区杜市镇针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老人，组建便民服务小队，常态化上门开展资格认证服务。
8: 我们自己的接的话要花10多公里，很不方便的。
9: 集中开展上门资格养老认证服务，确保我们每位困难人员都能按时领到养老金。
1: 两江新区双凤桥街道立足社区资源，打造秀林就业创业街，推出缝纫视频剪辑、 AI 数据标注等低门槛技能培训，通过培训加订单加就业模式，精准帮扶农转城居民等重点群体就近就业，目前已带动300余名群众家门口稳定增收。
10: 社区那个驿站啥子都管，不用东跑西跑的，真的很方便。
11: 继续引入林立药箱、技创工坊等特色就业项目，不断探索和织密家门口就业服务网络，助力15分钟高品质生活服务圈建设。
4: 新闻播送完了，
12: 稍后为您播出今日关注，敬请收看，再见。
4: 再见。
13: 雄起山水，幸运重庆。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助力产业发展的惠民补贴本应给从业者带来实实在在的支持，可是因为补贴款迟迟没有发放，导致好事没能办好。奉节县不少生猪养殖户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早该拿到的财政补贴过了半年都还不见踪影，这当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2025年，奉节县面向全县养殖户推出了生猪高质量发展项目，经过筛选，最终确定了18家符合条件的养殖户，通过财政配套补贴的方式进行扶持，帮助他们对圈舍、养殖设备进行升级改造。奉节县镇仙养猪场就是18家当中的一家。

0: 钓这个猪圈钓顶、空鸡、食草，这个田间熟粉池，总共花了43万多。这是国家规定的一笔的项目，就补贴20万。
1: 经过升级改造，18家参与项目的养殖户全部于当年通过验收。根据政策，这笔总额为335万元的专项补贴资金，应当在2025年12月发放到养殖户手中。然而情况却并不是这样。
0: 原来是说的12月份，去年2015年，啊，这一直没拿到，又推到这4月份，4月份我们还是没拿到，不知他又问又推到6月份。
1: 重庆晋塘湖开发有限公司也是18家养殖户之一。负责人匡厚国表示，他们原本还指望着这笔补贴资金能缓解经营压力。
2: 我们原来我们是自己拿钱投入去的，现在想搞那些的话，你又是收不到货的。我们钱已经把投入进去了，现在因为我们这个资金都很困难嘛。
1: 从年初开始，养殖户们就多次询问打款进度，但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直到最近，养殖户们才发现，其实早在2025年年底，这笔补贴资金就已经从财政划出，但去向却不是18家养殖户，而是当地一家国企——重庆白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养殖户周正红说，自己的养猪场升级改造，整个过程都没有与白岩集团打过交道，补贴资金怎么去了那里？他很纳闷，
3: 他什么都没做，为啥会把钱打给他呀？
0: 不知道这个是他们一种情况，这个都是想不通噻。
1: 经过一番了解，记者最终才搞清楚，这个项目奉节县农业农村委是委托给了白岩集团作为业主方来实施，而白岩集团又把现场监管、工程验收等具体工作委托给了农业农村委下属的养殖业发展中心来负责。
4: 就是我们是委托那个代建方进行那个代建。
1: 在白岩集团经营项目部部长王龙看来，项目验收完成后，补贴资金何时发放、怎么发放，理应由养殖业发展中心来负责。拖延半年时间，主要是养殖业发展中心的工作没跟上。不过对于这个说法，奉节县农业农村委养殖业发展中心主任曹真却并不认可。他表示，养殖业发展中心的职责主要是项目监督、技术指导、验收核查，他们是监管主体，如果把资金发放的工作也交给养殖业发展中心，那就存在合规性隐患。
5: 我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又是这个是从财政逻辑上是有点说不过去。农业农村是既是监管，我又来给你拨付，所以说我监管谁的，我自己监管自己，所以那种事说不过去。
1: 在曹真看来，白岩集团作为业主方，直接将补贴资金发放给养殖户才是正确的。正是双方权责不明，加上缺乏有效沟通，才导致补贴金发放一拖再拖，躺在白岩集团账户里睡大觉。不过记者采访期间，双方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着手理顺了工作机制。
6: 原来是因为树木他们过，后头装潢过来由我们业主来过，所以他那个中间有个切换过程。
1: 针对这中间暴露出的问题，双方也进行了复盘和反思。
5: 对付上确实，这个双方之间嘛，可能要更多的去沟通交流哈。
4: 这个过程可能是存在一些走弯路的情况，但是在我们逐步的那个改善的情况下，逐步的完成这个事情啊。
1: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得到最新消息，18家养殖户被拖延半年的补贴资金已经全部发放到位。
7: 回过头来看，这事儿解决起来并不难，但为何就是一拖半年卡在这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还是涉事各方权责不清、协同不力。最后一公里往往不是技术难题，而是责任考题。希望相关部门多一些换位思考，让惠民政策真正成为及时雨。感谢收看今日关注，再见。

0: 化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

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2: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0: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

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

0: 好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3: 简约仪仗队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2: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

们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入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
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

0: 号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45.5%、24.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6月8号世界海洋日之际，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

0: 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醒了，刚才要不是我眼疾手快啊，你就被踩成肉泥了，合着就带我挨了顿打。
1: 老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你傻呀，回家呗，都被打成这样了，不回家能去哪儿啊？逃出来容易吗？
1: 你放我下来，我要回军营。
0: 你回军营干什么呀？这兵荒马乱的，踩死个人跟踩死个蚂蚁似的。刚才好几个人都被踩成蚂蚁了，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我以后要再信你，哎，你这，哥，你干嘛呀？你疯了？
2: 你们还在军营，那些女人还在军营。
0: 我才他妈回不来了啊！哥，他们回不来了，那是军营，你以为你是谁啊？
2: 那是你吧？看着他们死，已经死了很多人了。刚才你、我差点都死了，
3: 我们死了根本都没人知道。
2: 没有人可以白白死，没有人。如果我连村里的妇孺都保护不了，我还算是个男人吗？
1: 过来，别拦着我。
0: 你逞什么英雄啊，谷冰原！你这话说的好听啊，我孤老二虽然胆小，但是我知道孝敬咱娘啊。你走了那么多年，娘眼睛都哭瞎了。来兵的时候，娘躲在灶里吃红薯区吃了3天3夜，我躲在房梁上，我都快饿死了。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这话呢？你现在回来了，你屁股没坐热你就走了？你把我们娘俩当什么了？

0: 今天我主将要是死了，你们一个也别想回去。主将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流血，快救救将军！
0: 快啊！你哪怕不把他脸干上，连老子的人没死，该脸干什么？
2: 我害怕。
0: 快点啊！
3: 你去哪？尖刀、酒、金疮药、火盆。
0: 快快快！走开！酒，快！
3: 李成，叫李成出来，我要见他。李成。

0: 将军，将军，我把他伤口里的铁砂挖出来，你得按住他。
1: 好。
0: 不让你按住，你干什么？这样他伤口里的铁砂越渗越深，我挖不出来，难道你挖？
1: 来，快过来！

0: 我帮你把剑拔出来。
1: 别拔，拔了就死了。要去其剑尾，慢慢把剑头推出来，在你娘肠线缝上。

0: 这点气色确实好多了。是啊，哎，你可真行啊！
1: 将军接下来得吃好吃的，把身体给补起来。哎，
2: 差不多，胳膊也差不多了。
1: 你干什么呢？那竹江看着也跟眼珠子似的，你就这么写呀？
3: 命都没了，还要什么眼珠子？

0: 按这个方子抓药，一天一副，三天退烧，心肺也就护住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干什么呀？
1: 我也回去了。
0: 你不能走，啥时候拔了剑，活蹦乱跳了，你这条命才算留下来。

你的医术是跟谁学的？跟我爹学的。等我好了，会重重赏你们的。说说你爹吧，他是个怎样的人？我爹是个读书人，没考上功名。他说：“不为名相，便为名医。”

0: 后来就不考了，到山下当孩子王，开了间书馆，教孩子读书，也学了医术。
1: 让你爹别教书了，什么孔夫子、孟夫子，学了也没用。来我军中当个郎中算了。
0: 你读过书吗？读过书明白道理的不会这么做。要不是你们打仗，我们茶叶卖不出去，东西运不进来，男人生怕被抓丁，茶林被烧了，全村的人哭了一天一夜，我能做什么？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一梅。
0: 啊，没心没肺。

0: 发生什么事了？来人！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不走
1: 你还没死啊？
2: 我们还有生意没谈完呢。
1: 那泡菜是你点的，可脑子还挺聪明。哎，你跟白小姐是什么关系？
2: 我们之间有婚约。

0: 认得不就好了？
1: 言之有理。好，钱呢，我一分不会少给你。那些女人我也都会放了。不过，你跟我做生意，若是朝廷怪罪下来说你通敌，怎么办？
0: 无妨。
1: 通敌也是我一人通敌啊。若能救那么多人的命，这比买卖很值。
2: 做生意搭进自己的性命，你莫不是个傻子吧？做生意也是需要成本的，有的时候人命也是成本。我可以信守承诺，我希望将军你也会。他们与你非亲非故，值吗？
1: 值不值你说了不算，我觉得才算。
3: 顾大哥，
1: 好，把这姓顾的放了，把那些女人一并放了，啊！
4: 军营替人疗伤，要过几日才能把他接回来。媳妇儿啊，媳妇儿，快招呼！只要我一起上船，就一定会护他周全。您不用太过于伤心。
5: 面对太平天，不做乱世人呐！我要是死了就好了，我要是死了就好了。

0: 哥，你就不要生气了，好不好？你看我后来我壮着胆子我回军营去找你，你看把我给打的。哎，哥，你千万别跟娘说咱俩吵架了啊！你要不你打我吧，你看我还不还手？你别烦我好不好？
1: 外面嚷嚷什么？是老大回来了吗？
2: 别跟娘说我去哪儿了。
0: 娘，我回来了。老娘，我回来了。
2: 娘。
3: 老大，你总算回来了，你真的担心死我了。老二说你这几天跑到城里去做生意了。我说你刚回来，你位子还没捂热呢，哪来的生意可做啊？
2: 哦，我城里有个朋友，让我进一点麻绳啊、桐油什么的，我就想着赚到了钱，把咱们家房子也翻修一下。
3: 这兵荒马乱的，难为你有好朋友，是谁呀？你让他到家里来坐一坐啊。

0: 姓李，叫李成，那个广西人，也是刚来安徽的。他这人挺好客，所以多留了我几日。
1: 你在哄我呢？你帮朋友的忙，不能收钱，咱心要放正了。啊，
0: 没哄你，我跟他合伙做生意，也没拿他什么钱。
1: 我儿子要过上好日子了。
0: 我们这个家要兴旺起来了。娘，我再给你说个好消息啊！现在全村的女人都放回来了，但是一梅呢，要多留在城里几日，她要给人治病，等她一回来，我就让她过来给您磕头。
1: 那你赶紧去告诉白先生啊！
2: 娘，我们跟白先生说过了。
1: 这几年。
0: 这个孩子跑我们家是最勤的，你看我身上的大褂，还有老二的鞋子都是他纳的。你要好好待他啊，不然我不答应。你说的哪儿话呀？我也不敢呢。您喝口水吧。
1: 对，娘，
0: 下午我和我哥还得出去一趟，我们订了200颗茶苗得拉回来。哦，对了，时间不等人，拉回来了就得马上种上，争取在清明之前再收他一场。
1: 想想我真的老了，我一直把你们俩当孩子，一转眼两个人就是大小伙子了。
0: 你就记着那个样吧，反正到什么时候，我跟老二在你面前都是孩子。

0: 这些刀和针，用之前浇上酒擦干净，用火烧一烧，好长时间不使了。嗯，哎呀，我这个手啊，有时候抖得厉害，也用不得了。这些瓷瓶里的药啊，一味都知道是干什么用的。还缺什么，你告诉我，我去寻。
1: 有失弟子福气了，你又不是没弟子的人，放心。
0: 你呀。
1: 就是变着法儿的轰我。虽有家弟子，奈何吾能丧啊！老师是个没用的人。陶渊明说：“误入陈网中，一去三十年。谁说非得做官才能有成就啊？有些老话得改改了。但把一枚接回来以后。”
0: 我打算好好的整顿整顿茶园，下午刚和老二买了些茶苗回来。这天底下，甭管谁打仗，总得有人喝茶吧？您就等好吧。嗯，我倒有个炒茶的老朋友，在对面山上中和村住，姓廖，你们可以去请他。
2: 早些年他来炒茶，你娘和平卫也见过。
1: 好啊，我正想学炒茶呢，可以拜个师。
0: 嗯。
3: 廖老头脾气倔得很，我不盯着，怕是他都不教你。说起来，这几年战乱，老廖也好久没来炒茶了，也罢。他若是不教你啊，我就拿这个拐棍儿打他的个屁股。忍得住吗？疼的。
4: 早就该拔出来了。
3: 这点用药，先把皮肉咬掉，老老实实一把，血喷出来，人就没救。
4: 哎，爸，
3: 我下手拔了，你要不要找个东西咬上？
4: 我连疼都怕，我还怎么带病打仗？爸。

0: 我还怎么样？都会送你回去。
1: 你莫道，天亮之前伤口不再炸开就没事了。

0: 头回觉得喘气儿还能这么舒服。喘气本来就舒服，吃饭、晒太阳、喝茶都很舒服。我真是不明白，老天爷造了人，又在地上长了庄稼，长了果子，让人解饿，又长出棉花。
1: 给人取暖，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哪里懂得这些？
0: 我不是小姐，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我爹是个书生，
1: 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在我出生的地方。 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男孩长到六七岁，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面，我两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最小的才4岁。我娘是借了高利贷。 再勉强买了两口狗碰头的棺材，他们给埋了。什么是狗碰头？棺材板要是厚，那倒还好。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埋的也浅，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野狗循着味儿过来，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 里边的尸首，胡思乱撞，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我和我那两个哥哥，拼了命的干，拼了命的干，也还不上他高利贷。什么是高利贷？唉，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便引着我那两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 他俩躲闪不及，被炸死了。我娘心灰意冷，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让我睡着，投河自尽。之后我便跟了义军，老兄弟们告诉我，这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所以我发誓。
0: 杀尽这世间的恶人。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他们跟你也没仇啊。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
1: 好，我以后不再说了，你别生气，伤口裂开了就不好办了。这次委屈你了，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
0: 有什么委屈的？
1: 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还是会这样下来。我是个当兵的，打仗就是我的命。再说了，死了也好，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我好想他们。

0: 一梅，
1: 顾大哥，
0: 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
2: 哎，
1: 你爹怎么说？
0: 他让你尽早回去。

0: 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我真想干什么，何必藏在身上呢？还副将呢，胆子那么小，
1: 说谁胆子小呢？你再说一遍来。
2: 行了，
1: 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让他上前说话。
0: 上前说话。
1: 将军，那麻绳和桐油，
0: 我知道了。
1: 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桶油、6车麻绳，
0: 是，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
1: 言而有信，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哼，
0: 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我想带着一枚先走了。
1: 该送他回去的时候，我自然会送他，无需多言。你守信用，我也守信用。
3: 我不是信不过你啊，我只是觉得仗义打起来，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
1: 把他拖出去！
3: 出去！
1: 出去！出去！把药给我。
3: 将军，哎呀，单说无妨，那个木头脑袋什么都听不懂。
1: 将军，其实这几天，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搬油。
3: 哎呦，什么好问的？上方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儿等船把人运过来，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可
1: 外面都说咱们的水是被朝廷给击退了。
3: 胡说！
1: 将军，啊。
3: 你这话听谁说的？这不头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说咱们水师反水了，这不是传闻，是真的。你看这风筝传的多快啊！
1: 将军，
3: 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渭合肥，待在这个鬼地方，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
1: 把地图拿来。

0: 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哎，祁门安静一时，长江上游洞开，现在往南，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全军覆没，如何交代？
1: 那就打合肥！
2: 对呀，将军，
3: 打合肥吧！
1: 打合肥吧！
4: 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让我们守在这儿，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我们要是撤走了，朝廷的军队席卷，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这个罪过谁来顶？
2: 我来顶！
4: 你顶？你有几个脑袋？
2: 将军，水师不会来了，我们就在这儿等着。
4: 人家马队来了，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攻下城来，大家发财。
2: 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
4: 打不下来，要么扒了这身皮，要么换身皮。

水师的事情我还得查，倘若水师真的败了，我即刻罢营。可在此之前，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老子一定砍了他！我知道，张大刀今天大家伙心里都憋屈，可是做人都不敢活。 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吧？都是只为吃一口饱饭，你们何苦加入义军？何苦提前脑袋打仗？刚才说那些话，对得起死去的兄弟们。

别吓着你吧，老张就是这样，要糊了。

0: 先生，你莫要担心了。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因为他吉人自有天佑。平日里这么善良，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老天爷不会亏待他的。
1: 你不能再去了。老虎和二郎是不讲理的，今天不吃你，他们不是改了本性，是你走运。
0: 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你若再搭进去，恐怕我是活不下去了。
2: 先生啊，别瞎想了。这天下的事儿，再大也大不过理去。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还能怎么样？啊，
0: 这个理儿啊，是人和人讲，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 你看，虎儿郎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人呢，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连畜生都不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

0: 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英梅被抓走了，无非有几种情况：第一，完好无损送回来，这当然是上上选诸天菩萨保佑；第三，最坏的一种情况。 尸体回来了，我这是连尸体都找不到。哎呀，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可我怕这个第二。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 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 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
2: 我推荐您来超视力，配镜专线40080022240080022240080022。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4: 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5: 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 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

0: 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3: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4: 就最后一次，
3: 光是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2: 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5: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当我看见他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先生，我去军营救人的时候，三种结果我全部都想到了，包括你说的这第二种情况。我是这么想的，只要一枚可以安全的回来，她就还是你的女儿，还是我古平原的妻子。能在这乱世当中苟且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再去追究那些事儿太残忍了。那我还是朝廷的钦犯，从流亡地逃回来的吗？那别人要问起我的话，一枚又要如何自处呢？先生，这些话平日里憋在心里，今日你问了我才敢说。万一一枚，我希望你可以敞开胸怀，你千万不要怪他，这不是他的错。
1: 哎呦，这风有点大，就是眼睛都给迷住了。哎呀，
2: 观世音菩萨在上，小女白一枚诚心祈愿，愿山涧村的村民免受一切苦难，再无饥荒，茶园得以重建，保佑全村幸福和安宁。愿爹爹身体康健，百邪不侵，顾大娘和顾大哥母子团圆，再无分离，得偿所愿。
3: 这个在这儿犯规矩，把它收好，我叫人瞧见。
2: 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菩萨大慈大悲，有求必应。

0: 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你还求他做什么？
1: 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

0: 州到杭州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主将。经我手死掉的人，我自己都数不清。菩萨不会救我的。
1: 我会。

热敷有人，铃铛北岸。

0: 你随我进来，看看看看啊！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有没有你喜欢的，喜欢就拿走。这么多？
1: 那可不，行军打仗那是要花钱的，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
0: 不说这些了，赶紧挑吧。
1: 我不要。
0: 不要，这些可都是好东西。哎呀，你看看这个，漂亮吧？你把它收好，将来你大婚的时候，兴许能用得着。
1: 好美呀！
0: 我帮你多挑几样。
1: 这是哪来的？
0: 哎呀，你管他哪儿来的呢，收着便是。啊，
1: 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他是死了吗？还是逃走了？他有没有被埋？还是尸骨无遗啊？
0: 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我真不知道。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我征收上来的，收下吧。
1: 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
0: 我的？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你就当成全我吧，救命之恩报答不了，我死了都难受。给，
1: 你要真想报答我，需要多爱惜自己。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就算这有金山银山，能值得了你的命吗？等你伤痊愈了，送我回去，咱们也就两清了。

0: 我今日便会放你回去，我们要罢营了。
1: 去哪儿？
0: 去打合肥。

0: 一会儿就顺着这条山间小路一直向西进行40里地。
1: 我认了。
0: 回去之后莫要与人讲起我营中的事情，更不要告诉别人你替我治过伤，否则官家会说你通敌，你那些不明事理的乡亲更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你。
1: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何须你来担心。
0: 好，
1: 我求你件事儿，行吗？
0: 怎么还是想让我当一个惜命的好人？

0: 上。这是我娘留给我的，我日夜拿着它祈福，从不离身。
1: 只可惜我手上沾的人血太多，就算带上它，我也一样会下地狱。
0: 到时候我到地狱来找你玩啊。
2: 这儿。

0: 怎么了？跑什么？有狗追你啊！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回来了！白小姐，她回来了！三婶子。
1: 回家，走，回家。不能再拖了，你们就赶紧退了吧。
2: 再说，劳儿还没娶媳妇呢。哎，
1: 是呀，到时候别连累我们大家啊。
2: 再说，老大也不能被官府再抓了呀。

0: 去打听一下外面怎么传的，快去！啊！
1: 哎，姑娘回来了。
0: 您都知道了，娘，本来还打算回来给您报喜呢。刚才李婶他们过来，讲给我听的。啊，他们怎么说的？
1: 他们说他，怎么说的？你干什么呀？凶巴巴的。啊，
0: 娘啊，义梅这一次豁出性命，给那个主将治病，那全村的女人才得以平安回来啊。但是刚才我看那些人的神色都不善呐，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了。
1: 他们说他委身南军主教，他可能过来是接他爹去南边享福的。
2: 你们是人养的吗？
1: 你干什么呀你？你要吃人呢、啊、你？
0: 不是，娘，你听我说。那个主将差一口气就死了，因为如果不救他的话，全村的女人都要被屠。那人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他醒来以后能做什么？何来委身一说呢？还要什么逃到南边去？这帮卑鄙小人，我恨不得……
1: 你恨不得怎样？要杀人啊你！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吗？
0: 娘，你要相信义梅。义梅等了我这么多年，她那么一个柔弱女子，为了救大家挺身而出，这不是菩萨心肠是什么？
1: 那就好。但娘再问你啊，你若是官府来人了，他们如果要是问起来，你觉得他们会信吗？啊，万一他们说他通病怎么办啊？那些病老爷，他们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他们抓出来就杀。老大，你如果信他，那你就带着一梅还有白先生，你们赶紧走。
0: 我哪儿也不去，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娘，半步都不想离开你。我是个人，我不是棵树，不想被人挪来挪去的。
3: 谁啊？老二跟人干起来了。

0: 二百一，二百一，不要脸！
1: 住手！住手！回来！你给我一起揍他呗，哥！你听见他说的什么话？咋了？有种你再说一遍！人家不想说就不说，你告诉我，
2: 他们说。
1: 白小姐和那个主将有染，那个满嘴喷粪的玩意儿，你看见了？
3: 他一个人溜到绝营里面，谁知道啥情况？
1: 你该回去问问自己的媳妇儿，她是怎么回来的。在军营里，如果白一梅不给那个主将治病啊，他们一个都回不来。你们一个个五大三粗的，自己女人被绑的时候，你们当时在哪儿？有一个敢跳出来吗？哪怕拦一下！现在在背地里，积极。

0: 你歪歪的，给人家女人泼脏水啊！你还算是个男人吗？
1: 走。
0: 我打了你亲妈都不认识。
1: 他给他看病，能没有事吗？

0: 闺女啊，吃点东西吧，把门开开。哎呀，你听那些闲话还有完啊？哎呀，人不就那么回事吗？这个国家都没人管，谁还去问你那点事儿？先把饭吃了。
1: 别让爹担心，嗯。听话。哎，先生。哎呦，不是你们兄弟俩这是上了战场了，这是。不是你，先生，
2: 我娘有请。
1: 嗯，我娘有请。
0: 嗯，我马上过去。
1: 哎呦，
0: 老二啊，
1: 来，
0: 扶我一把，
1: 我来扶你。嗯。哎呀。

0: 你把我盯着点儿，莫让他心里断绝。嗯，明白。老二啊，哎，你走。一梅。 一梅，你把门打开！你真想把你爹气死啊？有事说事，关这个门干什么呀？一梅，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
1: 你说说，我听着。我还有什么好说的？没有人会信我的。我信啊，我信你。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一梅。咱俩之间不问信不信的话。
2: 早知道这样，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唉，你别说气话了。这不是气话。
1: 你这不是气话是什么？那我问你。
2: 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乱世救人，什么时候还指望过能得回报？他们不感激你，你就不救他们了？我知道，可我就是太生气了。我明白，人心歹，狗不吃。 在宁古塔的时候，我想着只要出来就好了。但到了这里以后，才发现日子更不好过。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这里的人。

0: 顾大哥，我还没有问起过你流放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倒让你先问起我了。
1: 怎么能好呢？被流放的第一年被派去淘金，那河面上冰雪还没化呢，两个脚往里头一扎，好像同时有10000根针刺向我的脚面，那种感觉啊，死去又活来。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我跟我自己说，只要我活着，我总有机会能和你们见面。
0: 苦了你了，
1: 一梅。活着不易，见面更不易。你爹刚才跟我说，怕你轻生。你知道被抓走的这些天，他老人家一条命已经丢了半条了。你回来还想继续下台？你真不顾他的死活了？
0: 我知道了，我是小孩子气。

0: 伊曼，在那边的时候，我经常一个人躺在雪地上，看着雪花像被子一样慢慢把我覆盖。我就抬头看天，我就醒了。在这同一片天底下，你们在干什么呢？或许你已经起床了，在烧水了。 准备给先生冲茶了。或许那些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来学堂了，你得拿这个鞭子挨个敲他们的脑壳，他们才能安心背书。
1: 顾大哥。

谷大哥，我不会气我爹了，我想自己待着，好好想想。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先休息了。

0: 亲家，流言如刀啊！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我刚才劝他，我说你带着一枚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他竟然不干，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你劝劝他吧。
1: 我去劝他，谁来劝我呀？何况就是我们逃走了你和老二呢？那是一定会受到牵连的呀。我们都走了，祖宗的坟还在这，地在这，茶园在这，谁来照顾啊？我们逃出去，又能在哪儿落脚啊？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哼！
2: 娘啊！
3: 白先生，
4: 老二，去烧壶水，给白先生泡茶。
3: 老大，刚才我跟白先生商量了，想听听你的意思。我的什么意思？
4: 娘，您坐。
3: 你跟一梅逃吧！啊，娘啊，咱们不都说好了吗？我哪儿也不会去。一梅跑了，你让白先生怎么办？我如果跑了，谁来照顾您啊？咱们家还有茶园呢，我还答应过老二，要教他做生意呢。
5: 好啊，哥，我去。
3: 你去什么去？你去哪儿啊？行，去，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咱们全家走。
4: 你怎么那么固执啊？
3: 娘，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我有主意了。那你快些说。
4: 我想过了，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成亲。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我是她的男人。我知道这世上。 只要一梅懂我，我懂她，这就够了。碍着别人什么事了呢？等到收查炒茶的时候，大家忙作一团，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但是如果我们跑了，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我们才害怕，因为害怕所以逃跑，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
6: 哎呦，真是老糊涂了。 咱们俩先把孩子害了。
0: 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谁也说。

0: 过你。
1: 就算你都说对了，
0: 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你跟一美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
2: 娘儿，我跟一美的好日子，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好好服侍白先生。
3: 白先生，您觉得我说的对吗？
4: 哎呀，老嫂子，亲家母，这会儿啊，我可不听你的了。小时候我叫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这孩子主意大，谁也说不过呀。咱呐，就听他的吧。我回去劝一美开怀，给他置办嫁妆。
3: 先生啊，您是明白人。哎呦，
4: 平原啊。
3: 哎，兰儿，跟我下山买彩礼去。
5: 你这轿子也太小了吧，抬只猫还行，能抬人吗？
0: 新娘子嘛，那一会儿就得了。要是抬二爷您啊，那肯定是不成的。不过这两台的轿子它就这么小，你要有钱，咱看看那四台的先。

0: 嗯，是大了点。不过我这钱都算的好好的，两台的小轿，六个吹鼓手，两个执事，两个迎亲太太，两个接亲太太，12桌酒席，差一分都不能少。你可别坑我啊！哎，
1: 您放心啊，小店这轿子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0: 轿夫要刮头，
1: 没问题，
0: 衣服也得换新的。
1: 得嘞，这马上不就要太平了吗？你说我还能？
0: 厚着脸皮赚您的钱不成，就他了。
1: 得嘞。

0: 先生，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山下的厨子我也打好招呼了。我想，咱们还是要以俭省为要。嗯，
1: 对对对。嗯，他还好吧？他有没有病的，现在怎么不好啊？哎呀，女孩子嘛，听到这些事儿自然害羞。 要是过去你来了，怕是早早的就跳出来了。你看看现在，茶都不送一杯。哎呀妈！让他给我加些水来。

0: 那姓李的将军没有打你骂你吧？没有。他为什么要打我骂我？他把你害得够呛，我想想就生气。你想说什么？
1: 一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
0: 我没有。
1: 我们是不是还有些话没说完呢？

0: 哥，你是不是累了？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会儿。这两天什么手设的？怎么了？
1: 我总感觉冰梅她不同了。在我记忆里，一梅是不怎么说话的，偶尔说那么两句吧，轻声细语，软绵绵的。但现在整个人变得很硬气，说的那些话吧，好像都在理路上，但你细听又不是那么回事。但我偏偏还驳不倒他。
0: 那这就是见过世面了。你别说他了，你就说我吧。我现在都逢人就吹，我和我哥在军营里七进七出的，不输赵子龙，赛过张翼德。
1: 胡说八道吧你！关键是什么？我总感觉他现在对我说话就是很客气。
0: 什么叫客气？
1: 就是客客气气的，很有礼节。总感觉听定不起来，中间差了那么一截。
0: 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你这一走那么多年。这刚回来，他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想他跟你能有多亲近啊？
1: 不是，我跟他自幼相识，一起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人？就好比上次，我拼了老命啊，到军营里边去救他，他一见着我让我先走，他要留下来救那些伤兵啊。这次回来更夸张，他看我的眼神，就好像陌路一样，也不是陌路吧，比陌路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

0: 现在苏州、杭州都被占了，根本买不到什么好的绸缎。那绸缎庄里挂的都是洋人的玩意儿，跟寿衣似的。我愣是转悠了两天，什么也没买到，最后又打了点营首饰。
1: 那嫁衣怎么办呢？姑娘出门子的时候，那件红色的嫁衣总得要有吧？ 你总不能让他穿着布衣。就算是白先生答应了，那白姑娘也要被你活活气死啊！
0: 那，你出嫁的时候买得起嫁衣吗？

说起我的嫁衣，当年便没有几个像不知道的。苏州府的好绸子，扣子是山谷的。 那个红要比嫁衣的红再深一点儿，脚下的裙子用的是福山寿海纹，绣着海怪，手里捧的是珠宝。

0: 那个珠宝是用真的珠宝绣上去的。娘儿，您莫不是？我不是，我疯了，我在说实话。
1: 哪里没有？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你爹。 把家里藏的字画卖了，他喜欢体面，热闹，不愿意委屈了我。我爹待您可真好。我不是要让你学你爹，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其实。
0: 穿一件普通的嫁衣也挺好，非要不该得到的东西容易生祸。是啊，
1: 姨们也不挑，我觉得不宜也无妨。真的吗？您别这样看着我呀，真的。那你得觉悟了，姑娘对你再好。
0: 你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拿不出来，他还不挑剔，这不对劲儿啊！
1: 他也不是不挑，他就是什么都没说。那我觉得吧，我看呢，他的心思不在正经上面，缓一缓，顺着他的意思缓一下。
0: 那白先生身体是越来越糟了。
1: 孩子，父母是半辈子的事儿，夫妻才是一辈子的事儿。
2: 你莫求我们高兴，你们圆满才好。咚咚咚咚咚咚咚，抢的里劲。
3: 爹，爹，你干什么？
2: 哎，哎呀，闺女，你扶着我的腿，扶着我的腿。
3: 爹，您下来，我来拿。哎呀，算了，扶我下来吧。好。哎呀，真是没用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爹，您干嘛呢？您要什么，我来拿。
2: 你拿不动，等一下把谷家兄弟喊过来，帮我取。这些都是这么多年给你攒的嫁妆。
4: 哎呀，嘿嘿，嘿嘿，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嘛，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标定黑眼镜国家标准智修定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定标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超视力被誉为中国鉴别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 400-800-2221。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啊，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 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大家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提起服务，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出行更省心，生产更高效，是家门口的生活圈完善配套，这些都是服务业的升级。今年中国服务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服务业成为扩大开放的新窗口，照见一座座城市的发展志向。重庆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0: 双试点，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撑起了全市超六成的经济总量，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74.8%。对于一座制造重镇来说，服务业扩能提质蕴含的潜能或许远超想象。今天军事召开服务业大会，进一步为重庆服务画像，我们一起来聚焦。
1: 今天的大会，创新提出了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从大会印发的《重庆市15/5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啊，这11张金名片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如重庆质检、重庆设计、余贸全球、软件满天星、智融汇畅、创意重庆和国际会展名城。这7张名片未来要主打专业化，同时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2: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两业融合，积极构建鱼车出海、质量认证、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推动重庆服务品牌能级持续提升。
1: 细数这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啊，除了紧扣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还有山水旅游、余味360碗、品质商圈、康养之都。这4张生活性服务业金名片，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吃穿出行，传递出高品质生活的民生温度。
3: 在会场，我们注意到，除了15/5发展规划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还有重庆服务品牌典型案例这样的经验总结，更有蕴含问题导向思路的相关调研报告。透过他们，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重庆既有对未来的明确规划，也有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4: 迭代升级、主体培育、载体打造、金融支撑、人才引入等方面的政策，加速形成系统集成、同向发力的服务业政策工具包，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分报表。
0: 服务业为什么重要？2025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重庆这个数字是67.4%。也就是说，无论全国还是重庆 ，GDP 每增长10块钱，就有6块多是服务业贡献的。重庆将着力构建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即9大优势生产性服务业、6大特色生活性服务业，加上11大服务业发展金名片。根据重庆市加速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要占到服务业的60%以上。可以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质扩能，直接关联着增量密码，成为看质效的重要变量。
5: 如今，高端科创、数字智能等服务已成为重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智囊团。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青山工业新能源电驱产线，百余台设备和上千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AI 仿真预判故障，保证了电驱产品的高效下线和高精度品质。同样是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也实现了提质增效的跃升。每天有50多万颗高性能摄像头模组下线，稳定供应给华为、传音等知名科技企业。
6: 重庆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为双轮驱动，将人工智能融入研、产、供、销、服的全环节，重塑生产逻辑，不仅带来提质增效，更推动链式升级。以汽车制造为例，生产一辆整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少了任何一个都会影响整车生产周期。在产业大脑上，赛力斯的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而每小时生产所需零部件信息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这些数据全链可见，以便灵活调整生产，避免供应链卡壳。产业大脑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未来工厂则推动智能化转型，这一模式的发展正是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力。服务业与制造业亦虚亦实，一度被认为是2张皮，而生产性服务业恰是关键纽带，促进二三产融合发展。重庆围绕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不断做强高端产业服务，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也为服务业扩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0: 服务提升价值，推动制造向创造和智能制造升级，生产性服务业

0: 就是那块关键跳板。同时，服务业本身也在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现代化方向优化升级。在更大的视野下，中国服务正在铸就品牌。今年前四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数据的背后，中国服务出海步伐愈发坚定。面对更为广阔的蓝海，中国制造正在与中国服务形成合力。以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重庆造与重庆服务一起走出了服务出海的新路子。长安汽车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泰国罗永工厂是渝车出海计划中的一次创新实践，它并非简单的海外代工厂，而是涵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年产能10万辆至未来20万辆整车，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专属定制化的精准服务，针对东南亚市场推出右舵版车型，研发热带气候适应性技术等，把生产性服务业迁入当地产业链，从产品出海跃迁至产业生态出海。这种模式让渝车出海真正融入泰国乃至东盟的汽车大市场，带动服务出海随之拓展。在泰国曼谷，一场服务技能大赛吸引了19个国家的汽车技术服务业精英同台进行竞技比拼，聚焦服务标准流程展、发动机机械维修、整车电器故障处理等专业领域，以比赛促交流，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产业链研产供销服一体化出海体系也在比赛中接受了全球行业标准的检验，这是中国汽车品牌首次面向全球举办服务技能赛事，为中国服务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重庆方案。渝车出海只是一个缩影，重庆在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科技影视、软信服务等多个领域多点开花，为服务全球全链条补强下足了功夫。服务业正在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还将细分更多的赛道，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每一个细分赛道的背后都蕴藏着走向更大市场的机遇。服务与制造走向双向赋能是一场结构之变，如何转化其中的势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经济空间规划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1: 一是将服务势能转化为制造动能，推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制造业全链条，有效转化为制造环节的降本增效成果，实现服务业规模优势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化。二是以受制联动，实现双向撬动，依托产业大佬加未来工厂体系，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算法与智能方案，引导制造业开放应用场景，反哺服务业迭代升级。三是提升供给能级，承接高端需求，聚焦工业软件、检测认证、系统集成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坚持对内培育本土品牌，对外引进全球高端机构，以高能级的服务供给精准承接制造业升级产生的高端需求，让服务业的软实力激活制造业的硬功夫，推动二者从单向配套走向共生共荣。
0: 服务业与制造业双翼共振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上升动力，而作为连接千行百业与千家万户的纽带，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还要落到品质生活之上，落在民生温度之上。相信重庆服务乃至中国服务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将以可见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并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为未来创造新的想象。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0: 天天就坚持20分钟哈。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0: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3: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4: 就最后一次，
3: 光是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2: 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5: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当我看见她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她的陪伴。
6: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的我任性自我，总是找家里要钱，因为我家里一切都变了。

0: 那次之后，妈妈变得沉默，不再搭理我。我想用尽全力去弥补。妈妈，对不起，我让你没了家。
1: 妈妈，对不起，我让你没了家。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妈妈魏素珍。
2: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短片里这句话，心里很重。
2: 我看到这个，我心非常的难受。
1: 非常难受。
2: 我的孩子刘毅拿走了他爸爸的治病钱，让我没有了这个家。啊，
1: 父亲治病的最后保命的钱，
2: 保命钱被他拿走了，所以这个家已经就倒了。
1: 这个家就倒了。那这样，我们也先把儿子请出来，看看故事的另一面是什么模样。让我们有请致歉人儿子刘毅。
3: 陈老师好，三位老师好，大家好。
1: 片中我看你做了很多事儿来缓解母子关系，但似乎那个坎儿有点太重。妈妈刚才有一句话，父亲的救命钱被您拿走了。
3: 是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因为学的是戏剧专业，毕业了之后难免会去跑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赚的不算少，一个月下来吧，一两万。

0: 因为当时也是想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所以说呢，在组里边难免就会有人情世故，就是请客吃饭这些。那个时候呢，要花个3-4万，所以说时间长了他就会入不敷出。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问家里问父母要，一开始几百，然后1000，
1: 这些钱后来有没有一笔一笔的还回去呢？
0: 有，但是有的拿回来了，有的也没拿回来。2012年的年底，我呢那个时候跟朋友一块弄网剧，是那种小成本的喜剧题材的网剧。因为当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差3万块钱，那个时候呢我就挺着急的，而且这个钱我是很快就能拿回来的。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没接，我沉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还是没接。后来我就想，这不对啊，不对劲儿啊，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了，跟我说，哎，我现在跟你爸正在检查呢，你要没事儿一会儿再说，我现在楼上楼下的得去跑一些手续。他要挂电话的时候，我说妈，你先等会儿，我真有事儿，而且我这个事儿还特别特别急。我说我现在跟朋友做那个网剧，现在后期就差3万块钱，我说我3-4天，最多1周我就把这钱拿回去。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妈听没听见，反正她把电话就给挂了。挂了之后呢，我以为她可能就是哎给我爸爸楼上楼下去跑一些手续什么的。然后我沉了一会儿，我又给她打过去了。我说妈，我说你听见我刚才跟你说的什么了吗？后来我妈说我听见了，你又要钱是吗？你知道这个钱现在是给你爸爸治病救命的钱吗？啊，给你，你爸爸还活吗？没有，电话又挂了。我爸爸是老3届，那个时候他落下了一个哮喘的根
1: 儿。哦，有哮喘病。
0: 哮喘的一个病根儿啊。在我上大学的这个期间呢，我爸爸这个病就复发了，而且他这个复发呢是一次就比一次厉害。但是当时呢，他就跟我妈说，别告诉我，怕影响我分心啊，怕给我这边添麻烦添负担。我呢当时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呢我确实也没上心，我就是觉得哎呀，可能我爸就是普通的感冒咳嗽，然后厉害点可能就是上呼吸道支气管这块，并没有往特别严重的方面去想啊。
1: 您是独生儿子吗？
0: 是独生子。
1: 那您父亲住院了这事儿也没告诉您，您也没有到医院去照顾？
0: 对，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我还想跟我妈妈杠了，我说我这个事儿也挺着急呀、啊，我又赶紧电话又打过去，但是呢，打完之后他就给我摁，再打再摁，所以沉了一阵儿，我又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爸接了，我当时特别特别着急，我说爸，我真的，我3-4天，最多1周，我说我就把钱拿回来，我说能不能，你那边先把钱先给我用。你先输液，这样顶顶。
1: 你让你爸顶顶。
0: 对，我让我爸先输液。
1: 您那个时候多少岁？
0: 2012年，我已经三十一了。
1: 31岁，那在职场上也很多年了。您当时在哪座城市？
0: 天津。
1: 父母也在天津。
0: 对，
1: 距离并不远。
0: 不远。
1: 听到父母已经如此焦急在住院了。您当时打那个电话，除了想到说再找父母要3万块钱之外，有没有想过哪怕一下说此时此刻您应该到医院去照顾一下父亲，哪怕看一下是什么病，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您作为唯一的儿子，这网剧的事儿能咱放一放，看一看爸爸的事儿，这个念头闪过吗？
0: 闪过。这个也是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混蛋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当时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真的这一根筋，我就想干这个事儿，然后我马上就得干这个事儿，然后干完这个事儿，哎，我可能才会想到，哎呦，我爸爸是可能真的挺严重的。
1: 跟父亲接通了那个电话，父亲当时怎么说？
0: 我爸也是半天没说话，然后最后问我这个事儿靠谱吗？
1: 已经在那种情况了，他还在想你这个项目靠谱吗？
0: 对。
1: 那他接下来怎么做了呢？
0: 接下来我爸把这钱打给我了。
1: 你爸自己转给你的？
0: 不是，让我妈打给我的。因为这个事儿我妈妈跟我爸爸还吵起来了。
2: 他的爸爸从小特别宠他，他说什么是什么。

0: 什么，我们两口子就因为这孩子经常吵架。当初他拿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工作特别忙嘛，我是那个上班时候天天加班，我们那是电子行业，天天加班，上早晨八点，下晚上八点。
1: 电子行业，高科技行业。您父亲是老三届，
0: 对，
1: 哇，那也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
0: 对对，我就听他爸说要多少，他说要不多，咱那手里还能够。我说不够，我说你现在身体状况这样，我说咱尽量先把看病钱留出来，对吗？你的身体主要。我说我给他打电话，我这钱不能给他。他说你呀别耽误他，他说他现在的也是正年轻人，就搞事业，咱尽量能帮就帮。我说帮是有限度的，咱不能一味的老迁就他。他爸爸行行，就这一次，好像老哀求着我，我没办法了。一看怎么办，他就说这样说了，我也就没办法，我就很不情愿的就把钱就打给了他。
1: 3万块，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2: 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过了几天吧，我确实是回去把钱给拿回去了，但是没拿回到这个数，我只拿回来了2万。然后当时呢，我就看我爸瘦了，他脸色就特别不好。我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哎呦，我得问问我爸爸。我说爸，我说你怎么样？我爸说，嗨，没事儿，没事儿。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啊。现在我那个输完液了嘛，我现在等于就是按时吃药，先这样看看，不行再去医院。然后到那个时候，他还在想着，也跟我妈说，因为毕竟我拿了3万，还了2万，然后我妈这边就有点不愿意了。然后我爸反而还去安慰我妈，就说：“哎呀，现在刘毅在外边也不容易，就是差点差点吧。现在咱也不用这个钱。”后边还问我，就说你要用啊，这个钱我们先不动，不行就先放你那，或者说你再找我要。
1: 您丈夫的病情接下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0: 输液呀，连那个吃药啊，略微好点了，但是就因为这个手底下钱都打给了他嘛，所以就是没治彻底，有点好转就回家了。
1: 我都能想得到，老人家一定担心，说在这儿每天晚上住一晚上大几百的，那干嘛要这个冤枉钱呢？咱们晚上就回家去，白天拿过来打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住这个院呢？
2: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您刚才说的这一幕。您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待在家里了，
2: 对，
1: 还给您了一种出院了是不是在好转的错觉。
2: 对，
1: 其实完全是因为经济上的考量。
2: 实际上当时那次拿钱算是我最后一次拿钱了，因为在差不多2个多月之后我爸就去世了。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回家，所有我爸给我的东西都是假象，就是他为了不让我分心，为了安慰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就不行了。因为正是我拿了他这个救命的钱，让他从肺结核直接转到了肺心病，就是最后心脏器官是衰竭的，等于最后都没有治。
1: 就是那一次出院之后没有继续治疗，继续恶化成了肺心病。
2: 对对，2个月左右就去世了。去世的当天吧，我那时候还在外边，我妈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接完电话，我就听我妈的声音特别慌，特别特别着急，就跟我说，哎呀，我现在给他顺这口气儿，就是我给他扑到这个胸口，这口气儿怎么都顺不上来。我看着在他现在在这倒气儿，人可能要不行了，你赶紧回来。然后我当时一听我也懵了，我就故作镇定了，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我现在赶紧回去，你先打120，我说现在我先不说，我先往回走。然后等我到家的时候，我就看120的人也在了，他们是在床的这边，我妈妈在床的那边，就自己在那抹眼泪儿，然后我爸爸就静静的躺在那儿。我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我爸没了，然后我过去我想喊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回来了，没理我。然后我就过去推了推，但是我这一推是凉的，而且就是已经硬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我爸

可能没了，可能是没了，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就是我都觉得这个那一切当时那一天发生的这么的不现实。

0: 突然那有一天早晨，没他爸爸早晨6点多醒的。
1: 嗯，
0: 哎，他说我今天感觉挺好的，精神好。
1: 嗯，
0: 他说我想吃东西，我说你想吃点嘛呢？
1: 嗯，
0: 他想吃烧饼，
1: 想吃烧饼，
0: 我就赶紧出去，哎，
1: 哦、
0: 买烧饼，买上正好早晨6点多嘛。
1: 嗯，
0: 买了烧饼，我又赶紧做点那个挂面汤，给握了个鸡蛋，吃了2小口面汤，咬了这那么一口鸡蛋，他糖啊就拉着我手说。哎呀，这个晚饭吃还挺舒服，这辈子辛苦你了。你看，反正这辈子你这那个对我那么好，我这辈子还不了了。他说你呀，有嘛事儿就多看着我点吧。怎么办呢？年轻人嘛，都也有工作，他要闯，有能力咱就能帮就帮。我说你都这样，我说你还老惦记他是吧？我说是。咱们这些医生挣的钱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他还说你呀、啊、自个儿就照顾你自己吧，也就这样了。那我说那孩子呢？再怎么说那是咱的孩子啊，你不能这样。他就是
1: 父亲在最后时刻想吃一个烧饼，然后让妈妈下碗面握一个蛋，说了一句这辈子辛苦你了，一辈子最惦记不下还是你。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也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握着父亲的手，作为他一辈子最爱最记挂，把所有的爱都给到你的一个人，也跟他说说话。你连这样一个机会都错过了。
2: 想过，确实如您所说，我连陪伴我父亲走完最后一程，见他最后一面都没赶上。因为后来我听我妈说，在我爸爸临去世之前，让我妈跟也是相当于嘱咐我的，就说让我好好的，实在不行就找个班，踏踏实实上班，以后就我妈和我了，她没法陪我们再往后走了。所以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我答应他等我拍戏赚钱了，我带他出去好好走走，好好转转。但是直到他最后的那段时间吧，别说最后一面了，就是我都没能让他吃一顿好的，抽盒好烟，穿身像样的衣服，用一下好手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到现在最就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怎么也弥补不了了。我甚至我从来都没想过我就这么没了爸爸。
1: 哎，所以古人老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所有的这种告别都是猝不及防的，老天不会让你做好任何的准备，然后在下一秒的时候就突然降临，
2: 是，
1: 然后留下一个漫长的雨季，一个漫长的悔恨的过程。
2: 而且那个时候我爸去世的当天，我能感觉到我妈对我的这个恨意，虽然说他不说，然后自己在那边哭，但是话里话外，包括看我的眼神什么的，也全是。
0: 就是我就是不原谅他，他买东西好，他是干嘛看我，他就连称呼我都不理他，因为嘛，我就把这点怨恨整个撒到他身上，因为他爸爸没了，就是他导致的。原来关系那个嘛，我们夫妻关系特别好。
1: 在那个事件之后，您大概有多长时间几乎没有跟孩子怎么交流？
0: 将近2年。
1: 2年没说过话？
0: 没说过话，因为从我的心里我根本就接受不了他，是他导致我的爱人没有了生命，导致没有了这个家，那我把怨恨整个都放在他的这里。
1: 那2年的时间，就比如说过年，那什么逢年过节过生日，您回去吗？

0: 回去，
1: 回家，也是冷若冰霜。
2: 嗯，我尽量都避开，别人都劝我也不理他。
0: 我爸爸五七的时候过去烧纸，就是我妈妈这边是我舅舅和我姨陪着去的，我是自己去的。但是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也正在烧纸，然后我就是想过去，哎，跟着一块烧，他们就全都收拾收拾就走。我那时候呢，其实看着他们走，我想喊想留，但是我没喊，我想自己跟我爸爸念叨念叨吧，因为毕竟他生前我就没能跟他，就是没能好好的陪他说说话。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就是给我爸爸烧点纸，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听见，我说你儿子混蛋，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我说我欠你的太多了，如果有来生吧，我不再希望你是我爸爸了，因为我不配。如果我们还能再相聚或再见面，我说你在喝孟婆汤的时候吧，喝一半，就喝一半。我说你记得我妈，啊，我忘了吧。
1: 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说恨意，说妈妈可能对你有恨意。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老觉得不准确，这并不是一种恨，是不原谅。他很像，但不一样。他只是没有办法原谅你，他没有办法选择原谅，他做不到，因为有漫长的时间，他跟他的丈夫在反反复复。你跟妈妈刚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没有道理？说你对孩子帮当然可以，但得有个度，孩子需要自己成长，孩子需要自己长大。尤其是他对丈夫说，你要留下给自己最后保命的一笔积蓄。但是很显然，父亲的漫长的对你的溺爱，我不知道这个词准不准确啊，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好像他们的父子关系保持着一种无底线的妥协和纵容，是这样吗？
2: 是。
1: 你从小跟父亲是一个怎样的相处？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0: 我小的时候，我挺不能说崇拜吧，就是我也会很听我爸的话，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他在我眼里也是无所不能，而且小的时候吧，他就带我学什么电子琴，因为80年代那阵儿还没有什么钢琴，包括就是那时候身体不好，然后就带我练体育，锻炼身体。90年代初那会儿，我天天早上起来，我是要吃牛肉和牛奶的。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好，
1: 每天早上牛肉牛奶，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长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知识上，都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0: 怎么说呢，都因为之前我的这些积累也会给我一个错觉，我的选择和我的那一些判断是对的。自己主意特别正那时候，而且我不听劝。其实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规划我自己上大学的事儿了，学的是戏剧专业，然后大三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实习的机会跟一些跑组的机会，我就更多的偏向于像导演助理或者说现场执行。
1: 你刚才也提到你进入到这个行业一个月还有1-2万的收入，
0: 对，
1: 刚开始挣到一个月1-2万块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给父母一些回馈，尤其是爸爸从小
0: 有这个有
1: 是有的，
0: 这个也有回馈。我记得第一次挣钱的时候，就是也给家里拿钱，然后给我父母买东西，就是我认为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相对在那个时候算比较不错的鞋，但是俩人谁都不舍得穿，
1: 因为可能觉得名牌太贵重了，
0: 太贵了。正因为这样呢，就是让我尝到了甜头，所以说我才更加的想，哎，那我要走走人情世故，我是不是能获取更多的机会，我能跑更多的组，让我能有更多的机会积累一下我的资源和人脉。
1: 你一直说的人情世故主要指的是晚上要喝酒吃宵夜，然后要应酬，
0: 对，
1: 是这些。
0: 对，因为我也被请过，
1: 别人有局都叫你了，
0: 有时候就嫁到那儿了，但是你当时就挣这么多钱，你花完了就没了，我要后边再挣的话，就是我得再碰到总，那这个期间我就没有钱。
1: 这种人情世故你要做一次东请一下大家得花多少钱？大概
0: 就是少的情况下可能1000块钱，要多的话可能这一次

0: 两三千、三四千都有。但是那时候您想是在2000几年，
1: 2000几年的时候，两三千、三四千，那可不是小数目。
0: 那个时候您想，我跟家里要钱，就是隔几天吧，就是500、1000的这种，几百块钱，然后1000块钱就开始拿。
1: 明白了。那进入到影视这个行业的儿子，在您看来，就他的工作也好，和他跟家庭的关系，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特别反感，因为嘛，在这方面没有人脉，对于这个也不了解，
1: 帮不上忙，家里帮不上忙。
2: 帮不上忙，他爸就说他的喜好就这个，怎么办呢？从我们家里始终不同意，因为嘛，走进这行业就开始拿钱来。
1: 您心里有个账吗？前前后后给儿子这边，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2: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
1: 你心里有本账吗？
0: 大几十万了。
1: 大几十万，有没有哪一下最大的一下额度的话，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大概有多少？
0: 有，那笔是35，
1: 一笔35万。
0: 35，而且那个时候是我正好刚毕业，2007年，中国大学生电影节第一届招募，当时我跟我的几个同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偏制作这块了，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题材，然后呢，咱们凑凑钱。看看咱们去参加一下这个，想法、题材、人和干活的全都有，当时就差钱。
1: 你是投资人？
0: 对。
1: 你刚刚进社会，自己也在没有积蓄的情况下，你投了一部电影，拿着一部作品去参加大学生电影节。
0: 对。
1: 你那个时候需要多少钱？
0: 35万。
1: 你一个人拿了？
0: 我整个一个人拿的。
1: 不是你一个人拿了，是你爸和妈。
0: 对对对。
1: 他们俩拿了。
0: 对。
1: 完完全全找他们拿的。
0: 对。
1: 自己一分没出。
0: 对。
1: 他们才是投资人，他们连投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他们只投资了儿子，然后这部电影拿到了大学生电影节上。
0: 对，当时就是靠提名拿奖，然后他那边有奖金。
1: 奖金是多少？
0: 最高的是50。
1: 你去赌这个冠军的奖金？
0: 对，然后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1: 入围了。
0: 但是呢，就是在到提名的那一项就走不下去了。
1: 但我理解你，其实不只是奖金，你可能还要想进入这个行业，进入到提名或者能够拿奖、能够公映、能够展映你的名字、演员的名字，大家就开始被更多电影人知道，未来会有更多电影机会。
0: 对。
1: 但是你当时整个家庭35万的积蓄投到了一部影视作品当中，
0: 对，
1: 你就是投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0: 对，
1: 你想在这个行业里崭露头角，你想杀出来，你想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
0: 证明一下，
1: 证明一下。
0: 对，但是。因为当时家里这个钱说实在挺费劲的，而且甚至呢，当时就是家里为了给我凑这个钱，因为这笔钱数目不算小，而且在零几年的时候，
1: 2007年的35万在北京能买一套房，当时要把35万打到他账上这个事儿，您跟丈夫的意见一致吗？
2: 当初是不支持的，因为嘛，这三十五万不是个小数目。
1: 那当然，
2: 他爸就说咱那个。看看咱自己有多少钱，我说咱自己就凑吧，怎么办呢？凑，当初那阵儿我们自己存了点儿，又把我们的公积金又都取出来，
1: 把公积金都取出来了。
2: 还把我的首饰、戒指、项链全都变卖
1: 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整个就是倾其所有了，那阵儿才凑了三十万吧。然后还差着5万，又找我的朋友，找亲戚们嘛，一块儿又借的，这么着给他凑的是35万。
1: 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老两口有了一辈子积蓄，在卡里35万，
0: 后边凑的。
1: 我以为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给你的支持，不是的，
2: 不是。
1: 卖完了首饰，能卖的全部卖完了，还差5万，找朋友借了5万，掏空了整个家底儿。
3: 不是，那为什么呀？阿姨，既然您说是他爸爸惯着他，35万又是咱们家，又东拼西凑，还要卖首饰，那您干嘛要做这件事啊？您做得了首饰的主吧？那首饰在您耳朵上，他横不能给您薅下来呀？
2: 我是根本就不情愿的，他爸爸就一个劲儿的，要不为嘛？他爸爸特别宠着他呢，他有嘛条件，他爸爸都答应他。
3: 不是他爸爸宠他，这我们都听懂了。就是您为什么要听您老伴儿的？
4: 他宠他老伴
2: 儿。可是因为我要不听我老伴儿，他这一犯了病，不还是我的责任吗？
4: 连环宠，
1: 连环宠，溺爱的链条。
2: 对，所以我们这都真是连贯的，这。把我自己挣都清空了，我在家里就是一个赚钱工。

0: 同志，早被他们爷俩服务了。
1: 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
2: 阿姨，您的收入是多少吧？您在那会儿
0: 退休了2000多块钱，然后呢，因为我不那个妈妈单位忙嘛，我的工作业绩好，所以始终就没离开岗。按我们天津讲话，那叫补差钱吧，比我工资还高，连着我退休费跟工资加一块儿，不到6000块钱吧。
3: 哦，
0: 我老伴儿退休那阵儿，他拿了5000多，
4: 本来日子不错。
3: 其实，在天津市能活得很潇洒的退休了，时间自由，
1: 对，
3: 咱逛逛公园，吃吃烧饼，晒点面，握个蛋，滋润的不得了，每天。
1: 对，
3: 老两口的日子，神仙的生活。
1: 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我要不做这些事儿，其实我们家在我的朋友啊，包括同学啊，就是家境条件算不错的。
0: 他就说投资这个电影，我不同意在哪两
3: 个。那谁能同意啊？
0: 都是有风险的，对吗？
3: 那何止有风险呢？
0: 我就说要打水漂怎么办？
3: 哦，
0: 那么着。那样他爸爸就劝，行了，咱就最后一次，光是最后的一次，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3: 可能最后了100次，又2000、3000、5000。
1: 只要我提，就是最后一次。
3: 老两口，我听出来了，这后面整个的退休金，最后就是变着法儿全都
1: 流在我，
3: 流动到你这边了，为了你的电影梦。
1: 对。嗯，
3: 现在怎么样了？
1: 有变化。
3: 今天的你在做着什么？
1: 我现在在艺考培训机构当老师。
3: 哦，
1: 教表演和台词。现在不流行短剧吗？
3: 你在投资短剧？
1: 不，
3: 没有了。
1: 我接了一个兼职，就是在短剧里边做表演指导。我任何投资的事儿我不做了，我现在就想努力的挣钱，然后让我妈妈这边过得生活的好一点。
3: 我记得你爸爸之前说了一句话，说找个班上，说孩子找个班上。我觉得你现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个找了一个班上。
1: 而且在这个之前啊，就包括我跟我妈关系，就是她不理我的那段时间，我已经找班上了。因为平时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吧，我妈晚上就是我有时路过她那屋，她有时经常就是看着我爸那照片在那哭嘛。
3: 嗯。
1: 然后白天看我，她也不理我。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行，我就出去找个班，我躲躲。
3: 嗯，当时找到了是什么方向的职业呢？
1: 帮我老师去代课。但是我那时候找的班呢，可能就是离着他就有点远。
3: 嗯，
1: 啊，记得那一次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姥姥突然给我打电话，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吧，然后声音很小，我就问我姥姥怎么了，然后我姥姥跟我说，你妈现在不对劲儿。你看你要能回来你就回来一趟，然后赶紧就把电话撂了。因为我相信当时我姥姥肯定是背着我妈妈打给我打的这通电话，然后我赶紧就收拾东西，我就往回走。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到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就11点多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妈妈一直在那边就是打冷战，然后一看脸色也不好，我过去一摸的时候，我妈就扒了我手，就告诉你，哎，你别碰我。然后我手伸，就是一摸他额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烫。然后我妈又把我手打开了，又跟我说：“我没你这儿子，你别管我。”后来当时我也急了，我说：“现在有没有我这儿子放一边？”我说：“现在咱先去医院，行吗？”我说：“去完医院，你再不认我这个儿子。”然后我也不管他，不管他听不听了。然后那时候我就强行给他拽起来，因为当时我姥姥姥爷家住5楼。所以说我就背着他，然后在下楼的过程中呢，那个时候我妈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那是这2年期间她第一次跟我说话，就说，哎，你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背着我，那时候都是平房，然后走了几个胡同，你爸都没喘，你看看你现在，你也40了，白头发都出来了，如果说当时你要不是这么的任性，后来我妈说到这儿就没说了。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是那时眼圈一下就红了，因为确实我亏欠他们的太多，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
0: 哎呀，他这一背我一冷啊，我一看这孩子确实也，别管怎么着吧，咱跟你。

0: 以前也不一样了，起码它有点转向了。从那开始，我一点点的，不能说完全接纳吧，对他就有一点的，好像有了点感觉吧。
1: 明白，
0: 对，
1: 就发现毕竟还是血浓于水，孩子也在长大，也在改变。
0: 那毕竟是儿子，对，
1: 是啊，
0: 他再多大岁数是他是我儿子，那没法了。
1: 没错。而且孩子身上真的有变化，
0: 真的
1: 一点一点，无论是在经济上，对待家人的态度上，
0: 对，
1: 他真的有变化。那现在的收入也比较稳定，
2: 哎，对，现在收入是比较稳定的，
1: 而且离妈妈也比较近，时不时能看看妈妈。
2: 现在我们俩就在一起，就住一块儿。
1: 嗯，
3: 当我们俩关系真正缓和了之后，一天的下午，我妈自己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那时候我没喊他，我也不知道他在看什么，但是当我看见他这个背影，突然就觉得特别的落寞，特别的孤单。而且那时候正好天气也特别好，那阳光这样洒进来，有几缕阳光是打在他头发上，打在他衣服上，头发花白。而且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真的，就这两年的时间我就觉得她老了好多，我当时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因为曾经的这个地方是他跟我爸爸每天下午坐在那儿喝茶聊天晒晒太阳休闲的时光。现在我也没喊他，我也没打扰他，我就看他自己这么站着，个儿不高，然后这个背影给我的触动真的太大了。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要好好赚钱，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我代替我爸去照顾他。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我也更不能让他再失去我了，我要给他一个家。
1: 你现在心里还有一个电影的梦想吗？
2: 你要说电影的梦想有，但是这个东西人总要有梦想嘛，但是梦想它跟现实照距的太远了，而且我为了这个梦想付出的代价，我不想再有类似的
1: 代价。重蹈覆辙，你知道，在我心里，我觉得不是你梦想的错，是你对待梦想的态度。年轻人，尤其是成年人，如果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梦想，你倾其所有去追求，哪怕特别不靠谱，我觉得这都没事儿。你去追求你的梦想，一点错都没有，错的是那个边界。你不能把别人扯进来。
2: 对。
1: 你的人生，你的梦，你尽全力去追，但不能让身边人为你的梦想买单，无论是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妈妈。
2: 对，就是我需要自己去承担，我自己去面对。
1: 没错，
2: 别再连累我爸我妈。
1: 没错，清晰边界。
2: 对，
1: 妈妈现在还生儿子的气吗？
0: 现在发觉他有点改变了，可是改变也是从心里，还是不太那个嘛，原谅。
1: 当然，那个伤，
0: 因为我这个心都伤透了，所以呢，对他总是有点抗拒。说句白话吧，多少看他都不顺眼，
1: 就是看他不顺眼。
0: 哎，
1: 只能交给时间，你只能用时间重新向母亲证明你的长大。
4: 成家了没有？
2: 没有，我现在呢，就是我想。因为之前犯的错也太多了，然后给家里亏空的东西也太多了，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努力赚赚钱，毕竟就剩我妈了嘛，我们俩，然后我先把她顾好了，我可能现在也暂时没有那个心思去谈恋爱啊什么的。
1: 哎，那你的这每个月的工资什么的，
2: 我现在我都绑她，我的银行卡什么的我会绑我妈的支付，我就告诉她说你该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1: 您一顿花，别给她节约啊，别老觉得说这个鞋又贵。
0: 这是当老的人能花吗？当老人说孩子的钱总归不能花，对吗？
4: 攒着帮她娶媳妇儿了，这就是妈。
0: 都会有的，当老了不都这个心情吗？
1: 这一个家庭怎么说呢，是一个爱的链条，但由于这个爱前面加上了一个逆字，变成一个溺爱的链条之后，引发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后果，最后导致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到这里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几位嘉宾老师什么感受。
5: 两位好。这个特别像是什么呢，就我每天 不用你付出任何的代价，从你开始有意识，开始你懂事，我每。

0: 每天就给你无尽的满足。那一个孩子从小在这样无底线的无尽的满足的过程当中，他第一不懂得去管理自己的欲望，第二他的眼里不会有别人，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妈妈我们为什么说惯子如杀子。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你都被限制在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的那个位置上，而你这一路走来的成长的轨迹，我觉得就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小男孩他长大的一个路径，只不过代价太惨烈，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我特别的想跟二位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为自己的快乐和自己的安全去守住，这样父母有父母的快乐和保障，孩子有孩子的幸福和人生。特别的希望妈妈能够身体好，能够晚年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1: 谢谢老师。
2: 二位好。阿姨是53年生人吗？
1: 53年生人。
2: 你跟我妈妈是同一年的，那她说称呼你爸爸特别自然地说起来爱人这个词儿的时候，哇，就是我妈妈她会跟我爸爸相互称呼的一个。我知道阿姨心里有多痛，对于你爸爸的失去留给她的可能是一个无尽的伤痛。你说你以前不懂事可以，40多岁了，我希望你作为儿子是记住你爸爸的遗言。你爸爸的遗言说了对不起他的爱人，让他一辈子很辛苦，然后让他的爱人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听到的这个遗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乎的就是这两个人，他就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在乎的两个人，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人能够好好的活着。所以读懂爸爸的遗言，照顾好自己，踏踏实实的和妈妈在一起，学会爱她，学会懂得她的那份坚强、孤独与痛苦。希望你们在经过了这漫长的岁月以后，能够告诉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幸福的生活，如天上的那位所期盼的那样。谢谢你们来了。
1: 谢谢老师。
3: 欢迎二位。其实我看到老太太就想起我妈啊，中国式的父母他就是这样，这种母爱父爱他就不讲理，他就这么掏心掏肺。我妈83了，为了让外地的我不操心，每天在深圳街头走6000步呢，还他说我身体棒棒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刘毅啊，我真的不愿意指责你的妈妈，但是我愿意指责你，并且与你和我之间咱完成自省。你毕竟40多了，你没有完成第二次分离。一个男孩变成男人得完成2次分离，这妈妈的愤怒啊，妈妈不搭理你，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在帮助你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你在离开母体啊，你成为刘毅啊，第二次分离你在告别家呀，你在有自己的家呀。所以我觉得刘毅你今天来，我希望完成第二次分离，从襁褓中走出来，能坐着一个舞台检讨自己，能找到自我的那种感受，痛彻心扉的感受，找到忏悔，找到独立的渴望。希望今天是你真正的成人礼，希望您幸福长命百岁。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没白来今天。观念想法未来的方向都变得更明晰。两位来到这个舞台显然是有一份迟到但真挚的歉意要在这个舞台上来表达，接下来时间交给两位，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

0: 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接下来时间交给两位。谢谢你来了。

0: 妈，你还记得这是师大的教学楼吧？
1: 记得。
0: 当初你和我爸带我去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去办饭卡，去帮我整理宿舍的床铺。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今天站在台上的就咱俩。对不起，妈妈。以前的我混蛋不懂事儿，但是以后的我，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工作，好好挣钱，为你去挡风遮雨。现在换我做这顶梁柱了，你放心。
1: 看到你有了点变化，我多少能放点心了。希望你以后按照你所说的去努力，去工作，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信任。
0: 行，你放心。今天同着这么多人在场，也是相当于给我刘毅做了一个见证。我会听取主持人，包括三位老师，尤其是我觉得石老师的意见。给我点时间，我去改。等等，谢谢您，妈妈，
2: 谢谢您。

0: 天确实没白来，那句歉意您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1: 多少能舒服点了。
0: 舒服一点了，舒坦一点了。
1: 特别是这三位嘉宾老师的主持，让我太，哎呀，太感动了。
0: 说到您心坎里了。
1: 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0: 心坎里了。
1: 谢谢老师，对，
0: 一切都。
1: 这位老师太好了。
0: 是，一切都是为了把那个结给他解开。
1: 对，
0: 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
2: 谢谢陈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陈老师。
0: 谢谢你来了，谢谢。再见，
2: 妈妈。
1: 再见，
0: 谢谢。
2: 大家再见。对不起，妈妈。以后的我会努力。为你去挡风遮雨。

0: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1: 原谅真的是世界上最轻又最重的事儿。最轻是因为它只用动动嘴皮子，只有一句话语，但是最重意味着它要几十年的时光，要彻底跟过去说再见。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轻装走向明天。
0: 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6: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9: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0: 对，
9: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

0: 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2、3、4、5、6、7，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1、2、3、4、5、6、7，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

0: 三天，大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7: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9: 跟你一起做生意。
10: 哇，痛快！
7: 人生自己掌舵，
6: 人生自己掌舵，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13: 激动！
14: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5: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续写传奇商图。
14: 续写传奇商图。
16: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7: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6: 我是陈晓，
14: 我是孙谦，
7: 我是罗一舟。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6: 每晚19:35，
14: 每晚19:35，
6: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4: 步步为营，
7: 步步为营。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软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

安排医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

0: 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 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

0: 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不得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

0: 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去。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元。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元，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元。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去楼底下取下去吧。
1: 谢谢。
0: 不客气。下一个。赵姑娘。
2: 江大夫好。
0: 你好。姑娘，你哪儿不舒服啊？
2: 这水仙吧。
0: 水仙只有冬天里才有，这是豆瓣绿。
2: 这水仙真美啊。江大夫，没想到您不仅人长得帅，还这么有生活情趣呢。啊，
0: 病历本。

0: 我要的是病历本。看来你今天不是来看病的。
1: 是，我是来看你的。我觉得咱俩有一种不谋而合的感觉，我总觉得我是来自外太空，不小心被遗落在地球上，总有一天我的同伴会来救我的，而这个同伴就是你。
0: 姑娘，你说这话我怎么觉得有点瘆得慌？

0: 姑娘。
1: 啊？
0: 你来错地方了，你应该去精神科。
2: 因为你的神经有毛病。
3: 你才神经病呢，看来咱们两个不是来自一个星球的。

0: 爸，
1: 一博，
2: 他自称为自己是外星人那个丫头，你们见面了没有？
0: 爸，你怎么又给我介绍一个啊？
2: 怎么样？
0: 不怎么样。爸，你能不能不要三番五次的打扰我工作，行不行？
2: 那行，不打扰你工作。那要不今天下午5点钟，在你们医院对面的咖啡厅，
1: 我又给你约了一个。
2: 到时候你就拿那个故事会啊，就算你们接头暗号。
0: 爸，我真的，爸，我求您了，我真的求您了，您别再折磨我了，好不好？您别再折磨我了，好不好？
2: 那我不折磨您，不在咖啡厅见面也行，我还给那领到医院的办公室去。
0: 爸，
2: 这对象给你介绍到跟前你不要，要不你自己给我找一个。
0: 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爸！
2: 别叫我爸，叫爷爷没用。我告诉你，战斗号角已经吹响，
1: 要不你凯旋而归，
2: 要不你战死沙场。我告诉你，在我的世界里，没有投降那一说。
0: 爸，
3: 哎呀，我天，
2: 臭小子！
3: 哎呀，我儿子太可怜了。哎，给你
2: 干嘛？
3: 你该吃药了。

0: 喂，你好。
1: 你好，是马洋吗？
0: 我是。
1: 我们收到您的简历，您现在有空面试吗？
0: 有，是今天吗？
1: 对，就是今天。
0: 好嘞。
1: 一会儿见。
0: 好，一会儿见。
1: 好，再见。
2: 先生，请慢用。
3: 谢谢。喂，强强，找什么事儿啊？
4: 现在方便见一下吗？
3: 现在啊？
4: 啊？
3: 行，那你过来吧，
5: 我在医院隔壁咖啡厅。
3: 啊，拜拜。
6: 国王的宾朋听从头，已不是嫌麻烦则可。
7: 几点了，现在？
0: 快饭点了，你呢？
7: 这个点了，估计那姑娘可能到咖啡厅了。一波这小子别犯浑，别不去见人家。
0: 不会的，你今天把他都说成那样了，儿子肯定会去的。
7: 嗯，不一定。不行，我得到咖啡厅看着他去。
0: 哎，老姜，我跟你去吧。
8: 好，把这醋给买了，没长时间。
0: 快给我拿包去。
9: 啊，回屋吃饭吧，
0: 出去一下。
9: 哎，该吃饭了。
7: 陪我儿子相亲去。妻子说那姑娘长得又漂亮又高，又是个硕士生，但我们做爹妈的总得替孩子把关，不是？
0: 哎，

0: 你怎么找一个这么犄角旮旯的地方坐呀？
1: 哎，我让你猜副对联啊。上联是风在刮雨在下，我在等你回电话。下联是为你生为你死，
2: 为你守候一辈子。
1: 猜横批是什么？
0: 我爱江一波。
1: 错了，横批是发错人了。
0: 你是不是当医生天天太无聊了？这有什么可笑的呀？
1: 哎，你找什么事儿啊？
0: 没事，不能找你。想你了，不能找你啊。
1: 我不是那意思，别误会。
0: 瞧你一本正经的样子。我就在公司闲得无聊，找你喝点东西，没打扰你工作吧？
1: 没有，我今天还真没什么正事儿。我爸妈让我来相亲。
0: 啊？真的？
1: 是啊。
0: 那我先撤了。
1: 哎，不着急，人还没到呢，你先坐会儿。
0: 哎，对，那一会儿我就帮你把关吧，我就坐那儿，行吗？
1: 嗯，如果你看不上人，我绝对不要。
0: 这是你相亲的，你过来，你好好把自己收拾收拾。
1: 我，
0: 什么味儿？还没消毒水的味儿，你像。
1: 爸妈怎么会来
0: 啊？你爸妈怎么会来？我怎么知道啊？
1: 别急，看我眼色行事。嗯，看我眼色啊。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3: 你不是养猪的那个吗？你怎么跟养猪的在一块儿啊？你们俩什么关系？
4: 行，
1: 今天是我约他出来谈点事儿。看您说话怎么跟吃了枪药似的，干嘛呀？
3: 那等会儿约着相亲的姑娘来了怎么办呢？那晾着人家，有意拒绝人家，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我本来就不想相亲，您这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我整个生活全搅乱了。
3: 合着你不结婚还有理了？你想让老江家断子绝孙是不是？哎
4: 呀，有点事。
3: 我小什么小啊？
1: 妈，你赶紧带爸回去吧。
3: 我还不回去了呢。
5: 哎，
3: 我就在这等着相亲的女孩来，我在这看着你。
1: 爸，我今天就跟你实话实说吧，我有女朋友，她就是我女朋友。
3: 什么？

0: 叔叔阿姨，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来了，你稍等啊。
2: 对不起，这位姑娘，我今天就是那位来跟你相亲的。今天是误会一场，我爸妈呢，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其实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0: 你有女朋友？
2: 对，她就是我女朋友。
3: 什么？这么好的姑娘你不要，赶快养猪的。对
2: 对，她就是我女朋友。
4: 那个姑娘，
1: 我知道，我知道，没关系，对不起啊，我先走啊。来，姑娘，我给你解释一下。
0: 阿姨，对，
4: 快点。哎，阿姨，那个阿姨拨了手机。
1: 好，对不起啊，再见。
5: 你老说话，你说话你听不上，你干什么呀？
3: 你是不是诚心想气死我？啊！
2: 我怎么就气死你了？你老给我介绍女朋友，还老往医院带，耽误我工作就不说了。为了顺你的意，我找了个女朋友，你又不同意。爸，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3: 你是个堂堂的大夫，你知道吗？他宋香香是干什么的？他是个养猪的。你们门不当户不对，你知道吗？看什么看？这个家我说了算，我就是罚。我告诉你，我绝对不能同意你跟他在一起。
2: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我医院还有病人呢。我不跟你说了，
3: 你别走，你等着。我告诉你，我江中华不能找一个养猪的当儿媳妇儿。
6: 干嘛呀，江中华？我觉得找个养猪的没什么呀，最起码啊，这辈子吃猪肉不用花钱了。这门亲事我同意。再说了，哎呀，这农村的姑娘可比我们家马牙强多喽。

0: 许丹，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我家里有事耽搁了一下，啊，让你久等了。来来来，坐。哎，你看我这一身吧。哎，许丹，这是之前给您说的药啊，都给你开好了啊，您就按照我之前给您说的，按时吃药，好好休息，您的病一定会好得很快。
2: 谢谢你啊，江大夫。
0: 不客气。啊，
2: 不好意思。喂。啊，对。我们这期新闻栏目还在筹划中，女主播还没有找到。啊，好的，我这边有消息会通知你们杂志社。好，好，谢谢。那江大夫，我先走了，谢谢你啊。
1: 没事，不客气。
0: 哎，许台。我想问您件事儿，行吗？
2: 啊，你说。
0: 我刚才听您在电话里说，你们台正在找女主播是吗？
2: 对啊。
0: 那我能向您推荐一个人吗？
2: 江大夫还认识女主播啊？
0: 她是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无论人品和专业都非常好，这个您放心。
2: 江大夫是这样的，我们台里挑选女主播呢，除了要看她的专业以外，还要看她的家庭情况。之前我们几个主播也是因为家里的事情老是耽误工作，所以台里对这个事情比较重视。
0: 明白。许台，那您看这样行不行？不知道明天中午您方便不方便，如果您方便的话，我想请您出来吃顿便饭，顺便呢我把那朋友也叫过来，您先见一见好吗？
2: 明天啊，那这样吧，既然是江大夫的事情，我就把明天的事情安排一下，然后我们约时间见面。
0: 那我先谢了，谢谢啊。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谢谢，
1: 再见。

0: 好。
1: 啊，你好。
0: 我是下午来面试的马牙。
1: 啊，马牙。
0: 哎，对。我就想问问面试结果怎么样。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节目马上要播了。老总呢，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觉得您可能无法胜任。所以抱歉了，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合作。啊。
0: 哎，好嘞。
1: 再见。
0: 谢谢。

0: 喂，哥。
1: 燕儿，你前几天跟我说你不是辞职了吗？
2: 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 我这儿正好有个病人，
2: 是一电台的台长，凑巧了，他们台要找一个女主播，
1: 我就把你推荐给他了。我约他明天中午吃二点钟吃顿饭，你呢，到时候你也过来，就跟他见个面，
2: 就算是面试了，好吗？
0: 没问题。
2: 燕儿，我怎么听你声音好像不太对啊？
0: 没有，就是觉得有点突然。
3: 谢谢哥了啊，我好好准备一下。
2: 哎，对了，燕儿，
1: 我先给你提个醒啊，
2: 明天这个许台长啊，有可能会问到你的家庭情况。
0: 家庭？
2: 对，

0: 芊芊，芊芊，欧阳倩，
1: 欧阳倩，
2: 你怎么醒了？
0: 你怎么睡了？
2: 我是凌晨才开始睡的。
0: 哎，这两天辛苦你了。
3: 没事儿，我是丫鬟，你是大侠，应该的。
0: 多谢。
3: 客气。
2: 吃水果吧，苹果、香蕉、牛奶、刚削好的梨、面包。
0: 哎哎哎，行，我跟你说件事儿。
2: 说吧。
0: 咱们这个网站这两天进度怎么样？
2: 哦，没问题，一切有我在，今晚上正常调试。
0: 牛气。
3: 必须必。
0: 喂，老婆，对不起啊，这两天都没给你打电话。
4: 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嗯。
4: 明天你能回来一趟吗？
0: 明天。
4: 我辞职了，又找到一份新的工作。明天要面试，人家想了解一下我的家庭。
5: 其实就是让他看见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就行了。
0: 但是我明天可能有事儿啊。
5: 我知道，但我真的需要你回来帮帮我。
4: 啊，这个机会很难得的，
5: 行吗？
0: 行，我知道了。那我跟领导申请一下。
5: 好吧，我等你消息啊。我希望你能来。
0: 嗯，好，挂了啊。
5: 嗯。
1: 站住。
3: 干嘛？
0: 帮我把那个出院手续给办一下。
3: 现在知道办出院手续了，哼，你就在医院待着吧，工作的事儿交给我。
1: 你还是不是丫鬟了你？你赶紧快点来，快去啊！
3: 知道了。
6: OK。各位兄弟姐妹们，我宣布一下，我们的网站已经初具雏形。这一阶段的工作呢也告一段落，所以我宣布今天晚上我们好好休息休息。耶、yeah!
3: 看我
6: 这
3: 是吧，看什么呀，
7: 我在赶工
6: 睡觉。
8: 你们都多大了，这种选秀节目还要看？
9: 恭喜大男孩高进绝对的优势晋级三强，希望他下一轮的比赛表现更加精彩。
8: 这不老高吗？
3: 你认识啊？
8: 我哥们儿高进，就那胖子。
3: 真的？
8: 可以啊，这小子。
10: 哎，老范。
8: 喂，老哥。我说你可以啊，都进三十强了。
10: 怎么着，电视上看见我了吧？
8: 看到了，帅的不行。
10: 那必须的。
11: 那什么，我赶明给你寄点签名照过去，
10: 您可留好了，以后肯定升职，知道吗？
8: 哎，签名照必须得要啊！
11: 但是我有要求，
8: 照片必须露点，要不然的话没有那么高的升职空间。
10: 你滚蛋你！哎，我跟你说一声，小蜜蜂，她答应嫁给我了。
8: 哇塞，高老爷，您这是双喜临门啊！啊，等到我回城之后，你必须请我吃顿好的。
10: 行，那回去聚吧，啊，挂了啊。

0: 你们辛苦了啊！
1: 刚出院就这么辛苦，这次一定要注意身体，可不能再倒下了啊！
2: 你放心吧。啊，对了，刘总，我们的网站已经设计好了，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一个星期之后就可以上线。
1: 太好了。不过呀，我告诉你一件事儿啊。据我所知呢，咱们的对手他们也在加班加点的赶着呢。虽然咱们的时间比他们充裕，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松懈。
2: 我明白。
1: 哎呀，其实这次公司的这个研发部的压力都压在你一个身上，我觉得你是不是挺累的，压力很大。
2: 刘总，您放心，我绝对不会掉链子。
1: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辜负我对你的期望。
2: 不过
1: 什么呀？
2: 没事。
1: 加油。好了，大家加油啊！你们真的辛苦了，我下一次带更多好吃的。我先走了啊！
3: 谢谢刘总。

12点，我和台长在鸿宾楼见面，希望你一定抽时间来。只要你这次回来，以后我保证不打扰你工作了。

0: 小伙子，我手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得回趟城。这边的工作你帮我盯一下。帮你盯没问题啊，但是你工程技术方面那块我也不懂啊。我的事儿等我回来再处理。哎，对了，我电脑别让任何人碰啊。
1: 行吧，那你去吧，放心。
0: 谢谢。走走，
2: 钥匙。
0: 走了。

0: 这份简历我就不用看了。既然是江医生介绍的，我相信你。而且我听过你的栏目，有内容，有思想，完全符合我们主播的条件。
1: 谢谢台长。
0: 既然是江大夫介绍的，我就不跟你见外了。我想了解一下你个人的问题，希望你不要介意。
1: 没事，随便问。
0: 你结婚了吗？
1: 我结了。
0: 那孩子呢？多大了？
1: 目前还没有。台长，我知道您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不会因为家里的事儿耽误工作的。
0: 这确实也是我的顾虑之一。
2: 谢谢许台长今天能抽出宝贵时间，能够见马燕儿。马燕儿，咱们是不是应该敬许台长一杯啊？来，
1: 谢谢台长。
2: 谢谢谢谢。
0: 我们就不要见外了，欢迎你的加盟。
1: 谢谢。我真没想到台长这么年轻。
0: 我啊，我不年轻了，我有两个小孩了。
1: 真的？真看不出来、
2: 啊。他两个孩子都是我给他接生的。
1: 哎，是双胞胎呀、啊？
0: 对。
2: 来来来，边吃边聊。
3: 好。不好意思，我迟到了。
1: 你来了。
0: 这位是？
1: 这是我丈夫，范阳。这是许台长。啊，
4: 你好。啊，
0: 你老公好年轻啊。
4: 谢谢谢谢。那个本来说好的是我跟我太太一块来招待你，但是我那边工作实在太忙了，

0: 对不起啊，迟到了。不好意思，没关系。这样吧，为了表示歉意，我自罚100倍。少了点，这太客气了。老王，对不起，我迟到了。没关系。
1: 张大夫，你也在这儿，我没看见你，真是哪儿都有你啊！我看你们俩夫妻感情很好啊。太长，这不瞒您说，我跟马牙的感情特别的好。这马牙呀，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外边，他都是说一不二的。我呢，一切行动听指挥，是吧？哦，我跟您表个态啊，马牙的工作我是全力支持。
0: 不管您让他加班加到多晚，我一定是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是不是？这个倒是我很爱听的。江医生，你看人家两个感情多好啊！我看你啊，也赶紧解决个人问题吧。
2: 我不着急。你呀，就是眼光太高，要不然我在台里给你留意着点。不用不用，谢谢台长的好意。
1: 我暂时呢还不用考虑，你知道，现在我们医院呢人手不够，我工作量又大，像我来，江大夫是一大忙人，他身边那么多女人，不是身边那么多女病人，都见怪不怪了是吧？来，江大夫，今天我得敬你，谢谢你给我们马牙找这么好的一份工作，来，我敬你一杯。
3: 先干为敬。少喝点。没想到范阳对我的个人问题还真是挺上心的啊，范阳，今天好不容易把台上请过来，主要是想多聊聊马牙工作的事情，咱们的事儿，咱们俩回家再。你说那话我不同意。工作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什么叫做先成家后立业？只有成了家之后，才会有坚强的后盾。 只有有了坚强的后盾，工作上才可以勇往直前。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掌门，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 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块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的动不了，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的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4: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 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6: 颈肩腰腿。

0: 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多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1: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0: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1: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

0: 器械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腿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与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宽以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广阳岛多云，17到26摄氏度。长寿湖多云，16到25度。石柱黄水多云，10到20度。铜梁安居古镇烟转多云，18到27度。云阳龙岗多云，14到26度。北碚西山坪烟转多云，18到24度。綦江衡山多云，15到21度。开州满月镇烟转多云，12到24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2到23度。开州大进镇烟转多云，14到25度。衡水摩围山多云，9到19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4到26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4到25度。酉阳双泉乡多云，15到26度。酉阳公滩镇多云，17到26度。武隆芙蓉街道多云，17到27度。武隆苍沟乡多云，15到27度。武隆和顺镇多云，13到20度。西藏昌都多云，11到24度。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场仗。

0: 终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工作跟生活是紧密相关的。什么叫做先成家后立业？只有成了家之后，才会有坚强的后盾。只有有了坚强的后盾，工作上才可以勇往直前。台长，您说呢？
1: 来，
0: 今天许台长可以从百忙之中抽空过来，也是想了解一下我们的家庭情况，然后就可以把工作放心的交给我们家马岩儿。哎，许台长，我敬你一杯，谢谢您给我马岩这么好的工作。
2: 对不起，我不胜酒力。
0: 哦，没事，那我自己喝。
3: 范阳，
2: 对不起，我有个工作电话，先接一下。
4: 好，
2: 不好意思。
3: 你想干什么？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怎么了？我没喝多。
3: 你刚才胡说些什么呀？
2: 不，
0: 我胡说什么了？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他没有女朋友，你心里不踏实，对吧？你心里不踏实，我天天提心吊胆的。再说了，你们俩之间的关系我又不是不知道。他现在没有女朋友，天天把心思放在你这边，他又是车接车送的，张罗这个张罗那个，还给你找工作。他把我作为老公的事儿全给干了，我作为男人，我心里面能舒服吗？我有错吗？
3: 你这么做对吗？
5: 范阳，你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我们今天都是为了马亚的工作而来的，好不容易把许台长请过来，好不容易能够让马亚找到他对口的工作，现在成不成还不知道，你跑过来搅什么局呀？如果你对我有什么意见，等今天这事完了以后，你随时来找我，你有什么气你

0: 你这是在跟我撒谎！江一波，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马丫是我老婆，跟你没有半毛钱关系。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管。马丫她是你老婆，这么长的时间，你对她有过关心吗？在她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你在哪儿？
1: 不是你谁呀？啊，有你什么事儿？
2: 马丫是我妹妹，今天的事我管定了。
1: 她是我老婆，行不行？
3: 怎么着？怎么着？
1: 对不起。
4: 对不起，那什么？
1: 对我们
4: 家里人，
1: 我说的说话。
2: 马丫，我觉得你还是先处理好这儿的事情，我们再谈工作的问题。江医生，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那我送走你。
1: 徐队长。

0: 满意了吧？闹够了吧？吃点菜，菜都凉了。要是把工作丢了，没什么大不了，我养你。
1: 拿什么养？虽然我工资不高，但吃饭没问题。你自己说说。
0: 你每天就知道忙你的工作，你管过我吗？你关心过我吗？你照顾我感受吗？你心里有我吗？婉儿，我心里没有你的话，我来这儿干什么？
1: 我不知道。
0: 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肩上担了很大的责任，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知道你这么来，还不如不来。
0: 要是不来，他还指不定干出什么事儿。你胡说什么呢，范阳？你赶紧给我回家去！你轰我？
1: 对，我轰你，赶紧走。走啊！
2: 工作没有了，可以再找我吗？只是你是这么好一个，哎呦，
0: 怎么了？
1: 你是不是肚子疼？
2: 吃什么吃坏肚子了？我送你去医院去。
3: 结果出来了，你看一下吧。先照流产。你怀孕了？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1: 别紧张了，回去好好调养一下，孩子还是有保住的可能性的。
3: 谢谢孙大夫。
1: 客气了。记住啊，回去一定要静养。
4: 没事没事，
3: 走，真的
4: 啊，好。

0: 哥，你这事儿别告诉范阳。
1: 为什么呀？我可以不告诉范阳你进医院的事儿，但我必须得告诉范阳你怀孕的事儿。
0: 不想让他知道，他太不懂事儿，太让人生气了。
1: 燕儿，别赌气了，行不行？
0: 我不是赌气。你说你告诉他的目的是什么？回来照顾我。他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都在工作上。你叫他回来，谁照顾谁呀？还不够我累的呢。
1: 马燕儿，别逞强了。刚才的确是他做的不对，但是这个事儿
0: 没有但是。还有，你别告诉我爸妈。
1: 燕儿，这事我不告诉范阳，我可以理解。但是父母是自家人。

0: 你没必要瞒着他们。
1: 我怀孕了，范阳不在我身边照顾我，你觉得我父母能饶得了他吗？
0: 你这也不让说，那也不让说，那接下来谁来照顾你啊？
1: 刚才大夫说了，只要静养，这孩子是有可能保住的。
0: 你还跟我说什么静养？从小到大，你从来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你连我的话不听，你还会听大夫的话呀？你别跟我争了，接下来的日子必须我来照顾你。
1: 我不用，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谁让你擅自离岗的？你不知道这是要命的时候吗？你说走就走了，出了事儿怎么办呀，范阳？是不是家里又出什么事儿了？

0: 上回那事儿真是挺抱歉的。爸他一直老说要给我介绍对象，正好那天你过来找我，我也不知道他们来啊，情急之下我也没辙，所以拿你做挡箭牌，不会生我气吧？
1: 我生哪门子气啊？再说了，有你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还是大医生的男朋友，假的我也高兴啊。
0: 相貌堂堂、一表人才，有什么用啊？
1: 你这怎么了？这哀怨的小气质，是有心事儿啊？
0: 马瑶怀孕了，
1: 那这不是好事儿吗？
0: 对我来说，它又是好事又不是好事。当我知道马瑶怀孕的消息，我这心里我挺不是滋味的。特别是马瑶跟我说不要把她怀孕的事告诉范阳，我这心里我就更难受了。
1: 那她为什么不告诉范阳啊？
0: 可能是怕影响范阳的工作吧。
1: 这马瑶啊是真牛气，就凭这一点我从香香输给他马牙我认了。哎，那范阳什么时候从怀柔回来啊？
0: 我倒真希望那臭小子待在怀柔永远都别回来。
1: 为什么呀？
0: 这样的话马牙就能顺顺利利的把孩子生下来，我就能照顾他们俩，就算这孩子不是我自己亲生的，我也会把这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的养，因为他是马瑶的孩子。

0: 你好。
1: 不好意思，马女士，很遗憾地通知您，崔健的演唱会取消了。
0: 什么？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取消？
1: 对。
0: 为什么？
1: 因为场地的原因，所以不得不取消。我们会把票钱退给您的，实在是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有用吗？啊？你们有没有一点诚信啊？你们耍老百姓呢，是不是？你知不知道这票多难买啊？
1: 我们会把票钱退给
0: 你。你别给我提钱，你赔多少钱都没用，我心都碎了。
1: 实在是，
0: 我告诉你，必须让崔健本人来给我道歉，必须亲自在我面前。什么人呢？

0: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马雅女士吗？
0: 我是。
1: 请问您上午9点方便来面试吗？
0: 面试啊？
1: 对。
0: 嗯，方便，我一会儿就能出门。啊，对了，请问你是哪家公司啊？
1: 星光传媒，我们是一家新媒体公司。
0: 星光传媒，好像我没有投简历到你们公司吧？
1: 对，没有。您是别人推荐给我们公司的，细节我们还是面谈吧。
0: 行，好，好，谢谢啊，一会儿见。
2: 你的条件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我们公司欢迎你的加入。
0: 就这么加入了？
3: 是啊。哦，对了，您对出镜主持没意见吧？
0: 当然没意见，我学的就是这个专业。那个，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我怀孕想生孩子的话，会影响工作吗？
3: 这个您可以放心。真的到了生产日期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你休假，并且呢，主播的位置还为你留着。你要知道，像你这样的人才，现在是我们公司非常非常需要的。
0: 谢谢。
3: 哦，薪酬方面呢，底薪10000，提成按节目量算。
2: 这是合同，你先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就签约。
0: 现在就签？
3: 嗯。
0: 那个，我特别感谢你们的邀请，但是我觉得这还是件大事儿。我能不能这样，先拿回家好好看看，我尽快给您答复。
3: 嗯，好吧。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公司现在非常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所以希望你能尽快给我们答复，好吗？
0: 好，一定。谢谢啊。
3: 好，再见。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好端端的铁饭碗你说辞就辞了呢？哎呀，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得跟我们商量商量。
0: 对呀，
2: 我这不是回来跟你们商量了吗？那份工作我虽然辞了，但是我找了一份新工作，工资特高，还能出境。
1: 是吗？
0: 出什么意思啊？
2: 出境您都不知道啊？就是在镜头里能

0: 拍到我。
1: 哦，那就是说以后我跟你爸，我们可以在电视上看见你了。
0: 不是电视，是网络。我给你解释不清楚，行，你就当做在电视上能看见我。
1: 哎呦，我不管，反正我觉得太好了。以前闺女，我们只是说听你的声儿，你说现在多好啊，还可以看见影儿了。我就说你早该去电视台应聘去。你看咱们闺女，个是个，样是样的。你看看，眉毛是眉毛，眼睛是眼睛的，
0: 长得多像我呀，
1: 知道就好。
2: 哎，签约没有？
0: 签了。
1: 真的？啊！哎呦，真是太好了！我跟你说啊，咱家院里前两天老有那喜鹊在那儿吱吱吱吱的叫，我还想有什么事儿啊？哎呀，真是这喜事儿来了，真是。
3: 妈，妈。
1: 哟，儿子回来了。
3: 哎，杨二在啊。
4: 哎，
3: 杨二，你身体好点没？
4: 啊，闺女，身体怎么了？
0: 没有，就有点感冒，前两天找他要了点药。
1: 不行啊，赶紧快治好了啊！马上要当主持人了，身体不好怎么行呢？
4: 主持人？什么主持人？
1: 就以后咱们可以在电视上看见他了。
0: 哎，不是上电视的那种，是视频网站，专门做名人专访，我主持。
4: 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你，
0: 你现在不告诉你了吗？
4: 哎，你还记得当时哥跟你说过什么吗？重在坚持，你得学会享受这个过程。你看你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人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你看马上现在不是好好的吗？多有出息。我觉得咱们今天应该好好庆祝庆祝。
1: 庆祝庆祝。
0: 哎，干爸干妈呢？
5: 啊，遛弯去了。
1: 一到饭点准回。
6: 嗯。干爸，
1: 你们听着。
6: 妈，今天人够齐的啊！
1: 当然了，齐。我跟你说吧，还有好事儿呢。我闺女要当主持人了，而且是那种出镜的主持人。
6: 那挺好。
1: 我们这商量商量，说啊，给她好好的庆祝庆祝。
0: 真的？哎呀，牙真出息。
6: 其实这儿女出息啊，不完全在爹妈。
1: 哎，怎么没关系啊？没有我跟马文化的精心培育，没有我们俩的优秀基因，我闺女能茁壮成长吗？
6: 那话说回来了，马牙要是在我身边，没准都当台长了。
1: 哟，你别逗了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呀别管我们的事儿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啊。哟，对了，儿子啊，就是你爸给你介绍的那些对象，你都看中了没有啊？我们特着急。
0: 哎呀，别说了，
5: 好了好了，
0: 吃饭吧，
5: 吃饭吃饭吃饭。
0: 今天好日子，咱们庆祝庆祝啊！来来，盛来。吃饭吧。

0: 出事了！哎，范阳，范阳快过来！
1: 怎么回事？
0: 这应该是有人误动了电脑程序。
2: 怎么回事啊？后台程序怎么会崩溃了呢？谁负责的？
1: 这块编程一直都是由范阳负责的。

你不是让我帮你照看你电脑吗？我后来用你的电脑收了一封邮件，可能误删了。

0: 信息吧，但是我已经很努力的在恢复它了。
1: 他们别动了！
2: 哎，老板，我让你别动我电脑啊！他妈没听见啊！
3: 回来。现在怪人没用了，赶紧想想办法怎么解决吧。
4: 这回算是打了，经济损失我顾不了，但是要编写这段编码至少半个月。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半个月白忙活了是吧？

0: 是？啊，你怎么了？
1: 别放开，放开！你回去，回去，赶紧回去！你赶紧回去！
0: 发生什么事了？你这样？哎，
1: 好多事儿不用你管，好吧？不用你管，你赶紧回去。
0: 我管你什么了？
1: 你还没管吗？就是因为管的太多了，管成现在这个样子。
0: 现在什么样子啊？
1: 网站没了，辛辛苦苦那么长时间，网站没有了，就是因为你叫我回去。没有人来处理网站的问题，程序出问题了，没有人管。重新编写程序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前后加一块就是一个月，整整一个月。
0: 如果就是因为我让你回去，这事儿损失这么大的话，我真的，我跟你道歉。
1: 你别跟我道歉，道歉有用吗？一个月的时间你还给我吗？再说你叫我回去干嘛？看着江一波给你找工作，看着你们俩在一块儿，他要什么事都能做的话，你找他去，你别来找我啊！你别找我。
0: 哎呀，如果你这么说的话，那我那天的面试是不是也可以算是被你给毁了？你关心过我吗？你只关心你自己的工作，你关心过我吗？我从来对你的工作都是支持的，我没有打扰过你。这次面试这么重要，我希望我的老公在我身边，不可以，不对吗？再说我也没有强求你非得要去啊，我只是希望你去。我告诉你，樊瑶，你要是但凡成熟一点，你做事都不应该这么鲁莽，这么浮躁。
1: 是，我是鲁莽，我是浮躁，我不成熟，但我结婚前就这个样子。结完婚你跟我说你受不了了，江一波成熟，你找他去，他什么都比我好，你高兴了吧？你开心了？
0: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过江一波一个字，是你自己一直在提，你一直在提。你是不是后悔跟我结婚了？
1: 是我后悔了，我后悔结婚了，行吗？你没提江一波，你是没提江一波，可你们俩天天在一块儿。
0: 他是我哥，
1: 我没看出来。行了，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赶紧走吧，你赶紧走，你赶紧走。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1: 我说我现在很烦，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你赶紧走，我求求你赶紧走，行吗？走啊！

0: 妈要走了。
1: 刘总，今天的事儿都是我的责任，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好吗？
0: 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不用自责了。大家的工作我已经安排好了，你今天晚上好好休息一下。
1: 这个活交给谁我都不放心，
0: 后面还有硬仗要打呢，你必须调整好心态，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听话。
1: 刘总，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还不如骂我一顿。
0: 如果要骂人能成功的话，我早成功了。这些年就是骂人骂太多了，把人心都骂散了，要不然怎么会到这个年龄还一事无成啊？
1: 你已经很成功了，一个女人要挑起这么大个摊子很不容易了。
0: 这件事儿没你们成不了。
1: 刘总，对不起，因为我没有处理好感情上的事儿，所以耽误了工作。
0: 我多想因为感情而耽误工作呀，可是没有。我的生活中除了女儿就剩下工作了。这些年我几乎成了一个工作的机器人，特别想感受家的温暖，可是没有。哪怕回到家有个人跟你吵一架，那也算是有人能在乎你，这个都没有。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3: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

0: 一大瓶，现在大鸡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

0: 零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秘，秘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秘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九十九。

0: 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

0: 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

0: 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

电话，我们马上。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

0: 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哪怕回到家，有个人跟你吵一架，那也算是有人能在乎你。这个都没有。有时候觉得。

0: 我会好的。所以啊，范阳，你一定要加油，真的。只要你处理好感情和工作的事情，我相信将来你一定能有大成就，真的。
1: 我答应你。
0: 行，你再合伙吧，我先过去了。

0: 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呀？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我知道你来看范阳了。回程上车就这么一个地儿，是不是范阳又跟你吵架了？

0: 儿？
1: 没事儿，哥，放心吧，我跟万阳已经谈开了，挺好的。
0: 那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
1: 你回去吧，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嗯。

夜是很奇妙的，它让人们躲在漆黑里，去慢慢化解白天所经历的那些忧愁、烦恼和不快，似乎像是用浓墨书写了一个休止符，好让这些所有的情绪都通通在这里戛然而止。夜早晚都会过去，黎明的第一道光将会带着你走向新的一天，一切都将是新的开始。

0: 老丁儿，我记得十年前你的第一份工作就是我送你去的。这回你重回电台，我更应该送你去。
1: 谢谢老哥，我每个最重要的时刻，你都能出现在我身边。
2: 必须的，上车吧。

0: 贷危机酿成全球危机的渠道之一是国际贸易。美国经济下滑和市场疲软将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影响全球经济。美国是全球最重要的进口市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将会降低美国的进口需求，这将导致其他国家出口减缓，进而影响到其他国家。
1: 点儿，
2: 嗯，
1: 昨天我一宿没睡好，特别担心你。
2: 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一点也不担心了吧？
1: 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更担心。

0: 你要是像以前一样对着我大哭一场，我心里反而会踏实。
1: 哥，我长大了，我再也不喜欢哭了，我已经越来越坚强，真的。
0: 那我以后改叫你马坚强。
1: 随便。

0: 你要是遇到任何问题，千万别绷着，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好。还有啊，如果你上女孩紧张的话，脖子这儿有个大动脉，压着它，深呼吸，十下，你的心情就会平静一点。
1: 哥，我不是第一天上班，你10年前就这么跟我说过，我知道。
0: 行行行，那不说了，说多了你也嫌我啰嗦。
1: 谢谢老哥。
0: 走了，遇到问题一定要记得给我打电话。
1: 好。
0: 行嘞，那我走了。
1: 慢点啊。哎。

0: 这个是财务室，马主播，我们公司试水新媒体的时间不长，网络直播点击率也不高，哎，这边请。您看，您是科班出身，又是电台的专业人士，所以说我们特意想请您给我们指教一下，您看。
1: 哎呦，千万不敢说请教，我倒是可以跟你聊聊。 就我目前对网站的了解，我觉得咱们的网站节目话题性不够，应该确定一下节目的方向，比方说找一些有影响力的明星，啊，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扩大咱们自己的影响力。当然，同时也应该找一个比较专业的宣传团队，对我们的网站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宣传和包装。哦，对了，我。
0: 你了一份这个比较有影响力的明星的名单，你要是有人可以去联系他们一下。哟，你这办事效率可太高了呀！你的建议我倒是很欣赏，不过你这列的可都是大腕儿啊，这预算我们做网络传媒的吧，没法跟电台、电视台比。小菜有计划。
2: 爸，哟，儿子，今天又做什么好吃的呀？
3: 蒸米饭呐。哎，
2: 爸呢？
3: 你爸在屋里睡觉呢。哎，对了，你亲爹亲妈刚出门啊，到饭点准备。
2: 我不找他们。
3: 啊，
2: 妈，我今儿啊想跟你说说马牙的事儿。
3: 啊？你妹妹怎么了？别闹了，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甭着急，没什么大事儿。马牙啊。 他不是刚找到工作吗？但实际上呢，之前他去过很多其他的地方，都面试过，每次都碰壁。他这人的性格，老是报喜不报忧，表面上看起来坚强，其实都是把牙打碎了，往自己肚子里咽的那种类型，什么委屈都不说。他心里啊苦着呢。而且妈，这段时间他总是和范阳闹别扭，而且还很严重。
3: 啊！哎呦，儿子。
2: 跟你说呀，你妹妹嫁错人了就。妈，这婚结都结了，我倒是觉得您要是有时间呀，多劝劝范阳吧。
3: 我劝他，我劝他干嘛？我直接拿大板凳拍他就完了。
2: 妈，小声点，爸也睡着呢。有什么话好好说嘛。
3: 你呀，儿子，你说的特别对，你妹妹这孩子就是报喜不报忧。 跟我跟你爸什么都不说，把我们俩就当16号园门口的一个门神，进门打个招呼，出门打个招呼，就俩摆设。不是，儿子，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要不我怎么帮你妹妹呀？哎呀，你这，你得跟我说，我跟你说，要不然我生气了。
2: 我行吧，我说，你这样。
3: 嗯。

0: 昨天啊，两人大吵了一架。
1: 啊！范阳敢跟你妹妹吵架？
2: 你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
0: 没干什么。
2: 你答应过我的话，你怎么就这么说话不算数呢？
1: 你瞧瞧这孩子，你这脸，你这耷拉着干嘛呀？你哥还不是为了你好？
2: 我用不着你们为我好，我跟范阳吵架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再说范阳那是因为工作，情有可原，我认了。
1: 行了行行行，我不听你说，我跟你说，我这事儿啊，我只敢范阳就是不对，你不告诉我没关系，我呀，我给范阳打电话。你，哎，
2: 妈，你干什么呀？我的事儿你能不能别管？你永远不知道正确的方式方法，总是把事情越搞越糟。本来我今天挺高兴的，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们分享。行，你们自己玩吧。
0: 玩你消消气。
2: 还有江一波，为什么我什么事儿都跟你说？那是因为信任你。你再这么干的话，你就永远失去我这个妹妹了。
1: 你说这孩子这脾气，你说这随谁呀？儿子，你听我跟你说呀，你呀，就你妹妹这事儿，你还得跟我说，你不跟我说，我不知道啊。
0: 妈，您还让我说什么呢？我要再说，我连妹妹都没了。
1: 哎呦，还得给范阳打电话。哎呦，这电话我不能打呀，我打了这闺女就没了。
3: 我开始用忙碌的工作填充我所有的时间，调研、考察、做方案、开会。我努力地让自己变得很忙很忙，可总有那么一些时刻，一个熟悉的场景，一个相似的背影，就能猛然把我从忙碌中抽离出来。思念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任何人在他面前都是脆弱无力的。我想，或许范阳也一样在思念着我吧。
4: 这个流程表都发到每个人手里了吧？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

0: 怎么着？
1: 你说什么呢？你说什么？
0: 你是不是这么想
1: 的？
0: 你说你是不是这么想的？你看看脸。
1: 你想什么呢？那我这么想，你想什么？就想着升官发财，想要大房子。
0: 我是这么想的，可是我都是为你啊，为孩子们。
2: 看个电视剧哭什么劲儿啊？
3: 我跟你说，人家金婚那电视拍的特好，你没事你也看看。真的，我觉得老两口，你看人多好，咱得跟人学学。说真是的，哎呀，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2: 咱们家就算是太平的啦。
3: 哎呀，咱家太平什么呀？你说这马牙，这没结婚之前吧，我为他都操碎了心了。这生米煮成熟饭了，我就想，哎呀，将就着这日子过吧。嘿，谁知道家生饭，时不时的弄一个生饭粒儿，硌得我这牙生疼。我跟你说，这么硌下去啊，咱老两口的牙早早晚晚都得硌烂了。
2: 哎，这个夫妻俩过日子呀，吵着闹着，哭着笑着，能在一个锅里吃饭，那是缘分；煮熟了焖烂了，那是福气。那得小火慢炖呢，得需要一过程，是不是？
3: 不成，我呀，我得加把火，光靠这两个孩子。

0: 孩子，不灵。
1: 我跟你说的话你都忘了？
0: 啊？哎呀，不是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了，我都往心里去了，我真的我牢牢记住了。我这样，你看我这样好不好？我跟他们呀，我跟他们好好聊，是吧？我跟孩子们好好沟通。
1: 这么晚了，你折腾什么呀？
0: 那我要不折腾，我在家我也睡不着，我这坐着站着我挺难受的。你跟我一块儿去，有你莅临指导，我不会犯错误。
1: 我可不招人烦。
0: 你什么意思啊？你说马牙烦我？不是，我也纳闷了，嘿。你说我一天到晚为这孩子操那么多心，啊，我这个琢磨给他吃给他喝吧，这不是怎么了？怎么到他那儿我全错了，我全不对。你那一天到晚的提笼啊架个鸟，他怎么见了你倍儿亲呢？凭什么呀？凭什么？
1: 那是为人父母的智慧。
0: 走不走？
1: 哎呦，你干什么呀你？
0: 这叫为人妻的智慧。
1: 走。
0: 我的妈呀，你这破地儿啊，这你看着底下这水呀，这是。哟，在家呢，我看看这孩子。
2: 哟，怎么吃方便面呢？这孩子。
0: 哎呀，我问你话呢，你怎么吃方便面呢？得了，我给你做吧。这孩子就真是。我的妈耶，这冰箱里怎么什么都没有啊？不是，这孩子你嫁这范阳，嫁跟没嫁有什么不一样吗？
1: 最近就没跟范阳联系。
3: 咱能不提他了吗？
0: 不提行，你跟我们回家，我们照顾你。
3: 凭什么呀？我最近太忙了，回不去。
0: 你忙没事儿，我们不打扰你呀。我告诉你，要不是看在你是我闺女的份上，我照顾你，没门儿。
1: 闺女，回去吧，要不然你妈呀又睡不着觉了。
0: 哎，别老拿我说事儿，好像你睡得着似的。
1: 你要是不回去，你妈天天上这儿折磨你，回家就折磨我。
0: 没错，你看着办吧。你别动，老马，咱俩收拾上。
3: 别给我翻乱了。
4: 哎呀，芽儿回来了，
0: 我来吧，
3: 咱们就热闹多了。快，
0: 妹妹，亲妈在这儿呢，您那热情往后排。
5: 丫头。我以十六号院总指挥的名义欢迎你衣锦还乡。
3: 谢谢干爹，
5: 荣归故里。
3: 谢谢爸。哎
5: 呀，其实都一样的。丫头，这回回来你就好好待着，有空的时候呢跟爸教你唱戏。
0: 哎，别，你再把我丫头教坏了。
5: 嘿，你
0: 别不服气。你干嘛老盯着我姑娘啊？我跟你说啊，我姑娘是主播，而且是要露脸的主播，多忙哪有功夫跟你学呀。哎，这样你好好的调教那个农村的儿媳妇儿。这都上楼了，
3: 上去了啊。
6: 来，我给你，
5: 这个李芝麻怎么说话呢？这是什么？我调教他呀？
3: 生什么气呀？他就随口一说呗。
5: 随口一说，他李芝麻也没得老年痴呆，怎么能随口一说呢？哎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这事儿肯定愿意播，明天我就找这小子，让他跟那个农村的姑娘养猪那个，让他断绝来往。他要不断的话，我跟他断。
7: 丛总，这个需要您签个字。谢谢。
8: 进。
9: 那个丛总，这需要你签个字。
3: 你怎么来了？
9: 你不是说你天天加班吗？我想你肯定饿了也累，所以我给你带点宵夜过来。
3: 够体贴的啊。

0: 总总，麻烦您审核一下，然后签个字。
1: 行，放着吧，你先去。
0: 哎，好。
1: 那我待会儿吃吧，我现在先忙。
2: 那香香，要不然你忙你的，那我先走了。
1: 哎，等会儿。走什么呀？这大半夜的，我一个人回去多害怕呀！你陪我呀。
2: 那行，那你先忙你的，我坐那边沙发上等啊。
1: 行。
3: 总总，这个您看一下，签一下字。
1: 那个，你让他们倒杯水进来啊。
3: 哎，好的。
1: 等会儿。
3: 好。哎，好。

0: 聪总，终于忙完了。
1: 不好意思，几点了？
0: 两点多了。
1: 两点了，难怪我快饿疯了。我要吃。
0: 等会儿，等会儿，我看看。别吃了，都凉了。
1: 那不行，你给我买的，我怎么可能不吃？再说我饿死了。
0: 那这样，我带你出去吃。
1: 出去吃？
0: 嗯。
1: 那行，那收拾东西。
2: 哎，小佳，
0: 一会儿你想吃什么？
1: 吃点儿口味重的。
0: 口味重的，那我带你去吃水煮鱼，好不好？
2: 我们这楼电梯挺快的，比我们医院那电梯慢多了。你来吧。
3: 前两天你说你闲得慌，
0: 我今儿来一看，你哪闲得慌啊？我看你是忙得慌，还差不多，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了。
1: 怎么了？看我这么辛苦，特心疼吧？
0: 没事没事，连安全灯亮了。这按钮不起作用了，千万别给咱们搁半道上，这电梯可不能坏呀。手机也没信号，没事儿，等会儿啊，这有一个紧急按钮，有人听得见吗？我们现在被困在电梯里了，找人来帮帮我们啊，听得见吗？
1: 算了，你别喊了，现在这个点了，全大厦只有老大爷一个人在这，肯定也睡着了这会儿。
0: 那怎么办呀？
1: 这排风口两个月前就坏了，现在还没修啊。
0: 排风扇坏了就完蛋了，小佳，它不送风了，没有氧气了，
4: 怎么办呀？这个
5: 有安全通道，你能往上爬呀？等着吧。

0: 缺氧。
1: 好点了。
2: 我不会就这么死了吧？
0: 别瞎说。
2: 我可不想就这么没了。
0: 已经会有人来救咱们的，你要挺住了，坚持住。

0: 我要是就这么死了，就白来人间走这么一趟了。
1: 还好说，
0: 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男人好好的疼我、宠我、把我当宝，没有一个男人好好的爱过我，我是不是亏他了？

0: 加一步，我喜欢你，我特想一辈子就跟着你。你别用那眼神看着我，我明天还不知道是死是活，还不让我说实话呀？
1: 你记得吗？那个时候，你陪我去我爸的墓地，
0: 你搂了我，记得。当时我的心就跟化了一样，就像靠在你身上。 就想这么一辈子赖在上面，那会我年龄小，什么都不懂，后来才知道，我是对你一楼钟情了。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6: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

0: 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7: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9: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10: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7: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
1: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3: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6: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要救我？
1: 你为什么要松手？是你说的吗？人生不

0: 七七，杨乐，
1: 小雨，张浩洋，
0: 等一下，浩洋哥哥有话要对我们说。
2: 对不起，我真的是无心伤害邢阿姨。虽然我不知道她在哪儿，但我确定她还活着。这是木奈何，是一个神秘人给我的，也许能帮你们找到她。
3: 神秘神，他是谁？
2: 他从不显示真身，但似乎知晓一切。
0: 我们回去再说吧。
3: 回不去了，月光马儿已经失效了。
1: 那怎么办？
2: 我知道一个方法，能送我们回去。
3: 难道是飞光之术？可那样，你会……
2: 这是唯一的方法。

0: 我们回来了，浩洋哥哥呢？他被传送到了人类世界。那就好。
1: 亮洛，小雨，他们在那儿。那啥，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一步啊。
2: 小气，别跑！这丫头片子，
0: 我差点以为你们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找到了西安遗失踪的线索。
1: 但一道光的线索断了。你们能平安回来就好。可是，你的伤……
0: 不用担心我，我已经答应龙大人，带你们平安归来，就会取出龙源，去别处休养。是你们的坚持，让小文改变了心意。那你会好起来吗？
3: 浩洋哥哥，你要走了吗？对啊，世界那么大，我觉得我的归宿不应该只是停留在这里。替我向长老师问好。他不仅失去了我们之间的记忆，也失去了仙语者的特殊能力。这是使用禁术，要付出的代价。
4: 我也该走了，我爸要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会过来找我的。
5: 七七姐，你究竟为什么要来人类世界？我说过了，我是来找人的。谁啊？你看，
4: 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三张试卷。 抄写古诗词5遍，一篇作文，请于期末考试前完成一场作业。期末考试啥时候来着？
5: 我去复习去了。
4: 妈妈。

0: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1: 爱你。

0: 哎，你还真变成个凡人了，是有点不习惯。
1: 告诉你啊，虽然呢，老头让我去照顾你，但我可不想待在那儿。你还是没告诉他们呀？虽说信安山是你养伤的好地方，但是呢，这洞中方一日，世上一千年，你这一去，这俩小孩怕是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0: 告诉他们，又能怎样？只会让他们徒增烦恼罢了。
1: 那他们忘了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记着他们就好。
2: 信安山，好好照顾自己。还有你，
1: 知道了，别念了。
3: 他还真没抓回来了。
0: 你们。

走了，回去吧。

0: 拯救。
1: 阿胡，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鲛人。
2: 很久以前，我的爷爷曾经在海里见到过传说中的鲛人。
3: 呀，鲛人是什么？
2: 他们是住在海洋深处的神秘生物。传说鲛人有一条美丽的鱼尾巴，闪闪发光。当他们摆动尾巴的时候，会像海豚一样快速地在海水中穿梭。
3: 那不就是美人鱼吗？
2: 鲛人和美人鱼确实很像，都有着漂亮的长发和美妙的歌喉。
3: 那还等什么？哟，鲛人我来了。

0: 快，解铃铛，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先找到鲛人。
1: 好呀，
2: 呱唧，你听到了吗？
0: 这一定是鲛人的歌声。解铃铛，快来，不然他就游走了。那就是鲛人吗？真的很像美人鱼呀，鲛人！
3: 怎么都走了？
4: 是大虎上来了，快跑快跑！
0: 传说中的鲛人长得有点特别呢。
2: 太神奇了，原来传说中的鲛人就是如艮啊！
0: 如艮？
1: 如艮俗称海牛，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头上又常常披着海草，所以就被人误认是美人鱼。
4: 快游，快游！
0: 哎，你好啊，鲛人伙计。
4: 有虎鲨！
0: 虎鲨？你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4: 追不上我。
1: 如艮的视力不是很好，我想他应该是把你误认成虎鲨了。
0: 我不是虎鲨。
4: 这，
0: 我是关键勇士。
4: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0: 他的视力果然很差，那他这样要怎么捕鱼啊？
1: 如艮不吃鱼，他们喜欢吃的是海草。
3: 不过这里的海草并不多，他怎么会待在这里呢？
0: 谢灵通，你快看，他身上有些地方红红的。
2: 他好像是生病了，我们得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5: 呱唧，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2: 队长，我和呱唧发现了一只生病的如艮，
0: 是鲛人。
6: 我的小乖乖呀，他的皮肤问题需要马上处理，
2: 而且这里周围的环境也不太符合他的生活习惯。如艮更喜欢有大片海草的地方。
7: 谢灵通说的没错，很多海洋生物都需要依靠海草生活，如果海草足够丰富，他们就能更安心地待在这里。
5: 那么我们得想办法为他准备一个更舒适的生活环境。我知道该请谁来帮忙了。
8: 你们好，伙伴们，发生什么事了？
5: 阿依古丽，我们遇到了一只需要帮助的如艮，想为他打造一片海草丰富的生活区。
8: 好的，种植海草可是我的拿手绝活，我立马过来和你们会合。
5: 非常好，狄医生，我需要你和我一起去照顾这只如艮。
9: 好的，队长。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8: 谢灵通，我们来了。
2: 阿依古丽，队长，皮医生，
9: 受伤的如艮呢？
2: 跟我来，呱唧正和他在一起呢。 如艮呢？怎么不见了？
0: 我的老天爷，如艮呢？如艮呢？
2: 你没有跟着他吗，呱唧？
0: 抱歉，伙计们。
8: 这片海域这么大，我们要怎么才能找到如艮呢？
9: 他还受了伤，急需我的治疗。
2: 别担心，伙伴们，如艮的游动速度缓慢，我想他应该没有离开很远。
5: 垂头沙顶的声纳系统定位到了几处信号，大家分头去找找，我留在原地协助阿依古丽种植海草。
10: 是，队长。
2: 你好，如艮，我是谢灵通。原来不是如艮啊，怎么是石头？如艮到底去哪儿了？
0: 又抓住你了！不好意思，认错了，伙计。
9: 这难道就是如艮？
11: 送上门来的食物。
9: 我的小乖乖啊！
5: 终于种完了。奇怪，海草不见了。
8: 队长，发生了什么事？
5: 我刚种下去的海草一转眼就不见了。

0: 藻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我一般会采用根状茎绑石法来种植海草，这样种植的海草就非常牢固。
1: 哦，这办法真棒，有了海草林，相信这片海域将会更适合海洋生物生活。
2: 我怎么感觉海草好像少了一点儿？
3: 好吃好吃。
4: 哎呦，五杀，教祖教祖，上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2: 谢灵通说的对，你果然游得很慢，但吃海草却很快。医生、挖机、谢灵通，请回答。
5: 队长，请讲。
2: 我找到那只受伤的儒艮了，它就在海草林。
6: 好的，队长，我马上就到。他看起来很害怕，队长，你吓唬他了？
2: 他好像把我看成了虎鲨。
6: 哦，那这里已经有两只虎鲨了。
7: 别害怕，我们不是虎鲨，我是海底小纵队的皮医生，我可以帮你治疗。
4: 虎鲨追不上我，追不上我。
2: 谢灵托，有没有可以安抚如根、为其包扎的好办法？
8: 我和呱唧在来的时候看到他在唱歌，或许可以尝试用歌声来安抚他。
2: 嗯，这个我很擅长。
7: 队长，
9: 如根，你千万不要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是最好的医生，他会帮你治疗身体。
10: 医生，没事。
6: 完了完了，如根一定更害怕了。
9: 啦啦啦，如根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7: 我的小乖乖呀，队长成功了！
9: 对，医生是最好的医生，
7: 完好如初。
4: 我身上一点也不痒了，你一定就是歌里唱的皮医生吧？谢谢你，
7: 不客气。
4: 我叫耿耿，很高兴认识你们海底小纵队。
11: 耿耿，为了让你更好的恢复，我们要带你去一个更舒适的地方。
4: 那。我要去哪儿呢？
0: 我知道一片很适合你的海域，我们可以送你过去。
4: 那里会有好吃的水草吗？
0: 那当然，那里还有。
12: 你们好啊，我的猎物们！
2: 快走，是虎鲨！往这边游，耿耿！
4: 我来了！
12: 送上门的美食，太好了！
7: 我的小乖乖呀！如根这回是把虎鲨认成巴克队长了。
2: 刚刚小心！
12: 那是我的美食。
2: 刚刚坐稳了，要加速了。
4: 哇！我还是第一次游得这么快。
0: 虎鲨追上来了。
6: 别担心，伙伴们，你们带耿耿先走，我来引开他。哎，大家伙，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12: 好香啊，好吃，好吃！
4: 鱼饼干，鱼饼干，
0: 干得漂亮，呱唧！
2: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7: 好的，队长。
6: 小小虎鲨，快跟上！
13: 跑这么快，好吧，我也吃饱了，现在我该去好好睡一觉了。
4: 好吃好吃。
6: 怎么样，耿耿，喜欢你的新家吗？
4: 这里的海草很美味，我很喜欢，谢谢你们。
1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1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如根。

0: 这里，
1: 足够。
2: 海底小纵队与斑海豹。
3: 洋流追踪仪运行正常，风暴追踪器运行正常，海浪追踪器运行正常，雷达运行正常，水下麦克风运行正常。报告队长，中控检修完毕。等等，别按那个。
4: 这是海豹集合按钮，是用来呼叫我的侦探朋友哈里的。没有紧急情况，最好不要按。
3: 发生什么事了？
4: 有东西在攻击章鱼堡，立刻启动章鱼警报。海底小纵队到发射台集合。
5: 我们被海怪攻击了吗？
6: 海怪在哪里？
3: 我来查查监控。
5: 小伙计们，有好多触手，我管你们，都抓住！
3: 海怪从监控里消失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次袭击章鱼堡。
7: 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引出来。
4: 哦，对了，我记得小杰子是按到了海豹集合按钮才引来了海怪，或许我们可以再按一次。
5: 让我来。
8: 藏在铁疙瘩里的坏家伙，你给我出来！出来！
5: 呀哦，这不是巴克队长的好朋友哈里吗？
9: 你认错了，呱唧。哈里是港海豹，而他是西太平洋斑海豹，也叫辽东湾斑海豹。港海豹的斑点像泼墨，而斑海豹的斑点像雪花，颜色也会比港海豹更深一点。
3: 这只斑海豹为什么要袭击章鱼堡呢？
9: 我也不知道。
6: 队长，他把自己撞伤了，我们需要阻止他。
4: 兔兔兔，你驾驶孔雀鱼艇协助皮医生治疗。呱唧，你和我一起吸引他的注意力。达西西，开启章鱼堡舱门。
3: 好的，队长。
5: 敢撞我的虎鲨艇，队长，我能撞回去吗？
4: 冷静点，呱唧，我想着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6: 你伤得有些严重，需要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8: 把我的家人还给我。
5: 冷静点，伙计，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抓走你的家人。
8: 海底小纵队，我听我的远房亲戚哈里说过，你是那个巴扎队长。
4: 是巴克队长。
8: 对对，巴克队长，我叫哈多，请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家人。
5: 你们是遇到了什么事吗？
8: 我们遭遇了虎鲸群的袭击，都受了很严重的伤。
6: 我的小乖乖啊，
8: 那群狡猾的虎鲸总是团队行动，从水下突袭我们。为了引开虎鲸群，我和家人走散了，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铁疙瘩里传来了海豹的求救声，以为是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的家人现在怎么样了。
7: 啊，很抱歉，我们误触了海豹按钮，让你误会了。
8: 希望他们没事。
4: 别担心，海底小纵队会帮你找回家人的。不过你还记得你们是在哪里走散的吗？
8: 在附近的浮冰区，现在是我们斑海豹的繁殖期，我们会聚集在那儿产下幼崽。
4: 浮冰区，呼叫达西西。
3: 收到，队长。
4: 请帮我搜索一下附近有斑海豹聚集的浮冰区。
3: 根据洋流和冰层分布，最近的区域是在辽东湾北部。
9: 那里是斑海豹在中国海域唯一的繁殖地，冬季的浮冰会为海豹幼崽提供庇护。
4: 原来如此，我们立刻出发。
5: 目标辽东湾北部。到达终点，哈多，我们是最快的。走，哈多，我们去找你的家人。
8: 这个不是，这个也不是。

0: 是海星，我是勇士呱唧。呀吼，糯米团子说话了。
1: 这是辽东湾斑海豹幼崽，我们小时候都披着白色绒毛，16天后才会慢慢换成有斑点的毛。
2: 不，我们是凶猛的虎鲸。看我们的团队作战。呀吼，
0: 伙计，我们还是快点去找你亲哥吧。
3: 这么多斑海豹，
1: 我们分头找吧。
4: 好的，队长。
0: 阿多，要不你试试呼唤你的家人，看看会不会有回应。
3: 对啊，我们海豹的听力可是很灵敏的。他们在那边，我听到求救声了。
0: 凤凰伙计，我什么都没听见呢。
5: 小海豹，快来叔叔的嘴里做客呀。
3: 宝贝，爸爸来救你们了。
6: 哦吼，有新的猎物送上门来了。
7: 你来了。
0: 阿多，你快带着家人前往海岸边，我来引开虎鲸。大块头们，你们游得比海龟还慢，难道虎鲸的威猛只活在童话故事里吗？
8: 这只虎鲨成功激怒我了。
9: 虎鲨大餐也不错。等等，追虎鲨多费劲啊。我还是吃现成的肥嘟嘟海豹吧。
3: 宝宝，快跳过来。
7: 宝宝别害怕。
3: 还有一只。
6: 兄弟，我找到冰层最薄处了，我们用老办法，先震碎再围猎。
9: 没问题，海豹大餐我来了。
3: 小心。
7: 绒毛很容易吸水，我们不能让它掉到水里。
6: 吸饱水的幼崽那才更美味。
0: 把虎鲸引到了这里，阿多他们应该安全了吧。咦，怎么只来了一头虎鲸？呼叫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7: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那样他爸就劝咱就最后一次，就最后一次，
6: 就最后一次，
7: 光是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6: 救命前，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8: 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当我看见他这个背影，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来到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陈明。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您记得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三位嘉宾老师，让我们欢迎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重庆电视台主持人柴子路老师。好的，让我们一起看看今天的故事。
1: 以前的我任性自我，总是找家里要钱，因为我家里一切都变了，

0: 那次之后，妈妈变得沉默，不再搭理我。我想用尽全力去弥补。妈妈，对不起，我让你没了家。
1: 妈妈，对不起，我让你没了家。这句话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首先，让我们有请被致歉人妈妈魏素贞。
2: 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大家好。
1: 我们刚才看到短片里这句话，心里很重。
2: 我看到这个，我心非常的难受。
1: 非常难受。
2: 我的孩子刘毅拿走了他爸爸的治病钱，让我没有了这个家。啊，
1: 父亲治病的

0: 最后保命的钱，
1: 保命钱被他拿走了，所以这个家已经就倒了，
0: 这个家就倒了。那这样，我们也先把儿子请出来，看看故事的另一

0: 刚才有一句话，父亲的救命钱被您拿走了。
1: 是的，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因为学的是戏剧专业，毕业了之后难免会去跑组，那个时候呢实际上赚的不算少，一个月下来吧一两万。因为当时也是想为了获得更多的机会，所以说呢在组里面难免就会有人情世故，就是请客吃饭这些。那个时候呢要花个三四万，所以说时间长了他就会入不敷出，然后我就开始打电话问家里问父母要，一开始几百，然后一千，
0: 这些钱后来有没有一笔一笔的还回去呢？
1: 有，但是有的拿回来了，有的也没拿回来。2012年的年底，我呢那个时候跟朋友一块弄网剧，是那种小成本的喜剧题材的网剧。因为当时在后期剪辑的时候差3万块钱，那个时候呢我就挺着急的，而且这个钱我是很快就能拿回来的。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没接，我沉了一会儿，我又打电话，还是没接。后来我就想这不对啊，不对劲儿啊，我就给我妈打电话，我妈接了，跟我说，哎，我现在跟你爸正在检查呢，你要没事一会儿再说，我现在楼上楼下的得去跑一些手续。他要挂电话的时候，我说妈你先等会儿，我真有事儿，而且我这个事儿还特别特别急。我说我现在跟朋友做那个网剧，现在后期就差3万块钱，我说我3-4天最多一周我就把这钱拿回去。然后我也不知道我妈听没听见，反正她把电话就挂了。挂了之后呢，我以为他可能就是，哎，给我爸爸楼上楼下去跑一些手续什么的。然后我沉了一会儿，我又给他打过去了。我说妈，我说你听见我刚才跟你说的什么了吗？后来我妈说我听见了，你又要钱是吗？你知道这个钱现在是给你爸爸治病救命的钱吗？啊，给你，你爸爸还活吗？没有，电话又挂了。我爸爸是老三届，那个时候他落下了一个哮喘的根
0: 儿。哦，有哮喘病。
1: 哮喘的一个病根儿啊。在我上大学的这个期间呢，我爸爸这个病就复发了，而且他这个复发呢是一次就比一次厉害。但是当时呢他就跟我妈说，别告诉我，怕影响我分心啊，怕给我这边添麻烦添负担。我呢当时是有这个感觉的，但是呢我确实也没上心，我就是觉得，哎呀，可能我爸就是普通的感冒咳嗽，然后厉害点可能就是上呼吸道支气管这块，并没有往特别严重的方面去想啊。
0: 您是独生儿子吗？
1: 是独生子。
0: 那您父亲住院了这事儿也没告诉您，您也没有到医院去照顾？
1: 对，我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我当时我还想跟我妈妈杠了，我说我这个事儿也挺着急呀、啊，我又赶紧电话又打过去。但是呢打完之后他就给我摁，再打再摁，所以沉了一阵儿，我又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爸接了。我当时特别特别着急，我说爸，我真的，我3-4天最多一周，我说我就把钱拿回来，我说能不能你那边先把钱先给我用，你先输液，这样顶顶，
0: 你让你爸顶顶。
1: 对，我让我爸先输液。
0: 您那个时候多少岁？
1: 2012年，我已经三十一了。
0: 31岁，那在职场上也很多年了。您当时在哪座城市？
1: 天津。
0: 父母也在天津？
1: 对，
0: 距离并不远。
1: 不远。
0: 听到父母已经如此焦急在住院了，您当时打那个电话，除了想到说再找父母要3万块钱之外，有没有想过哪怕一下说此时此刻您应该到医院去照顾一下父亲，哪怕看一下是什么病，到了什么程度？那个时候您作为唯一的儿子，这网剧的事儿能咱放一放，看一看爸爸的事儿，这个念头闪过吗？
1: 闪过。这个也是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在跟您说的时候，我觉得是我当时特别特别特别混蛋的一个地方，就是我当时就跟着了魔一样，就真的这一根筋，我就想干这个事儿，然后我马上就得干这个事儿，然后干完这个事儿，哎，我可能才会想到，哎呦，我爸爸是可能真的挺严重的。
0: 跟父亲接通了那个电话，父亲当时怎么说？
1: 我爸也是半天没说。

0: 说话，然后最后问我这个事儿靠谱吗？
1: 已经在那种情况了，他还在想你跟项目靠谱吗？
0: 对。
1: 那他接下来怎么做了呢？
0: 接下来我爸把这钱打给我了。
1: 你爸自己转给你的？
0: 不是，让我妈打给我的。因为这个事儿，我妈妈跟我爸爸还吵起来了。
2: 他的爸爸从小特别宠他，他说什么是什么。我们两口子就因为这孩子经常吵架。当初他拿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的工作特别忙嘛，我的那个上班时候天天加班，我们那是电子行业，天天加班，上早晨八点，下晚上八点。
1: 电子行业，高科技行业。您父亲是老三届，
2: 对，
1: 哇，那也是知识分子那个时代，
2: 对对。我就听他爸说要多少，他说要不多，咱那手里还能够。我说不够，我说你现在身体状况这样，我说咱尽量先把看病钱留出来，对吗？你的身体主要。我说我给他打电话，我这钱不能给他。他说你也别耽误他，他说他现在的也是正年轻人，就搞事业，咱尽量能帮就帮。我说帮是有限度的，咱不能一味的老迁就他。他爸爸行行，就这一次，好像老哀求着我，我没办法了。一看怎么办，他就说这样说了，我也就没办法，我就很不情愿的就把钱就打给了他。
1: 3万块，救命钱，丈夫考虑儿子，妻子考虑丈夫。儿子在考虑谁呢？
0: 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过了几天吧，我确实是回去把钱给拿回去了，但是没拿回到这个数，我只拿回来了2万。然后当时呢，我就看我爸瘦了，他脸色就特别不好。我那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哎呦，我得问问我爸爸。我说爸，我说你怎么样？我爸说，嗨，没事儿没事儿，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我自己心里有数。现在我那个输完液了嘛，我现在等于就是按时吃药，先这样看看，不行再去医院。然后到那个时候他还在想着，也跟我妈说，因为毕竟我拿了3万还了2万，然后我妈这边就有点不愿意了。然后我爸反而还去安慰我妈，就说，哎呀，现在刘毅在外边也不容易，就是差点差点吧，现在咱也不用这个钱。后边还问我，就说你要用啊，这个钱我们先不动，不行就先放你那，或者说你再找我要。
1: 您丈夫的病情接下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2: 输液呀，连那个吃药啊，略微好点了，但是就因为这个手底下钱都打给了他嘛，所以就是没治彻底，有点好转就回家了。
1: 我都能想得到老人家一定担心，说在这儿每天晚上住一晚上大几百的，那干嘛要这个冤枉钱呢？咱们晚上就回家去，白天拿过来打针不就完了吗？为什么非要住这个院呢？
0: 对，
1: 然后就出现了您刚才说的这一幕。您回家的时候父亲已经待在家里了，
0: 对，
1: 还给您了一种出院了是不是在好转的错觉。
0: 对，
1: 其实完全是因为经济上的考量。
0: 实际上当时那次拿钱算是我最后一次拿钱了，因为在差不多2个多月之后我爸就去世了。我现在回想那个时候回家，所有我爸给我的东西都是假象，就是他为了不让我分心，为了安慰我，实际上他那个时候的身体已经就不行了。因为正是我拿了他这个救命的钱，让他从肺结核直接转到了肺心病，就是最后心脏器官是衰竭的，等于最后都没有治。
1: 就是那一次出院之后没有继续治疗，继续恶化成了肺心病。
0: 对对，2个月左右就去世了。去世的当天吧，我那时候还在外边，我妈给我打电话。当时我接完电话，我就听我妈的声音特别慌，特别特别着急，就跟我说，哎呀，我现在给他顺这口气儿，就是我给他扑了这个胸口，这口气儿怎么都顺不上来。我看着在他现在在这倒气儿，人可能要不行了，你赶紧回来。然后我当时一听我也懵了，我就故作镇定了，我就跟我妈说，妈，我说你这样，我说我现在赶紧回去，你先打120，我说现在我先不说，我先往回走。然后等我到家的时候，我就看120的人也在了，他们是在床的这边，我妈妈在床的那边，就自己在那抹眼泪儿，然后我爸爸就静静的躺在那儿。我那时候我还没意识到我爸

0: 没了。然后我过去我想喊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回来了，没理我。然后我又过去推了推，但是我这一推是凉的，而且就是已经硬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啊，我爸可能没了，可能是没了，但是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就是我都觉得那一切当时那天发生的这么的不现实。
1: 那一天或者说那个月那两个月那个生命的片段在您身中留下了极深的伤痕，
2: 在我身上留下了至今都难以愈合的痛。就这两个月时好时坏，还一会儿就喘得特别厉害，喘厉害了就打了那个喷嚏，然后再喝点药就好点儿，反正就不老吃东西了。一看这怎么办呢，突然那有一天早晨没他爸爸早晨6点多醒了，哎，他说我今天感觉挺好的，精神好，他说我想吃东西，我说你想吃点嘛呢，他想吃烧饼，我就赶紧出去，买烧饼，买上正好早晨6点多嘛，买了烧饼，我就赶紧做点那种挂面汤，给握了个鸡蛋，吃了2小口面汤，咬着那么一口鸡蛋，他躺那儿就拉着我手说：“哎呀，这个晚饭吃还挺舒服，这辈子辛苦你了，你看，反正这辈子你这那个对我那么好，我这辈子还不了了。”他说你呀，有嘛事儿就多看着我点吧，怎么办呢，年轻人嘛都也有工作，他要闯，有能力咱就能帮就帮。我说你都这样，我说你还老惦记他是吧，我说是，咱们这些一生挣的钱不都是为了孩子吗，他还说你呀，咱自个儿就照顾你自己吧，也就这样了。那我说那孩子呢，再怎么说那是咱的孩子啊，你不能这样，他就是
1: 父亲在最后时刻想吃一个烧饼，然后让妈妈晒碗面握一个蛋，说了一句这辈子辛苦你了，一辈子最惦记不下还是你。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也有机会在最后时刻握着父亲的手，作为他一辈子最爱最记挂把所有的爱都给到你的一个人，也跟他说说话，你连这样一个机会都错过了。
0: 想过，确实如您所说，我连陪伴我父亲走完最后一程见他最后一面都没赶上，因为后来我听我妈说，在我爸爸临去世之前让我妈跟也是相当于嘱咐我的，就说让我好好的，实在不行就找个班，踏踏实实上班，以后就我妈和我了，她没法陪我们再往后走了。所以直到那一刻吧，我就觉得我之前跟我爸说的好多话，我答应他好多事儿全都没做到，我答应他等我拍戏赚钱了我带他出去好好走走好好转转，但是直到他最后的那段时间吧，别说最后一面了，就是我都没能让他吃一顿好的，抽盒好烟，穿身像样的衣服，用一下好手机。所以说这个也是我到现在最就是最大的一个遗憾吧，就是怎么也弥补不了了。我甚至我从来都没想过我就这么没了爸爸。
1: 所以古人老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所有的这种告别都是猝不及防的，老天不会让你做好任何的准备，然后在下一秒的时候就突然降临，
0: 是，
1: 然后留下一个漫长的雨季，一个漫长的悔恨的过程。
0: 而且那个时候

0: 我爸去世的当天，我能感觉到我妈对我的这个恨意，虽然说她不说，然后自己在那边哭，但是话里话外，包括看我的眼神什么的，也全是。
1: 就是我就是不原谅他，他埋东西好，他是干嘛看我，他就连称呼我都不理他，因为嘛，我就是就把这点怨恨整个撒到他身上，因为他爸爸没了就是他导致的。原来关系那个嘛，我们夫妻关系特别好。
2: 在那个事件之后，您大概有多长时间几乎没有跟孩子怎么交流？
1: 将近两年。
2: 两年没说过话？
1: 没说过话。因为从我的心里，我根本就接受不了他，是他导致我的爱人没有了生命，导致没有了这个家。那我把怨恨整个都放在他的这里。
2: 那两年的时间，就比如说过年呢，什么逢年过节、过生日，您回去吗？
0: 回去，
2: 会回家，也是冷若冰霜。
1: 我尽量都避开。别人都劝我，也不理他。
0: 我爸爸五七的时候过去烧纸，就是我妈妈这边是我舅舅和我姨陪着去的，我是自己去的。但是我去到那儿的时候呢，就是他们也正在烧纸，然后我就是想过去，哎，跟着一块烧，他们就全都收拾收拾就走。我那时候呢，其实看着他们走，我想喊想留，但是我没喊。我想自己跟我爸爸念叨念叨吧，因为毕竟他生前我就没能跟他，就是没能好好的陪他说说话。然后我自己在那儿就是给我爸爸烧点纸，我就跟他说，我说爸，我说我也不知道你现在还能不能听见，我说你儿子混蛋，我说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我说我欠你的太多了，如果有来生吧，我不再希望你是我爸爸了，因为我不配。如果我们还能再相聚或再见面，我说你在喝孟婆汤的时候吧，喝一半就喝一半，我说你记得我妈，把我忘了吧。
2: 您刚才前面也提到了一个词，叫说恨意，说妈妈可能对你有恨意。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老觉得不准确，这并不是一种恨，是不原谅。它很像但不一样，它只是没有办法原谅你，它没有办法选择原谅，它做不到。因为有漫长的时间，她跟她的丈夫在反反复复，你跟妈妈刚才说的那些话哪一句没有道理？说你对孩子帮当然可以，但得有个度，孩子需要自己成长，孩子需要自己长大。尤其是她对丈夫说，你要留下给自己最后保命的一笔积蓄。但是很显然，父亲的漫长的对你的溺爱，我不知道这个词准不准确啊，在过去漫长的时间里，好像他们的父子关系保持着一种无底线的妥协和纵容，是这样吗？
1: 是。
2: 你从小跟父亲是一个怎样的相处？他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0: 我小的时候，我挺不能说崇拜吧，就是我也会很听我爸的话，因为小的时候就是他在我眼里也是无所不能，而且小的时候吧，他就带我学什么电子琴，因为80年代那阵儿还没有什么钢琴，包括就是那时候身体不好，然后就带我练体育锻炼身体。90年代初那会儿，我天天早上起来，我是要吃牛肉和牛奶的。我那个时候我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好，
2: 每天早上牛肉牛奶，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长大，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知识上，都给了你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0: 怎么说呢，都因为之前我的这些积累，也会给我一个错觉，我的选择和我的那一些判断是对的。自己主意特别正那时候，而且我不听劝。其实我在上初中的时候，我就规划我自己上大学的事儿了，学的是戏剧专业，然后大三之后就开始有一些实习的机会跟一些跑组的机会，我就更多的偏向于像导演助理或者说现场执行。
2: 你刚才也提到你进入到这个行业一个月还有1-2万的收入，
0: 对，
2: 刚开始挣到一个月1-2万块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给父母一些回馈，尤其是爸爸从小
0: 有这个有
2: 是有的，
0: 这个也

0: 有回馈。我记得第一次挣钱的时候，就是也给家里拿钱，然后给我父母买东西，就是我认为他们省吃俭用供我上学，我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双相对在那个时候算比较不错的鞋，但是俩人谁都不舍得穿，
1: 因为可能觉得名牌
0: 太
1: 贵重了，太
0: 贵了。正因为这样呢，就是让我尝到了甜头，所以说我才更加的想，哎，那我要走走人情世故，我是不是能获取更多的机会，我能跑更多的组，让我能有更多的机会积累一下我的资源和人脉。
1: 你一直说的人情世故主要指的是晚上喝酒吃宵夜然后要应酬、
0: 对，
1: 是这些。
0: 对，因为我也被请，
1: 别人有局都叫你了，
0: 有时候就嫁到那儿了，但是你当时就挣这么多钱，你花完了就没了，我要后边再挣的话，就是我得再碰到组，那这个期间我就没有钱。
1: 这种人情世故你要做一次东请一下大家得花多少钱？大概
0: 就是少的情况下可能1000块钱，要多的话可能这一次2000-3000、3000-4000都有。但是那时候您想是在2000几年，
1: 2000几年的时候，2000-3000，那可不是小数目。
0: 那个时候您想我跟家里要钱，就是隔几天吧，就是500-1000的这种，几百块钱，然后1000块钱就开始拿。
1: 明白了。那进入到影视这个行业的儿子，在您看来，就他的工作也好和他跟家庭的关系，您觉得怎么样？
2: 我们特别反感，因为嘛，在这方面没有人脉，对于这个也不了解，
1: 帮不上忙，家里帮不上
2: 忙。他爸就说他爱他的喜好就这个，怎么办呢？从我们家里始终不同意，因为嘛，走进这行业就开始拿钱来。
1: 您心里有个账吗？前前后后给儿子这边在他这条梦想之路上支持了有多少？
2: 大概也得有个几十万。
1: 你心里有本账吗？
0: 大几十万了。
1: 大几十万，有没有哪一下最大的一下额度的话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大概有多少？
0: 有那笔是35。
1: 一笔35万。
0: 35，而且那个时候是我正好刚毕业，2007年中国大学生电影节第一届招募。当时我跟我的几个同学，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偏制作这块了，我有一个挺好的一个题材，然后呢咱们凑凑钱，看看咱们去参加一下这个，想法、题材、人和干活的全都有，当时就差钱。
1: 你是投资人？
0: 对。
1: 你刚刚进社会，自己在没有积蓄的情况下，你投了一部电影、拿着一部作品去参加大学生电影节。
0: 对。
1: 你那个时候需要多少钱？
0: 35万。
1: 你一个人拿了？
0: 我整个一个人拿的。
1: 不是你一个人拿了，是你爸和妈。
0: 对对对，
1: 他们俩拿了。
0: 对，
1: 完完全全找他们拿的。
0: 对，
1: 自己一分没出。
0: 对，
1: 他们才是投资人，他们连投了一个什么都不知道。
0: 对，
1: 他们只投资了儿子，然后这部电影拿到了大学生电影节上。
0: 对，当时就是靠提名拿奖，然后他那边有奖金。
1: 奖金是多少？
0: 最高的是50。
1: 你去赌这个冠军的奖金？
0: 对，然后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
1: 入围了。
0: 但是呢，就是在到提名的那一项就走不下去了。
1: 但我理解你其实不只是奖金，你可能还要想进入这个行业，进入到提名或者能够拿奖，能够公映，能够展映你的名字，演员的名字。
0: 对对对对对，
1: 大家就开始被更多电影人知道，未来会有更多电影机会。
0: 对，
1: 但是你当时整个家庭35万的积蓄投到了一部影视作品当中。
0: 对，
1: 你就是投了自己的一个梦想。
0: 对，
1: 你想在这个行业里崭露头角。
0: 对，
1: 你想杀出来，你想让大家看到你的才华。
0: 哎，证明一下，
1: 证明一下。
0: 对，但是因为当时家里这个钱说实在挺费劲的，而且甚至呢当时就是家里为了给我凑这个钱，因为这笔钱数目不算小，而且在2007年的时候，
1: 2007年的35万在北京能买一套房，当时要把35万打到他账上，这个事儿您跟丈夫的意见一致吗？
2: 当初是不支持的，因为嘛，这三十五万不是个小数目。
1: 那当然。
2: 他爸就说咱那个看看咱自己有多少钱，我说咱自己就凑吧，怎么办呢？凑。当初那阵儿我们自己存了点儿，又把我们的公积金又都取出来。
1: 把公积金都取出来了？
2: 还把我的首饰、戒指、项链全都变卖
1: 以后。已经到这种程度了？
2: 整个就是倾其所有了。那阵儿才凑了三十万吧。然后还差着5万，又找我的朋友、找亲戚们一块儿又借的， 这么着给他凑的是35万。
1: 这个跟我想的不一样，我以为是老两口有了一辈子积蓄，在卡里35万，
0: 后边凑的。
1: 我以为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情况之下给你的

0: 支持，不是的，
1: 不是，
0: 卖完了，首饰能卖的全部卖完了，还差五万，找朋友借了五万，掏空了整个家底儿。
1: 不是，那为什么呀？阿姨，既然您说是他爸爸惯着他，35万又是咱们家，又得又东拼西凑，还要卖首饰，那您干嘛要做这件事儿啊？您做得了首饰的主吧？那首饰在您耳朵上，他横不能给您薅下来呀？
2: 我是根本就不情愿的，他爸爸就一个劲儿的，要不为嘛他爸爸特别宠着呢，他有嘛条件他爸爸都答应他。
1: 不是他爸爸宠他，这我们都听懂了，就是您为什么要听您老伴儿的。
3: 他宠他老伴儿，
2: 可是因为我要不听我老伴儿，他这一犯了病，不还是我的责任吗？
3: 连环宠
0: 连环宠，一个溺爱的链条。
2: 对，所以我们这都真是连贯的，这把我自己这都清空了。我在家里就是一个赚钱工具，都为他们爷俩服务了。
4: 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
5: 阿姨，您的收入是多少吧？您在那会儿
2: 退休了2000多块钱，然后呢，因为我不那个妈妈单位忙嘛，我的工作业绩好，所以始终就没离开岗。按我们天津讲话，那叫补差钱吧，比我工资还高，连着我退休费跟工资加一块儿，不到6000块钱吧。哦，我老伴儿退休那阵儿，他拿了5000多，
3: 本来日子不错。
0: 其实，在天津市能活得很潇洒的退休了，时间自由，
4: 对，
0: 咱逛逛公园，吃吃烧饼，下点面，握个蛋，滋润的不得了，每天。
4: 对，
0: 老两口的日子，神仙的生活。
4: 所以我到现在也特别后悔，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我要不做这些事儿，其实我们家在我的朋友啊，包括同学啊，就是家境条件算不错的。
2: 他就说投资这个电影，我不同意的在哪里？
0: 那谁能同意啊？
2: 都是有风险的，对吗？
0: 那何止有风险呢？
2: 我就说要打水漂怎么办？那么着。那他爸爸就劝，行，咱就最后一次，
0: 就最后一次，
2: 光是最后的一次，最后的一次就把我们整个毁了。
0: 可能最后了100次，又2000、3000、5000，
4: 只要我提，就是最后一次。
0: 老两口，我听出来了，这后面整个的退休金，最后就是变着法儿全都
4: 留在我，
0: 流动到你这边了，为了你的电影梦。
4: 对。
0: 现在怎么样了？
4: 有变化。
0: 今天的你在做着什么？
4: 我现在在艺考培训机构当老师，哦，教表演和台词。现在不流行短剧吗？
0: 你在投资短剧？
4: 不，
0: 没有了。
4: 我接了一个兼职，就是在短剧里边做表演指导。我任何投资的事儿，我不做了。我现在就想努力的挣钱，然后让我妈妈这边过得生活的好一点。
0: 我记得你爸爸之前说了一句话，说找个班上，说孩子找个班上。我觉得你现在某种意义上，这算是个找了一个班上，
4: 而且在这个之前啊，就包括我跟我妈关系，就是她不理我的那段时间，我已经找班上了。因为平时我们俩在家的时候吧，我妈晚上就是我有时路过她那屋，她有时经常就是看着我爸那照片在那哭嘛。然后白天看我，她也不理我。我就觉得，哎呀，我不行，我就要不我就出去找个班，我躲躲。
0: 当时找到了是什么方向的职业呢？
4: 帮我老师去代课。但是我那时候找的班呢，可能就是离着他就有点远。记得那一次是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姥姥突然给我打电话，差不多10点多的时候吧，然后声音很小，我就问我姥姥怎么了，然后我姥姥跟我说，你妈现在不对劲儿。你看，你要能回来，你就回来一趟，然后赶紧就把电话撂了。因为我相信当时我姥姥肯定是背着我妈妈给我打的这通电话，然后我赶紧就收拾东西，我就往回走。一个小时之后我到了，到的时候呢，那时候已经就11点多了，然后我就发现我妈妈一直在那边就是打冷战，然后一看脸色也不好，我过去一摸的时候，我妈就扒了我手，就告诉你，哎，你别碰我。然后我手伸，就是一摸他额头的时候，我就发现特别烫。然后我妈又把我手打开了，又跟我说：“我没你这儿子，你别管我。”后来当时我也急了，我说：“现在有没有我这儿子放一边？”我说：“现在咱先去医院，行吗？”我说：“去完医院，你再不认我这个儿子。”然后我也不管他听不听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强行给他拽起来，因为当。

0: 当时我姥姥姥爷家住五楼，所以说我就背着他，然后在下楼的过程中呢，那个时候我妈突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那是这两年期间她第一次跟我说话，就说哎，你爸爸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背着我，那时候都是平房，然后走了几个胡同，你爸都没喘，你看看你现在，你也四十了，白头发都出来了。如果说当时你要不是这么的任性，后来我妈说到这儿就没说了。当我听到这儿的时候，是那时眼圈一下就红了，因为确实我亏欠他们的太多，我对不起我爸和我妈。
1: 哎呀，他这一背我一愣啊，我一看这孩子确实也别管怎么着吧，他跟以前也不一样了，起码他有点转向了。从那开始我一点点的不能说完全接纳吧，对他就有一点的好像有了点感觉吧。
2: 明白，
1: 对，
2: 就发现毕竟还是血浓于水，孩子也在长大，也在改变。
1: 那毕竟是儿子，对，
2: 是啊，
1: 他再多大岁数了，他是我儿子，那没法了。
2: 没错，而且孩子身上真的有变化，
1: 真的
2: 一点一点，无论是在经济上，对待家人的态度上，
1: 对，
2: 他真的有变化。那现在的收入也比较稳定。
0: 哎，对，现在收入是比较稳定的。
2: 而且离妈妈也比较近，时不时能看看妈妈。
0: 现在我们俩就在一起，就住一块儿。
2: 嗯，
0: 当我们俩关系真正缓和了之后，一天的下午，我妈自己在阳台上看着对面。那时候我没喊她，我也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但是当我看见她这个背影，突然就觉得特别的落寞，特别的孤单。而且那时候正好天气也特别好，那阳光这样洒进来，有几缕阳光是打在他头发上，打在他衣服上，头发花白，而且我瞬间我就觉得我妈妈苍老了好多，真的就这两年的时间我就觉得她老了好多，我当时心里真的不是滋味。因为曾经的这个地方是她跟我爸爸每天下午坐在那儿喝茶聊天晒晒太阳休闲的时光，现在我也没喊他，我也没打扰他，我就看他自己这么站着，个儿不高，然后这个背影给我的触动真的太大了。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工作，我要好好赚钱，我一定要成为他的陪伴，我代替我爸去照顾他。我已经没有爸爸了，我不能再没有妈妈，我也更不能让他再失去我了，我要给他一个家。
2: 你现在心里还有一个电影的梦想吗？
0: 你要说电影的梦想有，但是这个东西人总要有梦想嘛，但是梦想它跟现实照距的太远，而且我为了这个梦想付出的代价，我不想再
2: 不想
0: 有类似的代价。
2: 你知道在我心里我觉得不是你梦想的错，是你对待梦想的态度。年轻人尤其是成年人，如果你自己心里有一个梦想，你倾其所有去追求，哪怕特别不靠谱，我觉得这都没事儿。你去追求你的梦想一点错都没有，错的是那个边界。你不能把别人扯进来。
0: 对，
2: 你的人生你的梦你尽全力去追，但不能让身边人为你的梦想买单，无论是你的爸爸还是你的妈妈。
0: 对，就是我需要自己去承担，我自己去面对。
2: 没错，
0: 别再连累我爸我妈了。
2: 没错，清晰边界。
0: 对，
2: 妈妈现在还生儿子的气吗？
1: 现在发觉他有点改变了，可是改变也是从心里，还是不太那个嘛，原谅。
2: 当然那个伤，
1: 因为我这个心都伤透了，所以呢对他总是有点抗拒。说句白话吧，多少看他都不顺眼，
2: 就是看他不顺眼。
1: 哎，
2: 只能交给时间，你只能用时间重新向母亲证明你的长大。
3: 成家了没有？
0: 没有，我现在呢就是我想，因为之前犯的错也太多了，然后给家里亏空的东西也太多了，我现在就是想好好的努力赚赚钱，毕竟就剩我妈了嘛。 我们俩

0: 然后我先把他顾好了，我可能现在也暂时没有那个心思去谈恋爱啊什么的。
1: 哎，那你的这每个月的工资什么的，
0: 我现在我都绑他，我的银行卡什么的我会绑我妈的支付，我就告诉他说你该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1: 您一顿花，别给他节约啊，别老觉得说这个鞋贵。
2: 这是当牢的人能花吗？当牢的人说这孩子的钱总归不能花，对吗？
3: 攒着帮他娶媳妇儿了，这就是妈。
2: 都会有当牢的不都这个心情吗？
1: 这一个家庭怎么说呢，是一个爱的链条，但由于这个爱前面加上了一个逆字，变成一个溺爱的链条之后，引发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后果，最后导致很多无法挽回的悲剧。到这里我们也来听听看我们几位嘉宾老师什么感受。
4: 两位好。这个特别像是什么呢，就我每天不用你付出任何的代价，从你开始有意识开始你懂事，我每天就给你无尽的满足。那一个孩子从小在这样无底线的无尽的满足的过程当中，他第一不懂得去管理自己的欲望，第二他的眼里不会有别人，这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妈妈我们为什么说惯子如杀子。所以我觉得一直以来你都被限制在一个长不大的孩子的那个位置上，而你这一路走来的成长的轨迹，我觉得就是一个被惯坏了的小男孩他长大的一个路径，只不过代价太惨烈，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那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我特别的想跟二位说，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在为自己的快乐和自己的安全去守住，这样父母有父母的快乐和保障，孩子有孩子的幸福和人生。特别的希望妈妈能够身体好，能够晚年有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谢谢你们二位的到来。
5: 谢谢老师。二位好。阿姨是53年生人吗？
2: 53年生人。
5: 你跟我妈妈是同一年。那她说称呼你爸爸特别自然地说起来爱人这个词儿的时候，哇，就是我妈妈她会跟我爸爸相互称呼的一个。我知道阿姨心里有多痛，对于你爸爸的失去留给她的可能是一个无尽的伤痛。你说你以前不懂事可以，40多岁了，我希望你作为儿子是记住你爸爸的遗言。你爸爸的遗言说了对不起他的爱人，让他一辈子很辛苦，然后让他的爱人照顾好自己的孩子。我听到的这个遗言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他在乎的就是这两个人，他就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他最在乎的两个人，还留在这个世界上的两个人能够好好的活着。所以读懂爸爸的遗言，照顾好自己，踏踏实实的和妈妈在一起，学会爱她，学会懂得她的那份坚强、孤独与痛苦。希望你们在经过了这漫长的岁月以后，能够告诉自己，我们都要好好的、幸福的生活，如天上的那位所期盼的那样。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老师，
6: 欢迎二位。其实我看到老太太就想起我妈，啊，中国式的父母他就是这样，这种母爱父爱他就不讲理，他就这么掏心掏肺。我妈83了，为了在外地的我不操心，每天在深圳街头走6000步呢，还，她说我身体棒棒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刘毅啊，我真的不愿意指责你的妈妈，但是我愿意指责你，并且与你和我之间咱完成自省。你毕竟40多了，你没有完成第二次分离。一个男孩变成男人得完成2次分离，这妈妈的愤怒啊，妈妈不搭理你，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帮助，在帮助你完成第二次分离。第一次分离你在离开母体啊，你成为刘毅啊，第二次分离你在告别家呀，你在有自己的家呀。

0: 我觉得刘毅，你今天来，我希望完成第二次分离，从襁褓中走出来，能坐着这个舞台检讨自己，能找到自我的那种感受，痛彻心扉的感受，找到忏悔，找到独立的渴望。希望今天是你真正的成人礼。希望您幸福，长命百岁。
1: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三位老师，没白来今天。嗯，观念、想法、未来的方向都变得更明晰。两位来到这个舞台，显然是有一份迟到但真挚的歉意，要在这个舞台上来表达。接下来时间交给两位，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时间交给两位，谢谢你来了。

0: 妈，你还记得这是师大的教学楼吧？
1: 记得。
0: 当初你跟我爸带我去办理入学手续，然后去办饭卡，去帮我整理宿舍的床铺。那个时候，我爸还在。今天站在台上的就咱俩。对不起，妈妈。以前的我混蛋不懂事儿，但是以后的我，我会努力，我会努力工作，好好挣钱，为你去挡风遮雨。现在换我做这顶梁柱了，你放心。
1: 看到你有了点变化，我多少能放点心了。希望你以后按照你所说的去努力去工作，不要辜负我们大家对你的信任。
0: 行，你放心，今天同着这么多人在场，也是相当于给我刘毅做了一个见证。我会听取主持人包括三位老师，尤其是我觉得石老师的意见，给我点时间我去改。等等，谢谢您妈妈。
2: 谢谢您。

0: 天确实没白来，那句歉意您现在心里什么感受？
1: 多少能舒服一点了。
0: 舒服一点了，舒坦一点了。
1: 特别是这三位嘉宾老师的主持，让我太哎呀太感动了。
0: 说到您心坎里了。
1: 说到我的心坎里了。
0: 心坎里了。
1: 谢谢老师，对，
0: 一切都。
1: 这位老师太好了。
0: 是，一切都是为了把那个结给他解开。
1: 对，
0: 一起走向幸福的未来。
2: 谢谢陈老师。
0: 谢谢您。谢谢两位来到我们的舞台。
1: 谢谢陈老师。
0: 谢谢你来了。谢谢。再见。
2: 妈妈
1: 再见。
0: 谢谢。
2: 大家再见。对不起，妈妈。以后的我会努力。粉碎在你的风暴里。为你去挡风遮雨。
3: 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
0: 原谅真的是世界上最轻又最重的事儿。最轻是因为它只用动动嘴皮子，只有一句话语，但是最重意味着它要几十年的时光，要彻底跟过去说再见。但是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轻装走向明天。谢谢你来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

0: 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

0: 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

0: 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

0: 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

0: 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家风正，方可行远。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

0: 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

0: 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我们还有一个钟，鬼子的动员部队就会赶来，咱们撤吧。别动，别动！
1: ！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行吗？
0: 哎，好，
1: 带。
0: 怎么？看上了？
2: 收了。
3: 收了。
0: 够威风啊，兄弟！
1: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1: 八路。
0: 聪明。
1: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1: 哎，那样那样。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1: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1: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3: 行，
1: 走。
4: Back。
5: 参谋长，
6: 参谋长，
5: 我们回来了。
6: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6: 什么？
4: 入伙？哎，
1: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6: 算不上。
1: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6: 哪儿来的？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6: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1: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6: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1: 爽快！
6: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1: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哎呀，
0: 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1: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2: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2: 谢谢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谢谢参谋长。
1: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5: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1: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6: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5: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1: 什么？
7: 报告大佐，下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下庄的据点

0: 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1: 我军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吗？
0: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捉襟见肘，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趁之机。
1: 那依你之见呢？
0: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1: 说下去，
0: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1: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0: 嗨，
2: 小日本来了，快跑，快跑，快跑，快跑。
3: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公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儿，要不我去谈谈吧。
1: 老规矩，你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
3: 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先
3: 回去。
1: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什么人？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哦，小飞，自己人。这小子挺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您了？
3: 走。
0: 哎，没事没事，自己人。你仨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这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4: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1: 鬼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4: 走了，狗日的！
5: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0: 队长，你说这是啥意思啊？
5: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的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4: 这么说就白来了？
5: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你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不多，喝了半斤多。敢出声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桂花呢？你倒说话放屁呢！
1: 还不让说？
0: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小点声！你咋不让他出声呢？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0: 要六个。
2: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0: 这不会是？这哪撒尿？溜了吧？
3: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0: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3: 这不至于这么寸。
0: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
4: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这可老六，到哪儿去了？真是扫兴。亮子，来，喝酒。亮子，吃这个菜。
0: 你俩去，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3: 没事啊，
4: 去吧去吧。
5: 亮哥。

0: 好吃。
1: 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
2: 南哥，不会吧？这里是咱们的地盘啊！
1: 行了，跟我出去看看去。

0: 你到底晕到哪儿了？
1: 不说，不说把舌头割了。
2: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1: 坑我爷，坑我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子。
1: 我说，粮食在罗家屯。
2: 对，罗家屯。
3: 罗家屯儿，
0: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0: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2: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6: 喝水。
5: 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0: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7: 阿路，都问你什么了？
1: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都运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报告，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0: 东田村的，这袋子里转的是什么？没啥，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城大厦上吗？粮食，粮食。
1: 太君，太君，太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太君，哎呀，太君，太君，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

0: 让你准备的麻袋呢？
1: 豆子，哎哎，干什么？麻袋呢？
0: 把我去拿。那，豆子，这一带的地形你比较熟悉，一会儿把这些粮食运到附近最近的村庄，发给老乡们。
1: 保证完成任务。
0: 豆子，把这些空麻袋都装满了。
1: 装什么东西？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2: 弟兄们，
3: 你们
2: 动手，麻袋装满了。
3: 好，
4: 好，
5: 哎，一人一个。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包，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老家屯。
0: 明白。小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粮库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粮库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0: 知道了。
1: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1: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2: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0: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5: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6: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

0: 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五瓶送五瓶，十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十，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9: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

0: 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米，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米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优质米。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米，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米。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 蜂王浆、蜂胶等。

0: 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营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油脂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4: 打开一瓶，我给

0: 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
0: 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

0: 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9: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10: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啊？
8: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1: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9: 商道即人道，
12: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9: 生意见人心，
8: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9: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计划行事。
1: 哎，哎，给。

0: 로니하고베
1: 两人一同撤手
0: 吧。早く早く。
2: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0: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報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1: はい。

0: も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佐佐木君，你认为这件事情我们该如何善后？
1: 属下，
0: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3: 我们都罪该万死！
0: 只不过，你要先走。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
1: 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1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为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副哥，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4: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全力阻击。
6: 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0: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
6: 明白。
0: 我们需要坚持多久？
6: 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
5: 是。
0: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7: 到。
0: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
5: 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明白。
7: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5: 是是。
7: 行动。
5: 行动。快点。
7: 快走。
5: 快点。走。
7: 快点走。
8: 快点，你快点！哎，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走，我你快点，快快！快点，
9: 大佐，前面 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域，
10: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

0: 别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0: 要逃啊！
1: 追上去，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引到红石谷。

命令を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站长，我们团长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轮。

報告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

快！准备，

0: 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司团长，怎么办？
0: 别开枪。
3: 怎么办？还打不打？
0: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秘，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秘，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8: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9: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

0: 酒在帐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3: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4: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5: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3: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

0: 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呢。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1: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2: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陪食
0: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

0: 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

0: 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

0: 蒸拿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米油脂米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长米。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米。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米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

0: 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你有多久没有给生活留一份仪式感了？不是朋友圈里随手拍的打卡，也不是节日里客套的寒暄，而是对着心底那个最重要的人，把那份真正的真心话好好的说出口。那些未曾说出的恩义，那些留在心底的遗憾，那一次未来得及的告别，那一份想对自己的宽慰，都值得一场郑重的表达。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九号发布的一系列先行指标显示，五月份随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多个经济领域保持稳中向好发展态势。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港口设备开工率同比增长约9%，增幅居各类工程机械首位。港口物流需求持续旺盛，显示外贸韧性持续增强。消费市场稳步向好，五月份商户经营活力指数连续3个月回升，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比上月加快0.7%。电子商品、餐饮、交通出行等重点消费领域增长明显。投资向新向优步伐加快，五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算力、数据、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约1倍。企业创新活力加速释放，五月份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月加快2.2%。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海关总署九号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五月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4.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3.8%、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另外，在股市方面 ，A 股指数周二集体上涨，截至收盘，沪指涨1.28%，收复4000点；深指涨3.02%，创指涨3.93%。全市场成交26667亿元，超3300只个股上涨。我们来看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6月8号，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工程总投资约772.08亿元，将建成全球首个常态化万吨级内河通航枢纽，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6月8号，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三峡电力外送通道改迁工程同步启动。电力部门将对48条输电线路进行改迁，确保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建设与能源保供双向协同。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到13号在永川开幕。电影周金山茶荣誉推荐中评会7号启动，评审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担任评委会主席，中外业内大咖联合评审。活动共征集到全球501部动画作品，45部作品入围中评，将角逐10项荣誉，结果将在闭幕式上公布。重庆是一座有着深刻电影基因的城市，立体丰富的地貌，两江交汇的胜景，坚韧、忠勇、开放、争先的城市精神，为无数电影佳作提供了创意源泉。抢抓新机遇，塑造新优势。近年来，重庆加快打造体系化、链条化影视产业生态，创作、拍摄、制作等全产业链竞争力明显提升，实现从取景地向原创地的跨越。
1: 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近日公布，重庆达瓦和智影像科技公司成功入围。这家聚焦虚拟制片的科技企业，正是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发展的链主。在双方合作共建的科技片场《狂野时代》《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已完成核心设置。
2: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带着剧本来、拿着成片走的全链条。

0: 服务体系。预计今年我们可完成上百部真人实拍影视剧以及上千部的 AI 影视项目。
1: 链主带动急剧发展，截至目前，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已汇聚影视生态企业超170家，获得专利等知识产权授权200余项，多项成果被科技部评定为国际先进水平。
2: 深耕科技加影视的赛道，升级我们虚拟影棚与国家级的数字资产平台，力争在2027年能落地100家影视企业，年产超过300部影视作品，建成100亿级的西部科技影视产业集群。
1: 在建设永川西部科技影视城的同时，我市还积极引导两江新区、九龙坡、江津等区县错位发展，科学布局影视产业链环节，加快形成一核多点产业集群。依托数字经济优势，两江新区就形成了从创作拍摄到运营的完整微短剧产业链，规模居全国前列。走进当地一座影视动漫文创园，多个剧组正在进行短剧拍摄，凭借近300个实景拍摄场景，这里累计接待1000000个剧组。
3: 我们将秉持守精品、抓项目、融文旅、抢赋能的发展思路，深耕重点 IP 聚集创作，依托重庆优质产业环境，立足本土深耕精品。
1: 配套政策的支持也让重庆影视产业发展如鱼得水。目前我市已构建起覆盖剧本创作、投资落户、拍摄制作、后期技术、发行放映、票房获奖等全产业链的激励政策体系，吸引越来越多企业在于落地深耕。在重市传媒总部基地，这家去年10月刚刚成立的企业已成长为重庆本土头部 AIGC 影视企业。
4: 重庆呢，取景资源得天独厚，配套产业链不断完善，各类产业扶持举措呢，切实地助力了项目的一个落地，让我们稳步拓展影视业务。
1: 良好的产业土壤培育出强劲的发展动能。2025年，我市共吸引160余家影视生态企业落户，全市注册制片企业达到443家。重庆电影消费季、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等系列活动持续发力，全市电影票房达到11.57亿元，同比增长22.34%，居全国城市第6。
5: 我们将通过创新举办电影节展活动，加速行业人才资源集聚，提升影视创作能力。到2030年，力争引进10家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0万元的重点影视企业，影视产业增加值较2025年增长25%，打造西部影视产业创新高地与电影艺术发展高地。
6: 我市近日围绕汽车、家电、餐饮、文旅等重点领域推出了一系列夏季促消费举措，通过政策补贴、有奖发票、直播带货等多元方式，全面激活夏日消费活力。
7: 进入6月，我市持续加码有奖发票活动，在原有奖金池基础上新增6000万元奖励资金，进一步放大惠民效应。在潼南，有奖发票活动人气火热，带动商超、餐饮等线下消费持续升温。
8: 现在买东西我都会要求那个商家给我开发票，今天我都中了100，还是很高兴的。
9: 现在顾客比较多，然后要发票的、开发票的也比较多，也带动了我们门店的销售额。
7: 各地持续延伸拓展消费场景，在璧山区，当地启动夏季文旅系列活动，围绕玩水、采摘、电竞、乡村休闲等业态，推出一批主题活动和文旅线路，将消费热度从商场、卖场进一步延伸到文旅场景。
10: 依托马拉松、龙舟赛等主题赛事，开展各类促销活动50场次以上，串联游玩、住宿、餐饮等环节，一票畅游，乐享优惠。
7: 九龙坡区举办汽车直播嘉年华，联动 4S 门店、达人探店、线下展销、互动体验等板块，把直播引流和线下成交结合起来。
11: 本次一个直播车展，我们也带给了大家更多的一些福利哈，比如说我们有相应的，比如说那个特惠车呀哈，然后包括限时的优惠呀，然后享受的权益啊，更多的把那个汽车消费提升起来。
7: 从全市来看，今年启动的汽车、家电、智能家居等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实施。同时，我市将围绕端午、618、暑期等节点推出200余场夜间消费活动，联合各大平台发放超2000万元消费券，同步引导商圈、景区、演艺场馆推出票根优惠，让政策红利与夏季消费场景进一步叠加。

0: 我们将继续聚焦汽车、家电、餐饮、零售等重点领域，推动有奖发票活动与各类促消费活动联动起来，更好激发市场活力，真正把消费优惠转化为市场热度，把市民参与转化为消费动能。
1: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提高至$100,000的政策违法，认定此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还说，联邦移民法赋予总统限制部分外国人入境的权利，但并未授权总统以此征税。对此，白宫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称，特朗普政府有信心索罗金的裁定会在上诉后被推翻。2025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新 H-1B 签证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至$100,000，引发震荡。同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提高 H-1B 签证费用。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该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以填补国内难以找到合适人才的职位空缺，主要被美国科技企业用于吸引高学历外籍人才。
1: 据印度媒体8号报道，印度多座2线和3线城市的自动取款机近日是遭遇到了现金荒，当地民众取现困难。对此，印度储备银行央行表示，将确保自动取款机和银行网点的现金供应。
3: 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向印度储备银行报告，自去年12月以来，以印度国家银行为主的主要银行向各地自动取款机补充现金时，优先保障1线城市供应，直接导致多座2线和3线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印度商业旗帜报援引行业数据报道，印度全国自动取款机今年3月和4月的现金需求均为9400亿卢比，实际供应量分别为6100亿卢比和5400亿卢比。印度自动取款机行业联合会表示，因机器频繁离线无法完成交易，运营商无法收取交易手续费和交换费，行业因此损失高达10亿卢比，相关银行应予以赔偿。如果中小城市自动取款机现金短缺的情况持续，相关业务将面临萎缩甚至中断。随着运营成本上升以及数字支付的普及，近年来印度自动取款机数量呈下降趋势。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4: 泰国和越南8号达成协议，决定深化经济合作，力争将双边贸易额从2025年的约220亿美元提升至2027年的250亿美元，并致力于以均衡可持续的方式最终实现500亿美元的目标。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8号援引纽约联储当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报道，5月份尽管美国消费者对通胀前景的预期基本保持不变，但他们对经济状况的总体看法却有所恶化，认为当前家庭财务状况比12个月前糟糕得多的受调者比例为13.3%，比4月上升约2.7个百分点，为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据路透社9号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的调查研究显示，64%的德国消费者认为当前经济形势不佳，高于56%的欧洲平均水平。每10名德国消费者中就有4人表示会将额外收入存起来而不是花掉。报道称，这反映出欧洲最大经济体居民对通胀、能源成本和个人财务状况的持续担忧。美国苹果公司8号召开年度全球开发者大会，发布更新版的 AI 语音助手 Siri。 苹果公司说，新版 Siri 将更聪明、更可靠，能够理解上下文，并更精准地控制多个应用程序。此次大会也是苹果现任首席执行官库克主持的最后一届，但市场对此反应平淡，苹果股价当天收盘下跌1.9%。
1: 过去的两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但苹果公司在这一轮技术变革中的推进节奏明显落后于行业，导致市场对苹果 AI 战略

0: 大家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提起服务，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出行更省心，生产更高效，是家门口的生活圈完善配套，这些都是服务业的升级。今年中国服务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服务业成为扩大开放的新窗口，照见一座座城市的发展之效。重庆作为服务业扩大开放和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双试点，今年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撑起了全市超六成的经济总量，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了74.8%。对于一座制造重镇来说，服务业扩能提质蕴含的潜能或许远超想象。今天军师召开服务业大会，进一步为重庆服务画像，我们一起来聚焦。
1: 今天的大会，创新提出了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从大会印发的《重庆市15-5现代服务业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我们看到啊，这11张金名片有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的，比如重庆质检、重庆设计、鱼贸全球、软件满天星、智融汇畅、创意重庆和国际会展名城。这7张名片未来要主打专业化，同时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
2: 聚焦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持续推动两业融合，积极构建鱼车出海、质量认证、检验检测服务体系，推动重庆服务品牌能级持续提升。
1: 细数这11张重庆服务的金名片啊，除了紧扣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还有山水旅游、鱼味360碗、品质商圈、康阳之都。这4张生活性服务业金名片，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吃穿出行，传递出高品质生活的民生温度。在会场，我们注意到，除了15-5发展规划和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还有重庆服务品牌典型案例这样的经验总结，更有蕴含问题导向思路的相关调研报告。透过他们，我们也不难看出，对于现代服务业发展，重庆既有对未来的明确规划，也有对现实的准确把握。
3: 迭代升级、主体培育、载体打造、金融支撑、人才引入等方面的政策，加速形成系统集成、同向发力的服务业政策工具包，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分报表。
0: 服务业为什么重要？2025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1.4%，重庆这个数字是67.4%。也就是说，无论全国还是重庆 ，GDP 每增长10块钱，就有6块多是服务业贡献的。重庆将着力构建9611现代服务业产业体系，即9大优势生产性服务业、6大特色生活性服务业，加上11大服务业发展金名片。根据重庆市加速推进现代生产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到2027年，重庆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要占到服务业的60%以上。可以说，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提质扩能，直接关联着增量密码，成为看质效的重要变量。
4: 如今，高端科创、数字智能等服务已成为重庆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的智囊团。

在我市最新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青山工业新能源电驱产线，百余台设备和上千个传感器实时采集数据 ，AI 仿真预判故障，保证了电驱产品的高效下线和高精度品质。同样是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也实现了提质增效的跃升，每天有50多万。

0: 生产逻辑不仅带来提质增效，更推动链式升级。以汽车制造为例，生产一辆整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少了任何一个都会影响整车生产周期。在产业大脑上，赛里斯的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而每小时生产所需零部件信息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这些数据全链可见，以便灵活调整生产，避免供应链卡壳。产业大脑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未来工厂则推动智能化转型。这一模式的发展正是依托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力。服务业与制造业亦虚亦实，一度被认为是两张皮，而生产性服务业恰是关键纽带，促进二三产融合发展。重庆围绕制造业产业集群建设，不断做强高端产业服务，为制造业升级提供支撑，也为服务业扩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服务提升价值，推动制造向创造和智能制造升级，生产性服务业就是那块关键跳板。同时，服务业本身也在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现代化方向优化升级。在更大的视野下，中国服务正在铸就品牌。今年前4个月，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9%。数据的背后，中国服务出海步伐愈发坚定。面对更为广阔的蓝海，中国制造正在与中国服务形成合力。以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重庆造与重庆服务一起走出了服务出海的新路子。长安汽车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泰国罗永工厂是渝车出海计划中的一次创新实践。它并非简单的海外代工厂，而是涵盖研发、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布局，年产能10万辆至未来20万辆整车，提高了市场响应速度。专属定制化的精准服务，针对东南亚市场推出右舵版车型，研发热带气候适应性技术等，把生产性服务业迁入当地产业链，从产品出海跃迁至产业生态出海。这种模式让渝车出海真正融入泰国乃至东盟的汽车大市场，带动服务出海随之拓展。在泰国曼谷，一场服务技能大赛吸引了19个国家的汽车技术服务业精英同台进行竞技比拼，聚焦服务标准流程展、发动机机械维修、整车电器故障处理等专业领域，以比赛促交流，提升国际化服务水平。产业链研产供销服一体化出海体系也在比赛中接受了全球行业标准的检验。这是中国汽车品牌首次面向全球举办服务技能赛事，为中国服务走出去提供了新的重庆方案。渝车出海只是一个缩影，重庆在现代物流、跨境电商、科技影视、软信服务等多个领域多点开花，为服务全球全链条补强下足了功夫。服务业正在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还将细分更多的赛道，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而每一个细分赛道的背后，都蕴藏着走向更大市场的机遇。服务与制造走向双向赋能是一场结构之变，如何转化其中的势能？我们来连线重庆市综合经济研究院 GIS 经济空间规划研究与应用实验室主任、副研究员贾静涛，听听他提供的思路。
1: 一是将服务势能转化为制造动能，推动研发设计、工业软件、供应链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嵌入33618制造业全链条，有效转化为制造环节的降本增效成果，实现服务业规模优势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化。二是以受制联动，实现双向撬动，依托产业大佬加未来工厂体系，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业为制造业提供算法与智能方案，引导制造业开放应用场景，反哺服务业迭代升级。三是提升供给能级，承接高端需求，聚焦工业软件、检测认证、系统集成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坚持对内培育本土品牌，对外引进全球高端机构，以高能级的服务供给精准承接制造业升级产生的高端需求，让服务业的软实力激活制造业的硬功夫，推动二者从单向配套走向共生共荣。
0: 服务业与制造业双翼共振，将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上升动力。而作为联

0: 接千行百业与千家万户的纽带，服务业的发展最终还要落到品质生活之上，落在民生温度之上。相信重庆服务乃至中国服务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将以可见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并改变每个人的生活，为未来创造新的想象。
1: 你有多久没有对最亲近的人说一句谢谢了？是羞于表达，还是总以为来日方长迟迟没开口？人这一生啊，越长大越沉默。我们总是对陌生人礼貌周全，却把敷衍和沉默留给了最在乎自己的人。世间太多遗憾都败给了迟迟不愿开口，而所有关系的和解往往都始于一句真诚的谢谢。谢谢你来了，真诚相伴，温暖同行。

山，海拔1000到3000米，最高峰有一峰，4374米，2000多千米的山体，横跨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4国境内。位于中国境内的阿尔泰山，属中段南部，全长500多千米。中国唯一流入北冰洋的河流——额尔齐斯河，与阿勒泰第二大河乌伦古河，都发源于此。充沛的水源，养育了阿勒泰地区36个民族、68万人口。壮美的山川，孕育出无数自然奇境，也赋予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淳朴超然的生命观。

阿尔泰山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基因库，是全球200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区之一。在人类社会活动不断影响自然生态的今天，阿勒泰的人们是如何克服挑战，创造生命奇迹？在这片远离海洋的地区，缔造出一个万物共生的乐园。

新格里狼山距离县城8公里。12月初，一场突如其来的降雪之后，新格里狼山完全被严寒统治。看似平静的雪原，却暗藏杀机。此时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30摄氏度。

0: 凛冽的寒风让发情的狼群更加躁动。这是高伟东最紧张的时刻。
1: 不多了，现在的感觉。这里面的
0: 高伟东，清河县人，当地人都叫他养狼疯子。狼群中，只有狼王和狼后才享有生育权。这是一场关于权力的争夺大战。时过午后，紧张的气氛在空气中凝结，狼王之战一触即发。狼王铠甲犀利的嘶吼，穿透青格里狼山的上空。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他的对手是年仅3岁的金刚。争夺战持续了大半天，面对3岁的年轻对手金刚，狼王铠甲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0: 金刚成了新的狼王。老狼王受伤了，
1: 他尾巴疼了，他舔他尾巴，能看到没？不行了不行了，晕了晕了。
0: 高伟东制止了厮杀，对于他来说，铠甲是他的功臣，但狼群的生存法则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尽快救助铠甲是眼下最为要紧的事。老狼王铠甲是高伟东十年前救助的受伤狼崽，高伟东对他有特殊的情感。
2: 现在我们把这个苏醒针推入进去，他就快速苏醒。在我这一顿给他疗伤呀，疗这喂养一段时间呢，等他强壮了以后，我们再放养出去。
0: 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救助，高卫东开始了与狼为伴的生活。那个
2: 狼和那个，在一个狼窝跟前呢，有几只狼崽。当时我看了有点病了，可能母狼没有长期喂，啊，我就把它救助下来。
3: 你看这种，你看靠近这个狼的耳朵，右耳朵有点断的这个，算大灰狼，我们也叫丛林狼。
0: 最初，高伟东的行为遭到家人和亲戚的强烈反对。
2: 就是家里面反对，影响周围邻居晚上啊休息啊，白天影响工作呀。当时呢，顶着很大的压力。
0: 青格里河的冰雪已开始消融，两岸的次生林也开始泛绿。在高伟东三个月的精心照顾下，受伤的老狼王铠甲已重返狼群，小金刚顺利诞生。2008年，高伟东办理了养狼手续，成了真正的养狼专业户。啊，今天他所建立的西北狼园已有200多匹狼。
3: 再来一个。
0: 长时间的相处让高伟东觉得狼通人性，重感情，能听懂他的话。高伟东希望他们有一天能重返草原，回归自然。

0: 六月的青格里河，水草丰美，展现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溯源而上，是它的源头，三道海子。六月上旬，鸟类摄影师董龙首次在三道海子记录到了大天鹅的影像。这一发现将填补他鸟类主题摄影展的空白。
1: 然后我们就想到，哎呀，齐心合力在清河县成立一个鸟类科普馆，让大家去认知一下鸟类，科普一下鸟类。
0: 阿勒泰境内拥有湖泊、草原、湿地等多种地理地貌。据统计，共有400多种鸟类在此栖息繁衍，是中国六大观鸟区之一。董龙主要职业是婚礼主持人。20年前，受好友的影响，喜欢上了鸟类拍摄。多年的拍鸟经历，让董龙已熟悉了清河县的一草一木。他知道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环境能拍上什么样的鸟类。
1: 拍鸟其实也挺执着的，为了等一个鸟可以等上一天或者两天，或者是同一个地方我可以跑上10趟，总想是把它拍好。大天鹅，小天鹅，小天鹅也稍微慢点，慢点。
0: 为了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黄胸鹎的影像，董龙与好友哈帕兹已经寻找了3个多月。
1: 问一下，你好，你好师傅。你看你有没有见到这个？
2: 有。
1: 有吗？这个？哪个地方？就在上面。那我们走，谢谢啊，谢谢啊。 2015年的时候发现的是黄胸鹎，其实在我们整个中国啊，已经是很少了这个鸟，因为已经列为濒临物种。
3: 哎，咋回事啊？找不到，一个也没有，你看到没有？
0: 这一次，董龙在麦地里蹲守了半个多月，却没有任何收获。
1: 黄胸鹎最好拍的一个季节就是在5月底和6月中旬，因为它在求偶。到了7月份，到麦子黄的时候，黄胸鹎就特别难拍。小的黄胸鹎呢，它就会跑了，它不会去守巢了。
4: 这大天鹅，大天鹅，这个是。不是说灰天鹅，它小天鹅，还没成年。
1: 那不行，我们明天早点起来。
4: 就是早点去。明天早点去，我们直接从这边去。
0: 董龙改变策略，决定到麦田旁边的苜蓿地里看看。
1: 哎，等一下，快点。哎，就是，哎，
2: 哎呦，就是这个，
0: 拍。机会终于来了。经过3天的蹲守，他们拍到了5-6只黄胸鹎，收获了近100张精美绝伦的照片。
1: 这是母鸟，
2: 母鸟啊，
1: 母鸟，看它特征。
0: 黄胸鹎。又名荷花雀，喜欢栖息在农田、草丛、灌木丛等低矮植被中。

0: 4日，世界动物日，清河县举办了以清河里的生灵鸟儿为名的摄影展。黄胸乌的影像第一次出现在了当地人的视野中，对他来说，能捕捉更多鸟类的身影，就是对自己生活最好的奖赏。穿越阿尔泰山南麓，浩瀚平静的套茶干湖被群山环抱。这里是大清河的源头。当格利加纳提，清河县林业局的工作人员，他带领40人专门负责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猛犀河狸是他们重点保护的对象。猛犀河狸主要分布在清河县境内的乌伦古河、布尔根河以及金格里河流域。布尔根河是全国唯一的河狸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据统计，清河县境内的猛犀河狸不到200个家族，数量仅600多只。河狸家族常常隐藏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进行更好的保护。河狸被人们誉为动物界的建筑师。河狸非常胆小，轻易不会露面。即便在保护区内，一般人也很难见到它们。河狸是典型的夜行性动物，一般晚上8点左右出巢活动，早上7点左右进巢休息。
1: күндүз көп чыга бермей чыкса да сол агачтардын арасында болот. Азыр мына жаз өскөн агачтардын чилктердин арасында бул жин чөмжөп азыктанат.
0: 在清河县，保护河狸的人还有很多，其中包括守护了60年的达利利汉父子、河狸公主初文文和她的父亲等人。每逢节假日，当格利都会带上小儿子去固定的河狸观测点。当格利依然没有找到传闻中的河狸新家族，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当格利带儿子走进河狸，也是希望他亲近自然，尊重和守护这片自然秘境。阿尔泰山南麓是中国第二大的内陆盆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这里生活着大量的鹅喉羚、蒙古野驴、普氏野马等有蹄类动物。阿达比亚特，野马监测站站长，2001年开始保护普氏野马。对阿达比亚特来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掌握野马的水源地，夏天补给饮水，冬天补给草料。1876年，在俄国人普尔热瓦尔斯基发现野马之后，这种以他名字命名的普氏野马也因人们捕杀而数量锐减，最终导致野马的足迹消失于弥漫的烟尘中。1985年，一匹来自欧洲的普氏野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土。普氏野马

0: 入世界甲级濒危野生动物，珍贵价值无法评估。2001年，人们首次将饲养了几十年的野马在卡拉麦里国家自然保护区放归，并建立专门的监测站负责管理。如今野马群的数量迅速上升，卡拉麦里已拥有20多个种群的300多匹野马。
1: 最初的时候就说是野马的活动范围特别小，它因为它不熟悉这儿的环境，经过这么多年野化训练以后，它跟着这个别的野生动物，就像鹅喉羚呀、野驴呀，去在自然界跟着他们去学习。
0: 盛夏，卡拉麦里的气温已达40摄氏度。保护区管护员阿达比亚特和别山乌努尔汗却顾不上炎热，开车在戈壁滩一路狂奔。他们正在寻找虎式野马。

二泰山，一座聚集着众多珍稀动物的自然宝库。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坚守着对天地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他们给万千生灵创造了一片珍贵的生存乐园。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橙记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3: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橙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橙记华佗1块钱，一块钱，橙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橙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

0: 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逊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1块钱，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三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十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0: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1块钱，
2: 成绩华佗
0: 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
2: 成绩华佗三边酒、
0: 人参酒、陆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这么好的炮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5: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成绩华佗炮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4: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1: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

0: 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他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是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19到27摄氏度。北京多云转晴，16到25度。天津多云，17到27度。上海阴，21到30度。广州多云，24到31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4到29度。长春雷阵雨，14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乌鲁木齐晴，21到33度。银川晴转多云，13到30度。西宁多云转阴，10到26度。

兰州晴转多云，15到31度。郑州晴，21到35度。西安阴转多云，16到32度。成都阴，21到30度。武汉多云，19到30度。长沙晴转多云，21到29度。福州阴，20到24度。贵阳多云转阴，16到24度。昆明小雨，16到20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5到31度。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7: 我妈在菜市场卖菜，都没有自己的朋友，连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没有，活得很没有自我。
8: 我的世界肯定是我的孩子是第一，那我个人我肯定是排到了后面。
9: 这是你妈妈，你说了说是深圳卖菜，不说绝是国际超模。
7: 我就带她去练高尔夫，然后她也去骑马，哦，她也去学游泳，
9: 学游泳，
7: 健身，普拉提，
8: 这些都是我女儿花到她的钱，请我去上这的。从一开始我都是抵抗的，但是她慢慢的带我去，打开了我的新世界，她值得。其实先爱人先爱己是对的，
9: 但是不晚，任何时候改变都不晚。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拯救。
1: 阿卢，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新舰艇的诞生。

0: 林工作日志，海南岛夜晚巡护开始，目标监测雨林中的动植物。野芭蕉的新叶长势良好。
1: 等等，那是什么？
0: 一只熟睡的变色树蜥，完美的伪装大师。
1: 还是惊动它了。
0: 夜间监测真不容易，看来得用无人机辅助了。启动无人机。
2: 嘿，你逆行了，伙计！
0: 监测任务再次失败，希望还能找回我的无人机。启动定位，看这信号应该就在这附近。竟然不是无人机，是蜘蛛用萤火虫当诱饵啊。
1: 找到了。
3: 不好，是泥流区。
1: 坐标发送，我陷入泥流沼泽，需要救援。